0: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1: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嗯，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嗯，
0: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1: 嗯，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0: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1: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0: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1: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0: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1: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1: 看来有突发情况，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0: 队长，情况就是困难，帮我们离开这里。别激动，伙计。
4: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4: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4: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嗯，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4: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嗯，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1: 警报！警报！
5: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6: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6: 看吧。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0: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1: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1: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0: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2: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7: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8: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4: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9: 有一点小麻烦，
6: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10: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0: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1: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8: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6: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7: 鱼饼干。
4: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

0: 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2: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3: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啦。
4: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5: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3: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6: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7: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3: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8: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3: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9: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3: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8: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9: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2: 久等了。
10: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8: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3: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2: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8: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5: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2: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3: 我们大功告成，
2: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10: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哦，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了。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5: 识相点，快走开。
6: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4: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7: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8: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8: 喂，谁是大坏鸟啊？
7: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你们，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7: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3: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7: 啊，不见了嘎！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9: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3: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10: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4: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1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哦，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11: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3: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9: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3: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4: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3: 嗯，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11: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那拜托你们了。
8: 哎，追不上我了。
11: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8: 是吗？
11: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12: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11: 好了，
12: 三宝救我。
8: 你看我是飞得最快的飞天小鸭。
12: 二宝怎么没跟上来啊？这里看起来好可怕。

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0: 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 好。
2: 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3: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2: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3: 嗯，我们继续前进。
2: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4: 快跑，后面有怪兽。
3: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2: 小家伙，小心前面。
5: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你不知道大猩猩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3: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2: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我叫大猩猩，花仔。
2: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6: 我们找到了。
2: 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6: 也有个坏消息。花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2: 好的。
3: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2: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3: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2: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3: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2: 好主意。
1: 终于出来了，看，
2: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
6: 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2: 我们也马上过去。
1: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2: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3: 大猩猩，小心！
2: 好险！小家伙，
3: 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0: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3: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7: 记住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0: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3: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怎么了，队长？
3: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0: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3: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0: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3: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0: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3: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4: 队长，
5: 队长，
4: 发生什么事了？
6: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0: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7: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6: 原来如此，
0: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8: 我的小乖乖啊。
6: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8: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6: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5: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好了，不吓唬你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0: 什么什么先说了？
9: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0: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3: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0: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0: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
1: 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2: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3: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4: 院长，阿西，我们来了。
5: 嗯，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0: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1: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3: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0: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2: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1: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5: 翅膀受伤，
1: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5: 是这儿吗？
1: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2: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4: 队长，太阳娘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娘艇了。
3: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4: 没问题，队长。
6: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7: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3: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0: 阿西。
2: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0: 我还能飞。
6: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3: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0: 好的，巴巴克队长。
3: 呱唧，准备降落。
2: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3: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0: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2: 等等，
3: 怎么了，呱唧？
2: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0: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2: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0: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8: 救命，我动不了了。
3: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2: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3: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9: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2: 我天，我先别靠。
0: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冠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2: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3: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6: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冠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10: 东方白冠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冠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7: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他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6: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2: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7: 对呀。
9: 哇，好暖和的风啊！
0: 我感觉热风
3: 都
0: 把我拖起来了。
3: 呱唧，加大马力。
2: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0: 壮观啊！
1: 阿西，我们归队了。
2: 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
1: 你瞎说！
0: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2: 好的，队长。
0: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1: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0: 呱唧，飞到前面去。
2: 好的，队长。
0: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1: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松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3: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4: 好，大家都跟上。
0: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2: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
1: 我们到了。
2: 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金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我们还要飞回去呀。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湖。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他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那只盐鸡还有凤凰，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到了你大表姨家，见了少武，岂不可使性子，让人小瞧了？
1: 娘，你看我这样子像是记恨表哥的样子吗？
0: 我要是真的记恨了他，还会鼓动着走这门子亲戚？
1: 花儿，知女莫过母，你是个什么性子，娘还不知道吗？ 这次你鼓动的走亲戚，若真是不记恨就好。这俗话说呀，表亲表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更何况啊，咱们这穷亲戚，当然愿意攀附父亲去啦。眼下嘛，除了你表哥郑德氏，还有你那位表嫂，年纪虽也同你差不多，但在堡主大宅啊，可是个人物。他同少武啊，郑恩爱，也是得罪不起的。
0: 是，谁都得罪不起，只有您的女儿可以随意被人践踏。看看看，说来就来了吧，你就不能把娘的话听进去个一言半语？驾！
2: 来，慢点。
0: 好了好了，
2: 慢点，停停停，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儿，哦不是，哎呀，到嘞，哎，
0: 娘，
3: 来放心。哎，哎呦，姨妈，哎呀，姨妈，玉环妹妹，你们怎么来了？
4: 秦队长，好久不见了，我们来转转。
3: 好，姨妈这次来是要多住些日子吧？这些少武小两口啊，刚刚新婚，图的就是个热闹，你说是不是？玉环妹妹，这大宅里啊，有很多好玩的事儿。
0: 一定会对你的胃口啊！哎，姨妈，你们请，我还有点事儿，不打扰了啊！请请请请请，走，花儿，花儿，秦彪这后生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
5: 他有气，当然怪。走，咱们走。
6: 三姨夫人、玉环姑娘，里边请。哎，大姐，大姐，哎呦，你说说你们母女俩，隔着两道山梁就这么些日子不登大宅的门儿，我还以为我这大表姨让你们不待见了呢。大姐这话就生分了，我呀，身子骨犯懒，倒是环儿。
5: 一直惦记着大姨和表兄，天天喊着要来。<笑>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这回啊，可要多住些日子啊！哎，大管事，赶快去收拾客房，安排三姨和玉环小姐住下。
7: 是我太太，小的这就去办。<笑>
5: 哎，大姨，表哥和表嫂呢？怎么不见他们来迎接我们？
7: 他们那小两口啊，一个天天往那自卫队跑，早出晚归，训话练兵，有模有样；一个到愿意闷在那后宅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斯斯文文，默契着呢。
8: 大姐的这个默契啊，可是说到了点子上了。
7: 少武啊，整个就是换那个人，正正经经，气气派派的，<笑>保不准啊。

0: 就是晚上在床上受了媳妇的叫唤。
1: 今晚我让他们摆一桌酒，大姨亲自为你接风。
2: 真的？
0: 太好了。
1: 哎，环儿，
3: 这丫头，怎么别的？
4: 没事吧，
5: 真的是吗？
6: 袁小姐，你的马太厉害了。
2: 那得看对谁，谁要是想占他便宜，他绝对不会客气。

0: 真没想到你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儿。
1: 让宋先生这个大秀才见笑了，不过随手涂鸦而已。
0: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甘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下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好啊，
1: 这跟宋先生在国立武汉大学读的那些诗篇比起来，可土气多了吧？
0: 不，豪气乐观，令人向往吧。
1: 是啊，那些红军战士们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在艰苦卓绝中坚持着。
0: 双儿，是不是能够吟诵这样的歌谣就能找到红军？
1: 那也不一定，但是会唱这样的歌谣也许会惹来杀身之祸。
2: 小嫂，小嫂，
1: 一环姑娘。一环姑娘是来找少武的吧？她去自卫队训练了。
2: 我不是来找表哥的，我是来向表嫂赔罪的。
1: 一环姑娘，就是冲着我跟少武的关系，我也绝对不会记恨你的。
2: 真的啊，表嫂，你可真好。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从小是被母亲骄纵惯了的，少教少礼的。不过表嫂，我们这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过失。我已经跟母亲说了，这次要多住上几日，希望表嫂能够欢迎我。
1: 那当然了。
2: 宋先生，我知道你是表哥的好朋友。
0: 是啊，我同少武是手足兄弟，自然不会对玉环姑娘身份。
2: 宋先生，表嫂，你们能够这样说我真高兴。对了，我给表嫂准备了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眼。
1: 是吗？
2: 宋先生，一起来吧。
3: 弟兄们，我们的自卫队啊，不能效仿旧军队那一套啊，对全保的父老乡亲们要行保卫之责，听见没有？不能干欺压之事。还有，我这个总队长也表个态，从今往后只行指挥之权，不行奴役之事，怎么样？
4: 少保主，您这一套一套的新鲜玩意儿都是新夫人教化的吧？
5: 是不是啊？
3: 嘿嘿嘿，还真让你兔崽子说着了，他教我，我教你们。

0: 潇洒，这马怎么样？好马。
1: 你骑的也不错，没想到你这么一个秀气的姑娘还有这本事。
0: 小嫂，这匹马应该

0: 归你才对。
1: 为什么？
0: 他是表哥送给我的，我一直把他当成表哥对我的一片心意。可是现在你成了他的夫人，你说这匹马应不应该归你？
1: 说得好，应该。
0: 这马可烈得很，我给你牵住缰绳，你有胆量上吗？
2: 爽。
1: 没事儿，那我试试看。
2: 小心！怎么样？
1: 我没事儿。
2: 爽了，算了。
1: 我还就不信了呢。你不让我骑，我偏要骑。
0: 表嫂，你可得小心着点。秦少武的夫人可不好当，驯服这匹白马不容易，驯服整个磐石堡就更不容易了。
1: 那你就等着瞧吧。驾！
2: 小心！小姐，你让他这么做很危险，你知道吗？你是故意的。
0: 哦。宋先生好像挺关心表嫂的嘛，不过这种关心应该是我表哥才合适吧，你觉得呢？
2: 你，
0: 哎，你跑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
3: 少堡主坦诚，少堡主的叫话兄弟们乐意听。
4: 可这程序也太繁琐了吧，我倒觉得不如让新夫人直接出来教化我们，对吧？
5: 对呀、
6: 啊。
7: 是啊，少爷。新夫人自从上次对这半天指挥战露了一面，镇定自如，像大将军似的，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少爷，把新夫人叫出来，让大家伙瞅瞅吧。
8: 这群臭小子啊，你们真的就想把夫人叫出来听着他讲课，没想过别的？少武，怎么了？你赶紧去看看吧，你表妹简直是胡闹。

0: 没事吧？没事，放心吧。少武，明天或者以后，我就可以跟你一块骑马了。其实我一直都想学骑马，可惜武汉军校没有骑兵科，圆不了我的梦。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这匹白马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
1: 属于你，你呀，明知道玉环怨你，啊，赌了气给你颜色看，你倒好，故意上当，跟他出来一起胡闹。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今天我笑纳了这匹白马，他
1: 以后也就没有别的花样。不过我觉得，玉环这可不是赌气胡闹，是有些蓄意报复。
0: 蓄意报复。
1: 你把玉环想得也太恶毒了，
0: 芳儿，不是我说你，你有的时候很睿智，有的时候呢。

0: 就很霸道。你现在已经是盘氏堡的女主人了，对他们宽容些，大度些啊。
1: 宽容大度没问题，我能做到，可是我不想任人摆布。玉环说的对，做你的妻子不容易，做盘氏堡的女主人更不容易。
0: 我知道，慢慢会好的啊。
2: 杜鹃都已经跟我说过了，双儿从马上摔了下来，还晕了过去，可是把少武心疼坏了。带着兄妹还有我们俩，他不好说。
3: 又没人强迫他，是他自己喜欢我那小白蛮，非要成吗？
4: 死丫头，还敢顶撞你大爷？要做客就好好做。万不可因你们小辈子人争强斗胜，闹出些不愉快来，让我们这些老脸啊往哪儿搁？
3: 我知道了，你们两个还有完没完？
5: 开办这家客栈是为了咱黑风洞啊能在洪江镇有个眼线，同时呢也让各位当家的能改善一下伙食。马九，以后你就不再是什么马副队了，你呀是这家客栈的老板麻哥。
6: 该告诉弟兄们，以后别再对付对付的乱喊了啊，让这秘密客栈走了风，还成了他娘的秃子头上的虱子了。
7: 夫人和老大放心，小的会把手下弟兄的嘴封得严严的。
5: 马九，从这几次收集的情报看，你呢确实是个行家，神通广大，立了功。为了保证眼线的秘密，从今往后这家客栈的一切行动和收集来的情报，你只需要听我一个人的调度和向我直接汇报，不需要同任何人发生联系。

0: 我的话听明白了吗？马九，知道夫人为什么这么器重你吗？小三，49，是因为你小子冒死跟夫人从潘氏堡把我给救了出来。 夫人是念你的忠心呐，听好了，你以后就不是那个什么马队副了，这黑风洞中除了我和夫人和几个当家的，你小子就是个人物了，知道吗？
1: 小的感谢夫人和老大的厚爱。我这次来呀，为你我姐妹这双儿女，倒是琢磨出个想法来。 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不生分，你倒生分，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呀？但凡是能补偿玉环的，只要妹妹说得出口，我没有不同意的。大姐呀，唉，可怜劲儿的环儿，一心只系少武，这么些年来，尽人皆知。 就说眼下耿耿于怀，干了些荒唐事儿，反倒说明他的心没变呀。那倒
2: 是，可少武他毕竟有了家室，那又如何？少武是什么身份啊？是堡主啊。按祖制，多几房妻妾，为秦氏宗祠多添子孙，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嘛。
1: 妹妹，你的意思是，莫不是让玉环做二房？ 有什么不好呢？一来解了玉环的心结，二来圆了这一双儿女曾经有过的梦。大姐，你说呢？
2: 不是，这好是好啊，玉环这么好的姑娘，百里挑一，这当然是五儿修来的福分呢。可是。

0: 可是这是不是太委屈了环儿？他会怎么想啊？不委屈，他怎么想有我呢？我是他娘。这，大姐，没问题的。好，这个客栈还有个作用十分重要。
1: 就是我们要把散落在民间的武器集中起来，送回黑风洞，来扩张我们的武装。
2: 夫人，我马九久经江湖，也见过几个山头，从没有见过像夫人这样的好手段，把个黑风洞里里外外打理得有声有色。我马九敢说，要不了多久，黑风洞定是上清江老大。
3: 说得好。哎，你得把这话。
0: 给上清江大大小小的山头都让他们知道，
3: 说我黑风洞这半天，头顶有朵彩云，这彩云，嘿嘿，就是我的夫人，让他们都得听我的话，都得给我慰服。
0: 慰服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归附，变成黑风洞的人。
2: 哦，对对对对，归附归附啊。对对对
1: 夫人好气魄，小的领会了。不过夫人，论实力而言，上清江眼下敢同我们黑风洞强打硬碰叫板的，就属盘石堡了。小的又叹了些口风，秦少武那个女红军夫人，自打盘石堡一仗后，被奉为神灵，也助着秦少武这个少堡主把个盘石堡打理得有声有色，成了我们的劲敌。
2: 红军女兵，土豪夫人，助纣为虐。红军的败类呀！不错，我看这一招坏了我向盘石堡寻仇的大事。哼，不管那娘们怎么网开一面，装作好人，我也不能抹平这盘石堡的血海深仇。
1: 少爷，
3: 夫人
1: 和各位当家的勿要恼怒。
0: 小的倒有个办法，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他釜底抽薪，鸡犬不宁，说不定还可以要了他的小命。对呀，你跟马九在保安团不是有熟人吗？烧把火，把他的身份张扬出去，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办不到。他的事儿，你们谁也不许插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4: 更不能当了保安团的鹰犬，便宜了黑狗子。
5: 马九，走。你们慢慢喝。哎呀，你可不嘛！来来来，
2: 喝酒，喝酒，喝酒。
5: 四位总队，他们是治理盘石堡的根基。这要真是打起仗来，他们可都是你的战士。
2: 所以平时呢，你应该放下什么少爷呀、堡主的架子，都跟大家亲近亲近，啊。知道了，平时爱兵如子，战时一呼百应。娘子，这话你一天说八遍，为父我早就记下了。
5: 没正形儿。
2: 哎，讲我秦少武，人前人后，人模狗样。其实啊。 道理办法全是夫人教的，莫不如夫人亲自坐镇啊！平时给弟兄们演讲演讲，上上课。自从打败了这半天，弟兄们都盼着见你呢。<笑>
5: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的意思，倒是觉得委屈。那好啊，以后所有的事情还是你自己做主吧。
2: 哎，
5: 我不掺和了。
2: 别，夫人是天，我是地，啊，大事小事全是夫人照着。
5: 我是皮囊，你是灵魂，啊！把秦少武甘愿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讨厌，嘿嘿嘿，
2: 讨厌。哼，甜甜。嗯，娘，老远
5: 就听到你们的笑声，看着你们这么高兴，真让娘欣慰。
2: 娘，您不期而至，不是为了看我们高兴来了吧？啊！
5: 就你鬼头，你来，娘有话跟你说。哼。
2: 为夫去去就来。
6: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啊，
1: 娘和你大姨已经替你做了主。皇儿，娘问你，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少武？娘当然知道你放不下少武了，要不然啊，你也不会鼓动着娘来走着亲戚。可是环儿，我们这次来可不是为了寻仇胡闹的，我们闹不起也闹不过，我们来呀，是为了恢复和维系同大宅的亲戚关系。你要是同意娘和你大姨为你做的主，心里还装得下少武，你就点个头。
3: 可是表哥他会答应吗？
4: 荒唐，这不是胡闹。
5: 少武怎么说话呢？
4: 娘，我知道我对不住玉环，可您和姨娘我能想这么个荒唐的办法去安慰玉环呢？这不是折腾我和双儿吗？
5: 要说亏欠，你真欠玉环的，双儿更是如此。但这是为玉环好，也是为你跟双儿好。你们就心甘玉环毁了，心甘结下一个仇恨你们一辈子的仇人，这事儿定了。
4: 不行，现在是民国，不能一夫多妻，犯王法。
5: 放屁！你爹也是民国人，一生讨了五个，也没见谁把他绑到刑场开刀问斩了。你再去访访，凡是家境殷实的有钱人，谁人又不是三妻四妾、妻妾成群的？无外乎让你纳妾早了点儿，这不是赶上玉环这么个劫吗？
4: 那也不行，娘，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双儿不可能答应，他本来就是红。
5: 红什么红？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不就是个喝过几天洋墨水的穷学生吗？新潮干犯潮流，他要是通情达理，就应该替人玉环想想，更应该替堡主大宅秦氏宗祠想想。五儿啊，你爹一脉单传，就生下你一个儿便不行了。娘实指望你多生一群儿孙，壮大大宅的门楣呀。这次惨变你是亲历了的，秦彪篡位，武姨娘兴风作浪，我们母子险遭灭顶之灾呀。这一切不都是因为少了亲兄弟，门楣不壮吗？那少武啊，待你有朝一日走到你爹那个境界，可不要重蹈覆辙呀。双儿那儿我去说去，我看这妹子挺通情达理了，偏就不信了，身为大宅女主就没点光大门楣的心胸。
1: 秦少武有什么不答应的？老堡主生前一口气讨了五房，最小的武姨娘同少武的年纪差不多，若不是身子骨吃不消了还要讨呢。三妻四妾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由你大姨做主，她不敢不答应。
3: 还有那个柳霜儿，她又会怎么样？
1: 至于那个柳霜儿，说客气点夫唱妇随，说不客气点嫁入了盘石堡，他就得守着秦氏宗祠的礼法和规矩。
3: 好，娘，我答应，只要能同表哥相守。
5: 杜鹃，去把少奶奶叫来。
6: 是夫人。
4: 娘，站住！你要敢迈出这门槛，我把你腿打断了！回去。娘，您要干什么呀？您要不想逼着孩子远离家门，离开盘石堡，这件事儿从今往后不许再提。
5: 什么？你敢威胁我？你逼死了你爹，你还想逼死你娘？我告诉你，你们小两口要是容不下玉环，不为大宅多子多孙传宗接代家，我就甩你爹去死给你们看！
4: 娘。

0: 娘何尝不知道妾朝鸠居，我的皇儿屈的慌。可是皇儿，只要能成为堡主大宅的二少奶奶，娘还真不信我的皇儿争宠不过一个外乡人。二女侍一夫，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五姨娘徐小妹不就是个例子啊？皇儿，你可听明白了娘的话？
1: 没想到我对表哥的爱竟掉进了灰尘里。
0: 嗨，怎么是掉进了灰尘里？华儿，你可不能迂腐啊！只要让你表哥对你用心，这不是爱又是什么？
2: 少武，你怎么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3: 我娘啊，真是老糊涂了。
2: 出什么事儿了？还有什么比前些日子的凶险更让我们为难的？
4: 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

0: 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
1: 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0: 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0: 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

0: 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

0: 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看万般变化。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还有什么比前些日子的凶险更让我们为难的？
3: 以前我兵变夺权，篡我爹的位，我情愿，因为我根本不爱我爹。跟这半天血战，拼个你死我活，我也情愿，因为他是我的仇人。可是对我娘，她是我最敬重，也是最疼我的，也是最可怜的。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娘怎么可怜了？少武，有什么话你别闷在心里，跟我说说吧。
3: 我娘让我去玉环做二房，我要是不答应，她就以死相逼。要相信我，这种荒唐的事情我绝不会妥协，天塌下来也不会妥协。
2: 少武，娘封建这是多少辈的人都受了旧社会封建观念影响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娘这么强迫你，一定是受了别人的蛊惑。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可以伤害到他。
3: 这是让我最担心的。
2: 从我们俩这儿来说，对玉环姑娘也确实有愧，但是绝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补偿她。
3: 那是一定的，可得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2: 明天我去找娘。
3: 你？好话都说尽了，他根本听不进去。
2: 这儿子的话呢，娘也许可以忽视，但是媳妇儿的话，他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3: 但愿吧。你刚来大宅，不了解我娘。我娘啊，仁慈是出名的，可她这一根筋，倔强的脾气，也是出名的。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试试。
4: 谁呀？进来。来，拿过来。
5: 哎呀，双儿啊，怎么能让你伺候呢？让佣人们来呀。
2: 这佣人啊，终归是佣人，但您是我的亲人，这是我做儿媳妇应该尽的本分。来，先漱漱口。

0: 披上件衣服，小心着凉了。这老人早上起床啊，最忌着凉，应该等身上有些活力以后再下床为好。
1: 双儿啊，少武娶了你，真是娘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0: 娘别这么说，虽然我是少武的媳妇儿，过门的时间也不长，但您以后啊，只当多养了个女儿。我早上熬了一个桂圆羹，您尝尝。

0: 双儿，你想的可真周到。少武他爹身子骨不济时，我就是这般伺候他的。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什么都懂。
1: 以前在书本上学到一些知识，但是没有机会实践。这不，今天就在您身上实践了。
0: 哎呀，真好啊！现在连伺候人的本事书本上都能学到，不像我一辈子大字不识，是个正眼瞎。
1: 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吗？
0: 是时代不一样了，这时代让你这么好的姑娘跟少武结合到了一起，还把个盘石堡打理得有声有色，可比老爷子在世时有声气多了。
1: 娘，您快别夸我了，您放心，以后会更好的。
0: 好好好，娘现在就看到了，心满意足了。那个双儿啊，你少武可对你说了没有？
1: 说了，是玉皇姑娘的事儿吧？啊，
0: 这么快就说了？
1: 您不知道，我跟少武曾经起过誓，以后无论什么事，绝不欺瞒对方。
0: 好，好，好，这事起得好。那个，既然少武都跟你说了，娘也就不用再多费口舌了。论理儿呢，少武应该高兴才是，倒是媳妇儿是道坎儿。男人一生多几个女人侍奉着，是地位，是威仪，还多子多孙。娘倒是顾忌委屈了你。哎呀，可玉环特殊啊！哎，谁知少武这小孽障竟抢先发了难，死活不从。娘知道，他是因为爱你。双儿，你怎么不说话呢？
1: 娘，您把您想说的都说出来吧。
0: 那个，双儿啊，娘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少武的病根子在你手里呢，娘希望你帮娘说句话，少武会答应的。啊，
1: 我的态度跟少武一样，这种事情。不可以，
0: 双儿，这就是你对娘的答复。
1: 是，娘说的对，这样的事情儿媳妇是道坎儿。儿媳的态度也许比儿子的态度更让人重视。
0: 双儿啊，设身处地的说，玉环落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因为你。
1: 可是这最终还是少武自己的选择。娘，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更不应该委屈玉环了。玉环这么年轻漂亮，她应该有更独立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做一个附属品，当一个没有名分的人，这样对她不是更不公平吗？
0: 说的那么难听呢，什么附属没名分呢？他跟你一样，也深深地爱着少武。他又不是什么买来的童养媳或者皮虎人家的女儿做妾，怎么就不能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呢？
1: 娘，您看您呢？您刚才还说呢，为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感。

0: 高兴，为自己没有赶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感到遗憾。现在这个时代啊，提倡一夫一妻了，也提倡女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名分和生活。我看，
1: 哼，怪不得少武说你是个什么红学生妹，道理一套套的。你那个时代是山外的事儿，我堡主大宅的时代是男人纳妾天经地义，多子多孙壮大门楣，还光耀祖业。更何况玉环那是亲上加亲，是个求都难求来的二房。双儿啊，你婆婆我是深感人丁不忘的苦楚和危机。论我堡主大宅的时代，你这个做媳妇儿的需遵从和帮助我这个婆婆对家族的责任，也全当是对玉环的补偿吧。
0: 娘，要不这个事情您再好好想想，这要是强行这么做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1: 怎么，你也在威胁我？
0: 不是不是，您千万不要误会，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们小两口是一路货色，你走吧，我不要你伺候。
2: 我就说吧，游说无果，还让老太太教训一顿，
3: 但也不能认同这样的荒唐事儿。
2: 荒唐，到了盘石堡就是正经，比如说包办婚姻，逼着我纳妾，这就是盘石堡的法则。你个书呆子，别一天到晚吃饱的混天黑的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快出条良策。
4: 少爷，
2: 慌慌张张的，出啥子事了吗？
0: 少武，别吓着杜鹃了。杜鹃，别怕，有什么话你就慢慢说。
4: 哦，那个老表姨啊，不是老夫人，跟秦表姨正在张罗，还有武姨娘。
0: 张罗什么呀？
4: 张罗明晚拜堂的事儿。
0: 拜堂？嗯。
4: 哦，是少爷跟玉环小姐的。
2: 霸王硬上弓，逼我就范。
0: 少武，你先别急，听杜鹃把话说完。杜鹃。是老夫人让你来通报少堡主的吗？
4: 不是，是我自己来报信的。少奶奶，你可千万别让他们知道呀。少奶奶，
0: 你自己来报信，为什么？
4: 我不想让少奶奶你受伤害。
0: 杜鹃，谢谢你，你放心，我们都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4: 谢谢少奶奶，谢谢少奶奶。
0: 好了，赶紧回去吧。
3: 得道多助，双儿，你大得人心呐。
2: 一个小丫鬟尚能如此，何况我堂堂堡主？我决定了，爱咋地咋地，绝不拜堂成亲。谁要是敢强迫我，我就拿出堡主的权力。
5: 少武，这可不是个办法。
2: 我这不是保护你，怕你受委屈吗？
0: 少武，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你要这么做了，不是把娘她老人家往绝路上逼吗？
3: 是啊，少武，自从你打败了这半天，当了堡主以后，稳重多了。这事儿啊，一定要想周全了。
2: 你个书呆子，就会说风凉话。你在水缸里，老子在火上烤。要不你去拜堂成亲，我倒乐意给你做个宾相，我还能在门口听听房呢。
3: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好了好了，你们俩都别争了。哎，我问你们俩，你们救我当天，就是我假入洞房之夜，你们是怎么避免闹洞房的？
2: 你出的主意，你说。
3: 那天呀，原本想假借闹土匪，全盘石堡戒严，闹不成洞房。可没曾想，到了当口，土匪真的在洪江镇打了起来。
0: 那明晚在拜堂当口，我们也能如法炮制。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救你，不是为了救你。
1: 救你回，少武，你是堡主，你领兵守寨，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嗯，
2: 让他们拜不成堂？
3: 当然了，这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今天拜不成还可以明天拜，总不能天天都闹土匪吧？
2: 绕来绕去的，这不是白说吗？
4: 我最关键的一句，你们都没听明白，在拜堂当口闹土匪。
5: 少爷来了，认表吗？认，认。少爷，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
2: 送你了。
5: 认准了啊！今天晚上拜堂的时间是8点整，你们要带着弟兄们在这个钟点上闹出动静来，闹得人心惶惶。
6: 是少保主，
5: 记住了，8点整，早晚都不行。你要跑到喜堂上报警啊！早了，成不了事实，他们还会安排时间拜堂，那这出戏就白唱了。
6: 晚了更要命，本少爷一旦跪下去，奶奶的就真成真的了。
5: 笑什么笑？我告诉你们啊，这可不是儿戏，谁要是耽误了少爷的大事，从我开始都得受罚。
7: 拜托弟兄们了啊，家母为难，迫不得已，让你们见笑了。
8: 有令，有令，有令，有令。
5: 去吧，
6: 少爷，那我们走了，
5: 走。
2: 哎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少武，这少堡主少夫人殚精竭虑训练的自卫队精兵强将，没有用在战场上，却用在了抗婚上。而假想敌是老夫人，这出戏不错呀！啊，嘿嘿，就会说狗屁话。你的任务也很光荣哦。说，在喜堂上看着闹剧收场。
9: 日后给老子做个证，我秦少武一辈子就结过一次婚，夫人是柳庄儿。
10: 明白。走吧。
9: 把这花挂整齐了给我啊，两边对称，这边低了。
10: 哎，慢点，慢点，挂上去。
9: 行，
10: 夫人您放心吧。
9: 这个花再往上提一点。
10: 好嘞。
9: 快点挂，都小心点手里的东西啊！杜鹃，看看少奶奶去。是老夫人。嗯。哎，那边人手底下都轻着点啊。
11: 皇儿，娘真舍不得你啊。
9: 娘。
11: 来来来，哎呀，
9: 娘把这给你带着。看花儿俏模样，连娘看着都眼馋。
11: 哎呀，
9: 进了洞房啊，还不迷死少武这花花太岁。
11: 娘，看你说的，表哥可是个稳重的人。
9: 稳重，男人啊，都是一个样。哎呀，不过啊，娘算是服了你大姨的手段，迅雷不及掩耳。少武这小孽障啊，不得不乖乖就范。今夜拜过堂啊，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堡主大宅的二少奶奶了。

0: 我儿年少英俊，仪表堂堂啊。
1: 哎呀，不带花儿啊。
0: 新婚大喜，岂有不带红花的道理啊？
1: 这算什么新婚啊？我都结过婚。
0: 你心里有气是吧？这都大喜的当口了，你还想惹娘不开心？

0: 你放心啦，好，娘知道对不住双儿，可是少武啊，这男人纳妾是祖制礼法，这由不得做媳妇的。娘当初年轻的时候，你爹也是一房一房的讨娘的一颗心。
1: 您都麻木了吧？所以您把您受的痛苦都转到了双儿头上。
0: 等过了今夜，娘亲自去解释，以后会加倍疼她这个大媳妇的。娘始终相信没看走眼，双儿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
1: 娘，您怎么还不明白呀？这不是通不通情、打不打理的事儿，跟您说不通。好，我带着还不行？

0: 进来。你有事儿吗，杜鹃？
1: 老夫人让我来陪着少奶奶。少奶奶，你是不是难过了？
0: 没有。杜鹃，以后你就别叫我少奶奶了。
1: 不叫少奶奶，那叫什么呢？
0: 来，坐下。坐下，没事儿，现在没有外人，我让你坐你就坐。以后啊，就叫姐姐。
1: 啊，不行，少奶奶，可不敢，可不敢，这坏了礼法是要受惩罚的。
0: 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别害怕。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我吩咐你的，这样就没有人敢罚你了。
1: 嗯，那我听姐姐的。
2: 恭贺少公主大喜！恭贺少公主大喜！
3: 恭贺少公主大喜！
1: 叫奶奶可不好了呢。你看，现在有了奶奶，以后就会有二奶奶、三奶奶，还会冒出更多个奶奶。那会让姐姐总会像今天晚上这样不开心的。
0: 杜鹃，其实我让你叫我姐姐，是为了让我们更亲密一些。但是你刚才的那个想法，也让我觉得很贴心。嗯，
1: 就是就是。其实奶奶多了有什么好的呀？我们伺候都伺候不过来。要是再赶上像五姨娘那样，老娘我老娘我的，都把我们吓人累死了。姐姐，我们下面的人都有议论呢。
0: 议论什么呀？
1: 说凭着姐姐的威风和性子，绝对不容许今天晚上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姐姐善良，心疼老夫人，怕她一时想不开。
0: 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
1: 嗯，真的是这么说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都是下人，不避讳的。
0: 我的心思总算是有人明白了。
1: 姐姐，你什么心思啊？
0: 你接着往下看。

0: 今日我儿大婚，有几句话我要说在头里。你宗祠礼法，除正房以外，所有的妻妾姨娘不得大肆操办，祖制不可违，但也不能委屈了玉环姑娘。所以呀，排场虽少了些，但喜堂的礼仪和热闹是少不得的。
1: 大姐，这已经很像回

0: 事儿了，比起当年我们这些姨娘嫁进大宅伺候老堡主那会儿，可气派多了。
1: 五妹说的是，
2: 大姐，什么排场不排场的，本来就是亲戚，进了喜堂啊，更亲。
1: 亲家母说话就是提及，让人开心。
3: 时辰到，
4: 鸣炮。
5: 新人拜堂喽！拜堂拜堂，日吉时良，天地相配，姊妹成双，传宗接代，后世不忘。光宗耀祖，五世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儿，都行拜堂礼了，你怎么还不跪下？急事是耽误不得的。啊，
1: 不能跪，跪下就成真的了。秦大栓这个兔崽子，咬我终生啊！
2: 枪声，哪来的枪声啊？哎呀，
3: 你喜晕了头啊！这分明是喜炮声。
1: 不不不，娘，你听清楚了，真是枪声，
2: 是枪声，
1: 你们听见了吗？是不是枪声？
2: 是枪声啊！
1: 听见了吗？是不是枪声？
2: 是。
1: 你们是枪声吗？什么主？哎，土匪攻进山寨了。何方土匪？应该是这半天，少武，这半天神出鬼没，万般不能大意呀。
2: 这换了得！
1: 大栓，集合卫队，咱们抗敌！
4: 是。
1: 哎，少武，你是小祖宗，你给我回来！娘，哎呀，
4: 这都行拜堂礼了，你稍稍耽搁一会儿，等拜完了堂，你再去抗敌呀！
1: 你糊涂了，土匪攻寨呀，父老乡亲们命悬一线，我是堡主，有保护全堡的责任，这不能耽误啊！你们慢慢拜啊。
5: 我得赶快走，大栓，快走！是。寒食堡里边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这半天的队伍。
6: 快点，齐飞，上去。
1: 出兵就是为了要踏平寒食堡这个万恶的黑色硬盘。这帮兔崽子，借机发挥嘛玩意儿！老子平时待他们不薄。
7: 少爷，你帮了后生娃，口无遮拦，就想完成好任务。
1: 传令，开门，杀出去！
7: 少爷，这刚逃出喜堂，又何必钻到林子里找罪受呢？
1: 听令吧你，我要逃得越远越好，省得他们把我拉回去，再拜堂成亲。
7: 今天晚上就当是自卫队夜间演习了。
6: 是，堡主英明。

0: 老夫人，问清楚了，
1: 快说，怎么回事？
0: 回老夫人的话，果然是这半年来息债，来势还不小，同上次一样，口口声声要向堡主大宅报仇呢。

0: 这个冤家，那少保主呢？老夫人，您就放心吧，咱磐石堡的自卫队在少保主的教导下，早非他日可比。少保主更是勇猛，这不已经开棺验战，杀出了关外，还发誓要取得这半仙的项上人头呢。
1: 我儿如此威风，这就好。大姐，可是这拜堂还作数吗？ 怎么能不作数呢？我保主大宅的喜堂岂能是儿戏呀？说散伙就散伙，接着拜。那少武呢？少武保寨抗敌是大事，玉环的终身大事也不能耽搁了。管事的，
2: 夫人您吩咐，
1: 传遍大宅的每个人，从明天起，一律称呼玉环姑娘为二少奶奶。
3: 新人拜堂喽！一拜天地。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姐姐还是少保主唯一的妻子，姐姐这下安全了。
4: 可是，却苦了玉环姑娘。哎，
3: 姐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要怪呢，就怪老夫人太固执了，怪磐石堡礼法不好。姐姐，你可是没看见老爷那几方姨太太天天争着你死我活的，可结果呢？结果还是一样的悲惨。姐姐一个人来到磐石堡，无依无靠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和少保主的爱情。
4: 哎，坐。杜鹃真是聪明。 知道是磐石堡的礼法和老夫人的固执害了玉环，可是你知道吗？这不仅仅是磐石堡的礼法不好，也不仅仅是一个秦玉环，在外面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秦玉环只是一个缩影。
3: 缩影？姐姐，什么是缩影啊？
4: 缩影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通过秦玉环看到很多很多跟她一样不幸的女人。
3: 姐姐，你懂得可真多啊！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

吃的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

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

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

0: 只要69元，每包只要9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9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小川，赶紧回去，不许走。
1: 哎，
2: 欢迎保寨抗敌的英雄凯旋归来。你折福袋的以后也不简单啊，稍后再向我通报敌情。
0: 小川，今天晚上参加行动的兄弟，每人赏一块大洋，明天放假一天。
3: 是啊，贵儿子们呢，有了酒钱，还有了喝酒的时间。
0: 哎，告诉贵儿子们，谁要敢走漏了风声，让我娘知道了，本少爷啊，赏人痛快，罚人可更痛快。
3: 放心吧，少堡主，自卫队早就被您和夫人调教得像只正规军了，岂能不知道军规军令的分量？
0: 去吧，
3: 少堡主早歇。
0: 哎，说，
2: 拜堂已成事实，但是你没有跪，也没有拜，就是为日后找到了解脱的由头。
0: 这个双儿用心良苦啊，不早不晚在行拜堂礼的时候闹土匪，我还不能不走，让我娘跟那些老顽固们说不出话来。按照老理儿，新人一旦进入喜堂就不能拜第二次，我以后也不用拜堂了。
2: 对呀，你没有行拜堂礼，就是你实际上不承认这桩婚姻。为了避免你跟你母亲的矛盾冲突，也免得他老人家被逼出个三长两短来，这恐怕是双儿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结局。可是少武，喜堂是事实存在的，大宅也有了名义上的二奶奶，双儿委屈了。
0: 哎，以后这麻烦事还多着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呀？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啊，赶紧回房间去，双儿会告诉你的。去吧。
4: 玉环啊玉环，你真可怜，夫人的时运却成了妾的命，苦恋表哥一场，却落了个二房的下场。
5: 没吃到羊肉，还惹了一身山，还背了一个纳妾的罪名。双儿，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日后怎么打算？
6: 解决这个事情，只有拖和缓。
5: 拖和缓？
6: 这拖和缓是解决很多危机的重要手段，缓过一时的尖锐，缓出解脱困难的契机。
5: 小鸡蛋快，什么棘手的问题，一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简单。
6: 只是这样对玉环残忍了一些。
5: 顾不上这么多了，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们因为我拿钱急了当逃兵，我已经受高下了。

0: 秀才的卦象，俺们墙上山呢，那就是个煞星。
1: 没错，真他娘的晦气！你没看那鬼魅的气，已经全然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听说他和老大的新婚夜，哎，差点没把老大按在黑风潭里给淹死。
2: 活他老大的该，
3: 往后啊，他更不好受了。
0: 哼，哎，老五，鬼魅气焰也好，老大差点被淹死也好，哎，好歹咱们不能眼看着老大被迷昏了头，坐视不理啊！啊，好歹咱们三个当家的，那也不是吃素的，对吧？嘿，老五啊，这黑风洞里，就属你心眼最多。你给哥哥们出个主意，两位哥哥都听你的。
1: 对对对对，你快想个办法。
3: 哼，他抬举麻哥，那是为了扶植清净死党，让麻哥听命于他，是想让咱们变成聋子瞎子受他摆布。更甚的是，如今江湖道，人、枪，便是草头王的本钱，这点儿，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往后黑风洞的弟兄们，要是都效仿马九，成了他的清净死党，真到了咱们兄弟同鬼魅掰不开的那一天，就会有许多的人站在他那一边，同我们兄弟作对。这个鬼魅真他娘的狠呐，
1: 煞星啊！来，老五，你说了这许多的酒话，却没说出个可行的办法。哎，
3: 拿马九龟儿子开刀。
4: 站住！
5: 三位当家的有什么吩咐？
6: 马九，事儿办了吗？
5: 事儿，哦，办了办了办了，刚向夫人禀报过。
0: 马九，你个老东西的，整天就是夫人的，他给你灌啥迷魂汤了啊？武当家是问你，去保安团举报潘石宝少保主的新夫人柳双儿是红军女兵的事儿，办得咋样了？哎，保安团不是有你熟人吗？这个损招还是你支着呢。
5: 三位当家的，夫人不是有言在先吗？这事儿谁也不许插手，更不能给保安团做鹰犬，便宜黑狗的龟儿子们。
4: 拿住！
7: 你小子果然把鬼魅的话当成圣旨，却把老大同潘世宝的深仇大恨抛到脑后，服你了啊！
5: 三位当家的别误会，小的我听命于夫人的，这是三位当家的当面认同的，这山规律令，小的不敢不从啊！
7: 谁说老子认同啊？

0: 谁当真？
1: 忘了黑风洞之一亩三分地儿，
0: 到底谁说了算？
2: 这个王八蛋，我让你吃里扒外！快、啊！
3: 出事了！
4: 怎么了，马凳子？
3: 姐姐，三当家、四当家和五当家的把麻哥揍了一顿，现在麻哥全身都是伤。他们还说，以后谁要是再听真姐姐的，那下场就是麻哥的下场。
4: 麻哥现在在哪儿？
3: 他下山了。
4: 送我下山。
3: 是。

0: 夫人。夫人，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1: 你当时为什么不返回黑风洞，把这个情况告诉我？
0: 夫人，我看还是算了吧。黑风洞当家的毒打弟兄，那是常事儿啊。
1: 那你挨了这顿打，你就长了记性，你就甘当他们杀一儆百的样板。
0: 夫人，别误会，我马九对您是忠心的。
1: 伙计，连夜送你们掌柜的上山。
2: 是，夫人。
1: 明天早上咱们黑风洞见。
0: 夫人。
1: 马九，明早在黑风洞，我不希望你再是个软骨头。走吧，马凳子。
0: 夫人。

0: 三，老四，老五。这件事情真如夫人所说吗？
1: 长锁，我已经让马九上山了，就在洞外等着。阿凳子，叫他上来。
2: 是。
3: 老大，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你个老五，竟敢反了我！
4: 老大，即使真有这事儿，你能为了一个喽啰为难结拜的弟兄啊？
0: 放屁！结拜也不能违反山规律令。
3: 为了一个女人的山规律令吗？
5: 哎，各位当家的，
6: 息怒息怒。凡事事出有因，
5: 等马九说明了情况再议也不迟啊。老大，

0: 马九见过各位当家的和夫人。马九，我问你，你这身伤是怎么落下的？
1: 回答当家的话，小的昨日向夫人报告完山下情况后，再返回洪江镇途中。因疏忽大意，不小心跌进了山涧，算小的造化大。小的挣扎起来后，见并无大碍，便没有返回黑风洞，自顾回磐石镇客栈了。
2: 好啊，马九，没什么事就好啊。好。来，马九，起来。好啊，没什么事了，回客栈去吧，好好养伤。
3: 这位当家的，还有夫人都很器重你。

0: 今天既然各位兄弟都聚在这儿，那么有些个事情应该说清楚吧。
1: 老我既然相安无事，我看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吧。
2: 老我今天各位当家的心情都不好，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3: 等你少废话，
2: 闭嘴。
0: 老大，要说节外生枝，今天在这里是申我三兄弟的枝，我老五没说错吧？
1: 这不都他娘已经解决了吗？
4: 大哥，就说你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可这五十板子也只是落在我三人身上，让我等吃番惊吓，而发我三兄弟难的人却反而落个逍遥，这欠公平吧。
1: 你小子到底想怎么样？
5: 我老五倒有两问。
1: 说。
4: 这一问，黑风洞本可以利用保安团的手向磐石堡的新夫人柳双儿发难，可嫂夫人却偏偏要袒护，强令兄弟们不得插手。兄弟倒要问问嫂夫人，既为老大一家人，黑风洞的内当家，谈何辅佐老大向磐石堡讨还血海深仇？
1: 他柳双曾经是红军的人，我把他送给保安团，那我成什么东西了？再说了，我同磐石堡有仇，但同那个柳双却无恨，更何况那妹子曾经仗义地放过我一条命，这事儿需要再提。说第二件。
4: 好，我的第二问：黑风洞起了风波，弟兄们议论纷纷，说嫂夫人扶植亲信，培植死党，意在架空大当家和在座的各位当家的。对这种议论，老大又作何感想？
1: 放你个屁！号令山寨是我明令的，居什么心居心？夫人有这个能力，你个老五竟敢挑拨我们两口子啊！都给我听好了，今后谁要再敢瞎说，我就割了他的舌头。

0: 你先开着，转过来。
1: 为什么要这样？夫人，八九对不住夫人。
0: 回答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夫人若要逼我，八九就冒死一问：妖贵佬、山贵佬、何贵佬，同大当家的什么关系？大当家的又是夫人的什么人？夫人，三位当家的同大当家的是结拜的生死弟兄。 当家的就是夫人的男人，可我马九是什么？是喽啰，是草芥。马九已去为平息当家们的争端殉葬，倒不如吃些梦亏苟且的活着。马九唯有出此下策，倒是夫人仁慈仗义，马九昧着良心开罪夫人，请夫人宽恕。

0: 夫人，夫人，马九说的话有道理啊。
1: 你跟踪我？
0: 不敢，相某是怕夫人冲动责罚马九啊。夫人，老五他们三个逼着马九去保安团，坏夫人结义姐妹柳双儿，这可是一箭双雕啊。马九若是照办了，就是为他们三个报复夫人做了娼，夫人自然不会饶过你的。好在马九是听命于夫人的，没想到却惨遭毒打，这便又随了他们在黑风洞杀一儆百、拆夫人台的一幕。马九难呐，夫人莫怨马九，马九对夫人是忠心耿耿的。老五是老大的铁杆兄弟，是黑风洞最为跋扈之人，更遗憾的是他们三个串在一起与夫人作对，势必会影响夫人号令黑风洞众兄弟，更有甚者会影响夫人和大当家的关系啊。那夫人何意？
1: 他们三个串在一起不好对付，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收拾，直到把他们收拾得焦苦连天为止。

0: 表哥。
1: 李焕。
0: 表哥又去自卫队了。
1: 一个人面对了几百个弟兄，凡事多。
0: 表哥可要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子骨，自卫队那边不是还有秦大栓、秦彪他们呢吗？
1: 老跟我提秦彪这个混蛋。

0: 先喝口热茶，该吃晚饭了。
1: 告诉他们，送到房里来吃。
0: 为什么？
1: 满桌子二奶奶、二奶奶的叫，得听着烦不烦？
0: 我能不烦吗？不过现在大家伙都知道了，那场拜堂不过是老夫人啊逼出来的一场闹剧。
1: 看出来有什么用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呀、啊？
0: 其实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还是玉环。
1: 他，哼，
0: 玉环是这场闹剧的一个牺牲品，只要他明确退出了，妈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捆绑难成夫妻嘛。不过，最让我心酸的，还是看见他天天独守空房，备受冷落。
1: 嘿嘿，其实我早就看着他心酸了，怕你不高兴没表露出来。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就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我就是河东狮子。
1: 狮子怎么了？没有你这头小母狮子的帮助，我能夺到堡主之位吗？啊，
0: 行了，你少跟我贫嘴。
1: 好好好，不贫了，听你说。
0: 说过了呀，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在玉环。
1: 说清楚点。
0: 短兵相接。
1: 短兵相接。

0: 我的吗？
1: 我和双儿想跟你说点事儿。
0: 那进来吧。

0: 难为你陪着环儿在这大宅里住了这么些日子，连花溪寨的家都顾不上了，
1: 还不都是担心一双儿女的事儿吗？大姐，你可是听说了一些什么吗？
0: 你是说少武跟环儿的事儿？
1: 是啊，下面议论着呢，说什么的都有，说少武啊满盘是宝的表白，他只拜过一回天地，妻子是柳双儿，谁要是敢当面问他什么二少奶奶的事儿，他敢抽人耳光。还说环儿自打拜堂的那天起，少武就从来没有光顾过，独守着空房。还有说的更邪乎的呢，说那晚拜堂啊，根本上就是被老姐姐逼出来的一场闹剧。
2: 这个孽畜，明天我就要好好的去问问他。
3: 表哥，玉环，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想好好侍奉表哥。我心甘情愿的同你们生活在一起。
4: 玉环，这不是你一个人心甘情愿的事儿。我告诉你吧，我爱双儿，心里容纳不了第二个女人，我更不可能娶二房，像我爹一样变成个老封建。
3: 那为什么还要拜堂？
4: 那不是你娘和我娘逼的吗？
1: 玉环，少武当时迫不得已，他只能这么做。我们都不想看到老夫人再受到伤害，也不能看着大宅再次陷入混乱。
4: 要不是你表嫂拦着，我真想不顾一切了。
3: 果然是个算计，是个骗局。
1: 玉环，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很残忍，我跟少武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都是女人，这件事情对我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呢？在那种逼迫下，我们只能先用这样的办法缓和和老人们的冲突，也算尽到我们做晚辈的孝心了。可是日后呢，在这样没有感情的包办婚姻里面，对我们三个都是一种伤害，尤其是对你更是不公平。玉环，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应该站起来反抗，反抗这种丑陋的封建制度对女人的这种压迫。玉环，你相信我，你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婚姻，也一定会有的。
5: 老夫人，
0: 亲妈，什么事儿？
5: 少堡主进了二少奶奶的房。
0: 是吗？
5: 是吗？老夫人让我盯着呀，我便一刻不敢疏忽，看得可真切呢。
0: 好，好，好，好，好，我的环儿总算是盼来了造化。
2: 少武到底是个孝顺的孩子。
5: 可是奇怪。
0: 奇怪什么呀？
5: 少堡主进二少奶奶的房，大少奶奶为什么要跟着呢？
3: 老夫人说你是个什么弘扬学生，果然教训人是一套一套的。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办？
4: 结束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主动退出。
3: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玉环，你就真的稀罕这个有名无实狗屁的二少奶奶的名分吗？
1: 少武，
4: 你别管。玉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绝不承认这个荒唐的婚姻，不管他是谁，用要死要活逼我没有用。我们从今往后只能是亲人，你只能是我的表妹，其他的别想越过雷池一步。

0: 你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我当然记得。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了要把你夺回来。我是秦少武的，我要把我自己留给他，留到他回到我身边的那一天。我只想让那个女人从他身边离开。
1: 死！玉环，你能不能清醒清醒啊？啊，你对秦少武那么用情，他秦少武领你的情吗？他秦少武是个什么东西？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傻呀？啊，你知道吗？ 他那样对你，我现在都想杀了他。好，我答应你。

0: 玉环，
1: 五姨娘有事吗？
0: 跟老娘说实话，你这个大宅的二少奶奶是不是被秦少武和柳叔儿给甩了？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是关心玉环姑娘，还是个花骨朵，好日子还没开始呢，就被毁了，怕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682毫米汞柱，脉搏117/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

0: 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

0: 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五姨娘想说什么？
9: 你随我来。

0: 枯骨。玉环，你没想到吧？我徐小妹贵为堡主大宅的五姨娘，竟然也干起了这样的勾当。
1: 你为什么也这么恨我表哥？
0: 母凭子贵，有了他，我在老太婆面前已经不是个人，是个残花败柳。玉环，我问你，秦少武和柳双儿恩恩爱爱，木已成舟，你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难道你就不恨吗？只要有那个女人在，你对你表哥就只是一场梦。柳双儿不是个简单的妹子，她才来这儿几天，就把整个磐石堡搞得翻天覆地，整个堡子里的人都奉她为神灵。玉环，你还看不明白吗？你表哥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你这个二少奶奶就算成了真的，也要独守空房，在遥遥无期。

0: 中枯萎，甚至愁死。
1: 五姨娘倒是把事情看得透，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倒是有个办法。

0: 他为什么不出门？因为他有人陪着。晚上是秦少武，白天是宋岩，他当然不寂寞。
1: 淑儿，你怎么样？
2: 我没事。
1: 淑儿，算了。
2: 我还就不信了呢。
3: 小心！
1: 玉环小姐，你让他这么做很危险，你知道吗？
0: 玉环，你就别再做你二少奶奶的梦了。老夫人也不好把儿子同你强拧在一起，要报复还得靠自己。把目标转到宋岩那个书生身上去，在他身上试一试。你那么漂亮的妹子，他要是对你没感觉，那么就一定是和柳双儿不干净。你还怕找不到报复柳双儿的机会？
4: 可是你别忘了，宋岩他是表哥最好的朋友，他怎么可能？
0: 好朋友又怎么样？朋友之间男盗女娼的事情多了，你表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他从小霸道惯了，吃不得一点亏，谁让他吃了亏，他亲爹也敢反，还在乎个朋友？你想想，要是他发现他老婆对他不真，那么柳双儿会有好日子过吗？秦少武不休了他才怪。

0: 我啊，哎，咱们直接请村长夫人。在这设伏不挺好吗？他一个都跑不了。哼，
1: 对，对，嫂夫人高明。吴当
0: 家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说？
1: 嫂夫人，实话对你说吧，村子里边抢东西那帮王八蛋，他们的当家的，楼我认识。
0: 他是兄弟我七十三百四十的结拜弟兄，八拜之交啊！嫂夫人对手底下可否留些情面啊？怪不得武当家的要进攻村子，你是怕他吃了埋伏，明火执仗，想放他一条生路，对吧？
1: 嫂夫人，看到老五的心里去了。那这事儿可否变通变通啊？
0: 武当家的，那你说说看。
1: 怎么变通？啊，一会儿他们进入咱们的伏击圈，嫂夫人呢，先别忙着下令开火，兄弟我去说服他们归降。嫂夫人不也说过吗？要收降各山头，壮大我黑风洞嘛。
0: 收降当然好，那一会儿就看武当家的手段了。
1: 嫂夫人放心，那帮王八蛋，只要听见我老五的名号，没有敢不买账的。这事儿啊。
2: 废话，再废话我毙了你！滚！滚！走！滚！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已经被我们黑风洞给包围了。
1: 你这为了兄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0: 你给我放明白点儿，我本来可以把你们这帮鸟人一锅给烩了，但念在你跟你哥哥我是八拜之交，今天啊，我给你指条生路。
1: 来来来，把枪都放下。黄大哥，有话您尽管说，兄弟没有不听的。
0: 跟我回黑风洞，只要你听哥哥我的，日后啊，咱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祸福同当。
1: 黄大哥，只要你能保证日后兄弟我不受委屈，我们听你的。
0: 那还用说吗？有哥哥我呢。走，
1: 走，
2: 走。
3: 来来来，
2: 您这几年看来混得不错呀。
4: 这些年不见大哥，大哥大方了。
5: 兄弟，这都什么意思？
4: 揍我！
5: 只要跟着你哥哥上山，保证你吃上的很满的。
1: 大哥，你等着我，兄弟，
5: 不干，你把没问题。
6: 快点，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5: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我兄弟挨刀鬼刘二愿意率领他的兄弟们归顺我黑风洞，可以啊，前来拜会早夫人。
5: 刘二，这个不自家兄弟了，
0: 还不快拜会早夫人，快去。
1: 好，去，好，去，好，去。
0: 请问夫人大名？
7: 我雀山刘二，带所有的弟兄拜见夫人，承蒙夫人收留。
8: 夫人，夫人，夫人，
9: 你就是我们武当家的拜把弟兄啊。
7: 正是，今天要不是黄大哥慧眼认出我，我险些就跟夫人闹了误会了。
9: 很好，欢迎你们归顺，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黑风洞的人了。
7: 谢夫人，我等愿意追随黄大哥归顺黑风洞，无怨无悔，甘休犬马。
0: 嫂子，把这帮王八蛋调在我老五手下吧，保准啊把他们调调的服服帖帖的。
9: 调在你手下？
0: 是啊，嫂夫人，咱黑风洞有规矩啊，哪个当家的带来的人马就归哪个当家的调遣啊。
9: 好，这武当家的倒提醒我了。
10: 给我们坐住啊，
11: 给我们坐住啊，
12: 给我们坐住啊，
13: 夫人，
0: 等等，
13: 给我们坐住
0: 啊，看看都怎么回事啊。
13: 夫人，
9: 好凳子，这怎么回事啊？
14: 他们俩是山下村里的人，他们就是被那帮人给祸害的。现在他们听见夫人在山上，就跑来求夫人帮助他们做主。
9: 武当家的，这是你这个拜把弟兄干的好事啊？
0: 嫂夫人，可他已经归顺了呀。
9: 归顺了才好。马凳子，宣读黑风洞律令。
14: 黑风洞律令：一，不许欺负弱小，只同土豪恶霸为敌；二，不许欺负妇女；三，没夫人允许，任何人不许无故酗酒。上述律令一经违反，夫人以枪为证，必将重罚。
9: 武当家的，你看看你这个拜把兄弟犯的是哪条啊？
15: 黄九少，你小子骗我！
9: 都别乱动，谁要敢乱动，就是刘二的下场。
7: 兄弟，兄弟，
9: 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我只杀刘二这个挨刀的，以后弟兄们只要遵循我黑风洞的律令，记住这次教训，那就是我黑风洞的弟兄。
14: 兄弟们，还不快拜谢夫人！
16: 谢夫人。

0: 怎么了？今天是不是累病了？还是先坐会儿吧。你把五当家整的多痛苦啊！兄弟们却挺高兴的，是不是？爷，你再歇会儿吧。
1: 走，拉我起来。
2: 大哥，事儿都办完了，我才明白被他给耍了。他是借我兄弟的一颗人头，恩威并施耍威风，好像刘二那些个兄弟啊，日后对他那个主子服服帖帖的。
3: 老五，黑风洞早有律令山规。再说了，夫人本身就是个主子，把刘二的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那也是为了黑风洞啊。
2: 放屁！他是怕刘二日后成了我老五的人，心里面啊不舒坦。
4: 老二，你休当马虎眼啊！夫人她解救俺们兄弟的人，自己却在培植亲信，安插在关键之处。哎，最明显的就是那个马九。哎呀，对夫人那叫一个感激涕零，唯命是从啊！山里山外他占的，那可都是要命的位置。
5: 阴阳两手，这个女人手段狠啊！黑风洞日后在江湖上，怕是只有他这个夫人，而不知还有你遮半天这个大当家的喽。
2: 自从你有了夫人，就没了主见，怎么会成这样呢？还不是因为大哥这颗久旱的禾苗被夫人的雨露滋润的过了头，自己都甘心夫人是遮半天头上的云彩。
6: 完了没有？都把嘴给我闭上。
7: 老大
8: 大哥，
7: 老大
8: 大哥，
2: 三哥，我看啊，好戏要开场了。

0: 有事儿？
1: 有。
0: 有事看完病再说。大当家要是闲得慌，就把我那把猎枪擦一下。我今天杀了一个犯山规的人。
1: 说得轻巧，随随便便就把一个人给杀了啊？你这样做就
2: 洗白。夫人。
3: 啥？
2: 大闹家的，小的诊到了喜脉。
1: 真的？
2: 小的敢以性命担保，夫人怀有了身孕。恭喜大闹家的，恭喜夫人。马凳子，
3: 在。
2: 快，
1: 在郎中军营上，重重的下，快去。
4: 夫人治理黑风洞时日无多，
5: 可黑风洞的景象那是有目共睹的，你们也都是当家的。何苦要落井下石啊？搞得老大和夫人不和，这有悖江湖道义啊！
6: 二哥，你对嫂夫人事事偏袒，充当善人，莫非不是有什么企图吧？江湖道义，江湖道义说得好啊！二哥，你可别忘了道上的规矩啊！
2: 老五，你什么意思啊？
7: 那还能是啥意思？
8: 兄弟妻不可亲。老五是担心秀才你啊，欺了老大的妻，被剥皮抽筋啊，点了天灯。
9: 还有凌迟啊！
2: 你们几个龟儿子，我向荣烈认识你们狗子！
7: 哎，秀才，别走啊！哎哎哎！
1: 耶、哎！哈哈哈哈！夫人，这是天大的喜事，老子这半天有后人了。

0: 说吧，这怀孕了，我才想起来自己还是个女人啊。
1: 我现在也知道自己该当爹了，他龟儿子的。从此以后，不说脏话。传令马厩，到红江镇，都弄些紫布品来。给伯伯，伯伯，让伯伯。哎
0: 呀，不用了，我没那么娇贵。再说了，这洞里边都是亲口的兄弟，不好。
1: 娇贵，娇贵，来。哎呀，哦，当然的，娇贵，你是老子的夫人，肚子里是老子的儿子，当然娇贵，娇贵，娇贵。

0: 秦小姐早。
1: 宋先生怎么不对我的歌啊？
0: 我不会唱。
1: 你不会？宋先生会吟诗，却不会唱歌，鬼才信。
0: 那是两码事儿。
1: 其实不难，我可以教你啊，就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唱出来就可以了。宋先生，知道我们这里的风俗吗？
0: 是什么？
1: 先生只要能对上妹子的歌，妹子就会跟你走，你想怎么样都行，随你。
0: 秦小姐，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真是没想到，我儿竟然如此荒唐，委屈了环儿，还耍了我这个当娘的。大姐，我看未必是少武一个人在作祟吧？哼，一对小冤家，我是都要教训的，定要还环儿一个说法。大姐，强扭的瓜也不甜。 我看还是算了吧。少武好赖也是个堡主，用不得强。算了，这怕不是你的想法吧？大姐看得准，谁不想攀上大宅这个高枝儿啊？是我们家环儿受不得委屈，不想做什么二房了。哎呀，
1: 可怜的环儿啊！
0: 不过大姐，环儿好像有了个新的想法。 如果能育成，大姐和我这个当娘的心里啊，就一定能舒坦些。
1: 环儿有想法了，这我倒是要认真听听的。妹妹，你快说给我听听。环儿对宋岩那个后生，倒像是有了些个意思。
0: 是吗？
1: 昨个一晚上，环儿唠唠叨叨就没离开过人家宋先生。 什么人长得俊啦，斯文呐，书读得多啦，哎，大姐，我看这事儿八成有谱。哎，我倒觉得这事儿是件好事儿。大姐、三姨，你们看哈，这一呢，少武和那位宋先生，好的巴不得穿一条裤子。玉环又是少武的表妹，这同亲上加亲又有什么区别？
2: 这二嘛，少武毕竟是负了环儿，这人情该还上。这倒说真了，
3: 大姐，你以为我还能拿我的宝贝女儿打哈哈呀？丢不起这个人我。这山里妹子跟哪个后生唱情歌是很正常的事儿。 后生要是看上哪个年轻的妹子，也追着唱情歌，这唱到两情相悦时啊，自然就相爱了。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如果没感觉，他们连骂人啊都唱。

0: 呛着骂。
1: 是啊，你说的这些我也有所见闻。这大山里民风通脱，反倒比我们这些山外人开化了许多。
0: 那人家玉环姑娘跟你唱情歌，你干嘛大惊小怪的？
1: 秦玉环是被少武逼着退出了二少奶奶的这场闹剧，照理说她应该回花溪寨去了，怎么又会把心思用到了我身上？
0: 莫非一见钟情？要是玉环姑娘真是对你有意思，我倒是觉得是件挺好的事儿。你想啊，你跟少武的关系，玉环跟少武的关系，连古今上不都说了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说了，这样的事情啊，男人应该主动一些才好。哎，宋岩，你要是不好意思，我就让少武去跟玉环提一提，怎么样？
1: 不，我不会接受的。
0: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1: 对，不管你怎么想，我都担心他是别有用心。
0: 别有用心？
1: 我说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你，或许是想利用我。双儿，我要你答应我，这件事情你不但不要去跟少武说，即便是少武想主动撮合我们俩，你也应该反对。
0: 宋岩，你是不是把一个山里妹子想得太复杂了？
2: 这宋先生从来就没打过交道，也不知道人家有什么想法。
0: 他怎么想，大姐不用担心。我家环儿啊，在这上清江，若是看上了哪个后生娃，一首情歌唱过去，那个后生娃呀，怕是想跑都跑不掉哦。
3: 再说了，这有什么难办的？大姐让少武出面牵线搭媒，您是他亲娘，你的话他得听。这少武毕竟是负了环儿一场。哎，这环儿吧，百里挑一，我想少武巴不得为那宋先生做这桩美事儿呢。
2: 那我就试试。
0: 这就好。虽说大姐同我是姊妹伙的，可这事真要是撮合成了，我还是要重谢的。还有五妹你也当谢。哎，
3: 你们姐妹先聊，我回去会儿。
4: 来，大姐，怕是又犯瘾了吧？
2: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天天陪着老爷子抽，全不把老爷子老病当回事儿。哼，抽死抽活，活该他生不出个儿子。
3: 是。
1: 也许复杂的人是我，不是他。双儿，因为你，我不会再接触其他人。
0: 宋先生，你这是说笑呢吧？
1: 双儿，希望我的这番表白不要成为你的负担。你是你，我是我，人心各异，无需去强求别人。我也不想自己骗自己，这就是我的想法。其实就像现在这样，我能陪着你跟少武，挺好。
0: 啊，宋先生，你不想再回武汉继续完成学业了吗？
1: 少武不去了，我一个人回去就会有很多的不方便。
0: 为什么？
1: 不怕你见笑，我家境贫寒，根本读不起国立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这几年能够坚持下来，全是少武在帮我。
0: 我觉得宋先生博学多才，如果不继续完成学业，其实挺可惜的。学费问题你不用担心。
1: 好了，你别再劝我了。再说了，我跟少武是盟过誓的，今生不分开，一生共。

0: 刀给我，
1: 少爷，我大栓刀快脑子笨，你还真把我给问着了。
0: 把弟兄们都叫过来，来。都过来，听少保主训话。
2: 过来，快点，
3: 快点，
2: 快！
4: 今天本保主让你们长点见识。我们磐石堡的先祖，自古在大山峻岭当中靠渔猎为生。渔猎让我们族人生存，也让我们族人强悍。传说楚庄王西征八国，我们的祖先们。为了保卫家园，把大山里所有猛兽搏斗的招式融为一体，创出了这套刀法。并靠着这套刀法，五次打败了楚国的进攻，使我们磐石堡强悍之风响彻华夏大地。
0: 少爷，你这气概啊，一看就是我们磐石堡子孙。
4: 都是，你们都是，
5: 我们都是，
6: 都是，都是。

0: 玉环，哦，武姨娘，
1: 我一大早就看你上后山去了，是去赌宋妍吧？她对我们玉环姑娘是什么反应？
0: 她躲躲闪闪的，连手都不敢碰一下，那块木头似的。我不信。
1: 一个从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如此不开窍，这枫叶场上的事儿，瞒不过老娘的眼睛。除非他真的对别人有了意思，
0: 那他也不会对我说。
1: 别急，我有办法试探一试。你大姨已经同意让秦少武为你向宋妍提亲，你想想看，你表哥为宋妍提亲。 柳双儿会不知道，他当然应该知道呀。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照理说，他应该赞同。那如果柳双儿反对，就说明他舍不得宋妍，试出了他们真的不干净。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

0: 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一。

0: 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

0: 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

0: 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谐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吴姨娘还真不愧是风月场上出来的人。那我倒要问问吴姨娘，如果不像你想的那样，素颜答应了表哥的提亲呢？那就全看玉环姑娘了。要么同宋妍喜结良缘，恩恩爱爱，和柳双儿和和睦睦；要么利用宋妍报复柳双儿，全凭姑娘。可是姨娘我。 却没忘记，玉环姑娘心里只有秦少武，但她现在却躺在别人的身边。

0: 等等，弟兄们，知道这是什么枪吗？这叫79步枪，德国人造的，弹夹容量58子弹，口径7.91，射程400米。没想到我们盘石堡也使上这么好的家伙了，继续。
1: 吴婉儿啊，我都说了这么半天了，你倒是听进去没有啊？
2: 您老人家的话还是岂敢不听啊。娘，这个主意是您出的还是三姨娘出的？
1: 嗨，都不是，是你玉环妹子对那宋先生有了意思，我们都蒙在鼓里呢。婉儿啊，你快拿拿主意吧。
2: 人之常情，是件好事。
1: 这就对了，你想想看啊，你媳妇双儿是个精明的人，这玉环也不比她差哪儿去。你跟这宋先生又情同手足，再用个玉环把她拴在咱磐石堡，你们四个年轻人人人气旺，抱成一团，娘我也只当我堡主大宅儿女成群了。
2: 嘿嘿，娘，您不再为您儿子找了个媳妇儿着急上火了？
1: 休要再提你跟双儿干的那些个荒唐事，让娘丢人现眼。
2: 嘿嘿嘿，好，您放心吧，宋阳和玉环的事儿包准成，我去找他。
1: 那我这就给你姨娘回话了。
2: 好。
0: 宋阳，
3: 书呆子，
0: 给我出来。宋阳，
4: 又少武可算是回来，找宋先生呢。
2: 关你什么事儿啊？
4: 跟我是没关系，但是跟你有关系。到这儿找他多此一举，不如回你自己房间找去，你找一个准。
3: 阴阳怪气儿。
5: 少武回来了。
6: 少武回来了。
3: 嘿，你个书呆子，还真在我房间里啊？
5: 今天自卫队都训练的是什么科目啊？
6: 刀术、射击、步兵操点。还是你充当教师爷吧。
2: 一半一半，刀术渊源是我发挥的，步兵操点是双儿教给我的，我是现学现卖。
7: 哎，该不会是昨天晚上现教的吧？
3: 嗨，你个书呆子，
2: 口无遮拦，啥时候变得如此放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
7: 我

0: 我能有什么事让你好说的？我表妹玉环看上你了，让我娘来提亲，就当你一句话了。我替你做主了啊，把后宅那间我去武汉上学前住过的上房，给你当洞房，离我们俩也不远，怎么样？
1: 都蔫了，你倒说句话呀！少武，这件事我不想考虑。为什么不考虑？啊，嫌玉环配不上您。宗岩，当年我们发过誓，十年寒窗之后是一生的共荣共辱。现在懂，我秦少武啊，美女梁秋，你是孤灯寡影，啊？
0: 这不是骂我秦少武、轻慢朋友吗？少武，你冷静一些。宋爷说的是认真的，这可不是戏言。你想想，你刚刚摆脱了秦玉环，他对宋爷就有了这份心思，是不是突然了一些啊？哎，秦家人就这个个性，敢爱敢恨。玉环，我了解她，那可是一个看准了一定把事儿办成的姑娘。
1: 哎，双儿，你不会也认为他们两个不合适吧？既然你问我，那我就告诉你，不合适。怎么不合适啊？玉环性情刚烈，宋妍稳重智慧，他们两个在一起多合适啊！再说了，你不认为这是一个消除玉环对你误会的机会吗？消除怨恨，
2: 我倒真希望他能做到。
0: 双儿，我曾经说过你，我喜欢你的帅气，可有的时候过于武断霸道。来，你就不能拿出韩世宝女主人的姿态来，对上上下下，包括玉环，宽容点，大度些。
2: 少武，扯远了，
0: 这是我的事儿，我说过不考虑。你的事儿。 我觉得你们俩好像商量过这件事，不接受玉环。

0: 宋先生早。
1: 秦小姐。
0: 秦小姐，宋先生怎么不叫我玉环了？我可不习惯别人叫我什么小姐的。再说了，宋先生是表哥的好朋友，应该叫我玉环妹妹才是。
1: 玉环妹妹，你有事吗？
0: 我们的事儿，表哥都对你说了吗？
1: 说了。感谢你们这个大家庭对宋某的抬举，这件事情我没有答应。
0: 宋先生一定是嫌弃我是山里的野丫头，高攀不上你了。
1: 玉环妹妹，你何苦要这么说自己呢？
0: 宋先生，你知道吗？我是因为你才赖在堡主大宅不走的。
1: 玉环妹妹，你把话扯偏了，也把事情做偏了。我是你表哥的好朋友，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
0: 听宋先生的意思，是因为我曾经和表哥定过亲，因为拜堂的闹剧落上了秦少武二少奶奶的名声，是泼出去的水了。秦少武，他毁了我。
1: 玉环妹妹，你千万别这样。

0: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是我不合适你，你是个好姑娘，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1: 宋先生，我们山里人说话敞亮，不像你们城里人夜夜藏藏。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0: 玉环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心虚了是吗？

0: 面上，却还装着朋友义气欺骗我表哥。
1: 你完全不可理喻，你无权评论我们，你走吧。
0: 我走，走的应该是你和柳双儿吧。你别忘了，磐石堡是秦家的天地，我表哥从来就是个不会吃亏的人。他要是知道你和柳双儿干了什么不干净的事儿，你觉得你们还有的活吗？你自己走着瞧吧。你尽管去把我的话告诉柳双儿。

0: 要说你们家少武在皇儿身上干的那些荒唐事儿也就罢了，亲不亲一家人，家丑不可外扬。可现在倒好，连个外乡的穷秀才都拿皇儿受的屈辱搪塞他，你还让我们家皇儿可怎么活？
1: 宋妍的搪塞只怕是个幌子吧，玉环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那小子心里只装着柳双儿。老姐姐，这大宅上下无人不知，只要少武一不在，宋妍便往房里钻。哼，这表面上嘛是写写画画唱个曲儿，可背地底下谁知道还干了什么事儿。
0: 老五，你这张嘴给我休得胡说。大姐，无风不起浪，有些事儿不是你想堵就堵得住的。你天天坐在大堂里摆着威风，后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是根本就不知道啊。
2: 哎，看起来都是些读书人，可这三纲五常的都读到哪里去了？
3: 去到后宅去把那两个孽障给我穿来。
2: 哦，是是是。
4: 干什么呀，毛手毛脚的。
2: 堡主，老夫人传你过去。
4: 没看我正要去自卫队吗？
2: 哎，不行不行。你
5: 杜鹃怎么了？有话慢慢说。
2: 老夫人发了好大的火，骂堡主跟少奶奶是孽障，说要一块儿传过去。啊，
5: 我们知道了，先去吧。

0: 少武。
1: 哎，东爷，我娘也不知道怎么了，大发雷霆，我们去看看。
2: 少武，我想是因为我同你表妹玉环的事儿。
1: 那有什么可火的，也不能捆绑成夫妻啊。
2: 怕是不会那么简单，他跟我说了一些话，还烧着了双耳。
1: 他又耍小性子了？别搭理他，我先看我娘去，她身子骨差，着不了急啊。

0: 么事儿啊？
1: 少武啊，虽说你已经是堡主，但还是娘的儿。你三姨和这几位姨娘也都不是外人。
2: 看您说的，我什么时候把几位长辈当外人了？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1: 那就好。双儿，我这个做婆婆的

0: 今天要当着儿子的面数了数了你这个当媳妇儿。
1: 是，娘，您说，少儿听着。
2: 不要以为你协助少武守住了山寨，整顿了盘石堡，就可以不把大宅的规矩放在眼里。
3: 娘，您扯哪儿去了？宋妍和玉环的事儿跟双儿没有关系。
2: 不要插嘴，我在同你媳妇儿说话。
4: 少武，可宋妍同你媳妇儿有关系。
3: 你再说一遍。
1: 少武，让他们说。
2: 哼，双儿啊，无风不起浪，少武整天在外面忙进忙出的，你终日跟那个宋妍厮守在后宅写写画画唱曲儿，可有这样的事儿？
1: 有，
2: 你承认的倒是痛快。可是双儿啊，就说我这个做婆婆的不相信你们之间有什么龌龊事儿，可这大宅的上上下下、盘石堡的里里外外都长着嘴呢，男女授受不亲，这男女之间的这些妇道人家应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的吧？
3: 娘，宋妍是我最好的朋友，又是大宅的客人，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2: 这种事儿发生在好朋友身上才让人难以容忍呢。这主人不在，这好朋友都做了些什么呀？如此不检点。你不用再逼我，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回头问你媳妇儿。
1: 少母，你冷静些，这事儿是冲着我来的，让他们把话说完。
5: 柳双儿，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仗着我们在座的都是你的长辈，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你可别忘了，这是个家法森严的大户人家。
1: 各位长辈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吧？大家正等着我解释呢。娘，您在这儿着急生气，责骂儿子儿媳，这是在打自己的脸，让别人看笑话。如果您真的觉得我给少武和大宅丢了脸，您可以把我赶出去。但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少武他会有自己的判断。三姨，您的女儿多次来找我麻烦，我对她的一贯宽容，也就是对您这位长辈的尊敬。至于五姨娘吗？请问五姨娘，这件事情您看到了什么？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看到，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说，请你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各位长辈，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应该没有漏掉什么，那双儿先退下了。

0: 跳舞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少武，刚才你们在里面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2: 昨天你和双儿异口同声的诋毁玉环，我没往别的地方想，可今天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就扯到你们身上了？巧合吗？
0: 这是蓄谋。

0: 蓄谋也得有个借口吧，无风不起浪啊。
1: 少武，我宋岩是最了解你的人，你为人仗义，古道狭长，可你同时也是心胸偏狭，经不起别人挑拨的人。你糊涂啊，少武，你真的认为我跟双儿会背着你，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0: 我不糊涂，我也没往那儿想。
2: 我就是寒心。
1: 你寒心什么？
2: 寒心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最好的朋友身上？

0: 杜鹃，每天不都是你请宋先生吗？啊，怎么今天不请啊？
1: 是我不让请的，哪个丫头撒什么气？娘，为什么不请宋先生来吃饭？那还不是你闭嘴。
0: 好啊，那我就回答你这个少奶奶。养只狗养只鹅，来了个贼还会叫几声，家里养着这么个人，比招来个贼还让人担心，这饭还能供吗？
2: 娘，你还讲不讲理了？我是在同堡主大宅的少奶奶讲道理，看看这个宅子里到底谁说了算。
0: 吃饭，吃饭！我可是饿坏了。少武，不要跟娘为难了。既然大家都想看我跟宋岩的笑话，好啊，那就让他们看到底。你竟敢亲自给他送饭，
3: 真不要脸！
4: 表哥还在这儿。你说什么？说你不要脸。哎，我华儿，
5: 娘，
4: 我华儿，华儿，你，柳双儿，你欺人太甚。 大姐，你看看他这双手，这哪像是捧书本的手啊，倒像是杀人的手。你想杀了我女儿啊？三姨娘，您不用生那么大的气。到底是谁欺人太甚，大家心里有数。别太过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玉环表妹，这张嘴是用来吃饭的。你要是不想好好吃饭，就闭上这张嘴吧。

0: 你要走就赶紧走吧，别在这儿惹大姐生气了啊。
1: 少武啊，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为个媳妇气死了你爹，你要是再治不住他，你就别再要你苦命的娘了。

0: 这饭总比红米饭、南瓜汤强吧？来吃吧。
1: 双儿，你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别人倒是巴不得咱们俩躲躲闪闪，正好大做文章，无中生有。真没想到我拒绝了秦玉环。
0: 连累了你，这个跟你没关系。
2: 双儿，在堡主大宅，在少武面前，他们唯一能整倒你的，就是在我们的关系上做文章。
0: 少武心里有数，我相信他能辨出是非。众口铄金，谎言三遍，
2: 也能说成真理。
0: 更何况你现在直接同婆婆发生冲突，
2: 少武该护着谁？
0: 我想，这件事情我能跟少武解释清楚的。不会了。如果没有人捣鬼，
2: 少武很重义气，他会很看重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友情，不会介意。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捣鬼，老夫人也相信了，少武便会乱了方寸，难以决断。
3: 双儿，对少武。
0: 比你更了解，这时候你越解释，越黑。
3: 白的就是白的，白的黑不了。我们俩光明磊落，反正我人证不怕影子斜，别人愿意怎么认为，我都无所谓。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求你别再管我了。我这么说，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少武。
3: 这件事情我必须管，因为你救过我，我就不能看着他们这么冤枉你。在这件事情上，我绝不会屈服，无论跟谁都不会。
0: 双儿，在秦玉环想成为少武二房的事情上，你为了顾及老夫人，已经很受委屈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你承受多大的委屈，你都很难有退路。
3: 双儿。
0: 你就听我一回，让我来平息这件事。
3: 对，也只有我才能平息这件事。

0: 宋某一贫如洗，身无分文，而寄人篱下，今日没能以荡掉长衫换得一席酒宴，饮宴如饮血，全当是歃血畅饮，不会有半句虚伪。
1: 宋爷，你怎么了你？
0: 来，干了这杯，我有话说。怎么，不给钱？

0: 魂。老娘算是服你了，在后花园喝闷酒呢，喝不好两个人当着柳双儿的面会打起来。
1: 他们两个为他打起来关我屁事儿。
0: 清高个屁，蛇蝎心肠，以为自己是谁呀、啊？
2: 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

0: 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

0: 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周总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从少丹田托举到

0: 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

0: 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永丹文。

0: 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一幕人间活剧啊，演的是人心惶惶，亲人挚友各怀心事，难与呼应，耻于表白。这到头来就好像穿了一双夹脚的鞋，其中滋味只有自己的脚趾头知道啊。
6: 我听出来了，你的脚趾头先鞋小了，对吧？
5: 很对。
6: 那就把鞋撑破了，正蹦出来呀。
7: 宋先生的意思是有人故意制造阴谋。
6: 哎，他们的阴谋归他们的阴谋。今日少武能够帮我把这双夹脚的鞋给挤破了，让我少些痛苦，岂不快哉？
8: 双儿，别在意，我们兄弟在一起喝酒啊，经常胡说八道，口无遮拦，惯了。
5: 好兄弟，没忘了这茬就好。来，干了。
8: 哎哎哎，你喝慢点儿。

0: 那天下午，在迎亲的路上，我曾对你说过：“你日后才子佳人，良宵苦短时。你若容我，我愿意陪着你们小夫妻，恩恩爱爱，朝朝暮暮。”我没忘。 可是今天，我恐怕是做不到了。
1: 为什么？

0: 在银琴的路上，你说过你救下双儿时你是新郎，你娶她顺理成章，但同时你也知道我也喜欢她，但是新娘只有一个，你应该记得我说过我会真心真意祝福你们。
1: 行了行了，喝多了啊，
2: 少说两句。少主，
0: 他们说的没错，因为双儿我心里再容不下别的女人。
1: 他们说他们的，咱们兄弟走不到那一步。
3: 少武，你们兄弟喝酒聊天，我还是先回去了。
2: 慢，少夫人，该走的应该是我送你的。
0: 少武，谢谢你为兄弟挤破了这双夹脚的鞋，谢谢，我自会一次。

0: 自己的方式向兄弟道歉，同时也替双儿了了这桩冤案。少武，双儿作为少堡主的少夫人，在大宅，在盘石堡已经饱经冷暖，今后还会更多，但是她是一个值得你深爱尊重的好女人，也是每一个男人值得尊重值得珍惜的好女人。
1: 宋爷，你
0: 甘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下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2: 堡主，少奶奶，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
2: 宋先生他不见了。

0: 水的时候就没人了，整个院子都找过了也没有。
1: 我记得昨天晚上宋岩他说过，他会以自己的方式跟你解释并了断这件事。

0: 哎，见到宋先生了吗？宋先生天明亮就出去了，
1: 去哪儿啊？不知道。哎，对了，宋先生沿着街往西门走了。
0: 备马。是。
2: 宋先生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少跟他媳妇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哎，大姐揪什么心呢？好像是我们理亏了似的。
3: 是啊，怎么就不想想，他真的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看大姐查得紧，吓跑了呗。
2: 什么是我查得紧呢？你还嫌这大宅不够乱？哼，
3: 怎么乱的？ 不是你儿子勾回来个狐狸精啊！
2: 你这个挨千刀的，你怕我治不住你？治我？你凭什么治我呀？哎，你
3: 就凭你儿媳妇那点破事儿，哼，大姐，这家可是你当着的，要查要放，就你一句话的事儿，怪不到我身上。你要治我，你就不怕全盘吃饱的人问个为什么？

0: 我倒是觉得五姨娘的话有点道理，跑就跑了呗，他宋妍要是和柳双儿没干什么亏心事儿，那还怕鬼敲门？他不跑，我表哥也得把他给杀了。黛姨下面应该做的事情是好好让表哥整治整治那个柳双儿。你看那天在饭桌上，你还像个当家的样吗？说不定哪天他柳双儿就敢把饭碗扣在您的脸上呢。
1: 造孽呀，真是造孽呀。

顾儿啊，宋先生有下落了吗？少武，我知道昨天晚上宋先生说的话让你很难过，我也觉得很突然。现在事实证明，宋先生并没有做对不起你和伤害你的事情。 他离开盘石堡，是为了退出是非，让我们俩能够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宋先生，是一个你值得留恋的好兄弟。但是这件事情。

0: 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还宋先生一个公正和清白。尚武，这件事情是你来了断，还是我自己了？
1: 我来了断。娘，宋岩走了，您老如愿以偿了吧？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您以后别总是让人当枪使，干糊涂事行不行？
0: 武儿，
1: 徐小妹，你才是大宅里真正的丧眉星。看在你陪我爹睡过几年觉的份上，我这次饶了你。再敢兴风作浪，看我们扒了你的皮！
2: 天啊，老爷，你看见了吗？
1: 闭嘴！再敢嚎，我现在就废了你！还有你们两个，堡主大宅不欢迎你们，马上打道回府。我秦少武没你们这样的亲戚。滚，快滚！
3: 花儿，走。

0: 你说你赶走一个宋濂管屁用啊？留着宋濂，柳双儿反倒说不清楚，秦少武有可能就会翻脸。这下好了，宋濂走了，秦少武和柳双儿反倒平安无事了。
1: 我也没想过宋濂他会主动离开。
0: 你算是白搅和了一场，现在又被秦少武赶出来了，以后恐怕再难有机会了。
1: 还有一个情况，不知道管不管用。
0: 说。
1: 我听到过柳双儿和宋濂聊起什么红军的事情，他还教宋濂唱了支歌谣。
0: 说红军什么事儿？唱的什么歌谣？
1: 说的什么事儿？我倒是没听懂，不过歌谣我倒是记住了几句，就跟咱们山里的调调一样的。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后面是什么就不记得了。哎，堂兄，你说这红军是什么？
0: 哎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了？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红军就是胡匪，是要杀头的。你说这秦少武一个国立武大的学生，他哪来这么一套套的军事知识呢？
1: 我妈也是这么说的，说柳双儿那双手哪里像是捧书本的手，倒像是一双杀人的手。
0: 玉环，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秦少武迎亲的时候，花轿中藏了一个神秘女人，一个怪物。现在我想我是算全明白了。
2: 你给我看好了，老实交代，迎亲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秦表爷，我真不敢说，秦大栓他会挖了我的双眼的。
2: 那你就不怕老子我宰了你吗？
3: 哎呀，
2: 说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会留你一条活命，然后再给你些钱，让你逃得远远的。啊，
3: 走。好，我说秦少爷在迎亲的半道上，他救的是个女红军，撞进了花轿，抬回大泽，可后来

0: 我又成了他的媳妇，我可就真的不知道了。
1: 还有吗？
0: 没了，没了。
1: 这就够了。

0: 这些赤匪乱党，监狱改变不了他们的信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消灭他们的肉体，人没有了肉身，精神也就无所依处，信念也就烟消云散了。
1: 司令坐镇三江，便是红匪乱党的末日。不过，司令，眼下剿匪。
2: 最棘手的不是抓人，也不是杀人，而是甄别。
3: 那我们就笃信蒋总司令的一句名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
4: 李头的密函司令已经过目了。
3: 司令，
4: 啊，
3: 项某忘了告诉你，冯其福，也就是原来上清江团防局的方团总，因绞杀红六军有功。
5: 已荣升三江保安司令，朱碧金可是。
3: 你投给他的密函就是经由上清江团防局转到三江保安司令部的。哼，
5: 我说呢，这密函投出去这么长时间了，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潘师保是什么样的背景？秦堡主夫人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举报他是红军，有何证据？
5: 我的密函上不是已经说过了啊？再说，还有没否花嘴子？
4: 亲眼所见，
3: 杀人呢？
4: 杀了。看看尚未伏法，你却把证人给杀了，你这个杀马老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秦队长杀那个媒婆的，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身为盘石堡自卫队的二分队队长。
3: 为何要举报你们堡主夫人呢？
4: 盘石堡是我盘石百姓牺牲之地，藏匿赤匪犯的是灭门大罪，我秦彪有义务保证盘石堡百姓免受灾难。啊，一旦秦少武夫妇获罪，秦队长就没有什么想法了？
3: 那就是秦某自己的事儿。当然，
6: 相副官得替秦某保密，因为盘石堡祖上有遗训。什么遗训？
7: 远离官府，远离兵匪。这。

0: 妥了。
1: 司令所言极是，连红匪头子李红都死于了非命，红柳军就只剩下一个乐王的女兵了。
0: 怎么会是一个呢？
1: 不是，是两个。那个行凶杀人的鬼魅，伙同红军女兵枪杀我保安团士兵，实属罪大恶极。本司令当红匪示众，这众目睽睽，他就应当是个女执匪。司令，他若是不伏法，政府法度何在？保安团颜面何在？
0: 两个女赤匪，一个得而复失，被遮半天，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劫了法场，胆大包天，替赤匪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另一个跳了山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看来就是秦彪举报的那个堡主夫人。
1: 对，可以确认无疑。
0: 小夏，你想过没有，磐石堡黑风洞是上清江两股不好惹的武装势力，他们的人马总和甚至超过我们保安团的部队，仅凭秦彪一面之词，我们贸然兴兵恐怕要损兵折将，更会导致政府同地方武装的大火拼。我这个新上任的保安司令脸面上可不好看呢。
1: 哎呀，司令一定有了剿抚两手这两策。
0: 小夏，你进步了。
1: 属下这点进步

0: 这不是仰仗司令多年之灾呗！
1: 以我的名义设宴，宴请秦少武这半天。
0: 啊，不是，司令，您可别忘了哈，他们俩可是生死对头啊，这如何演得拢去呢？
1: 小夏，本司令刚夸完你，你可不能又犯糊涂啊！

0: 站住！干什么呢？找你们管事的说话。什么事儿？
1: 韩世宝只管扫自己的门前雪。
2: 马上霜，是你们保安团的事情了。那是韩世宝老堡主聂斗皇立了。
3: 少堡主可是新锐之人呐。韩世宝乃上清江首屈一指的豪门望族，岂能对上清江的治安不闻不问？少堡主，更为重要的是司令钦佩少堡主年少英雄，可是刻意结交啊。
2: 可我跟你们的保安团司令没什么交情，嗨嗨，酒杯一端便是缘分，筷子一举便是兄弟，是不是？啊，对了，司令刻意交代，喜闻少夫人乃巾帼样人物，被盘世宝奉上神礼，还请务必带上夫人一同赴宴，凑个兴致。
4: 你个闷葫芦老二，吊我们胃口，拽什么？仗着十几个鸟字，啊？赶紧跟我们说呀！方济佛到底说的什么？急死了都！
5: 兄弟，你快点啊！
4: 说的倒还算客气，既往不咎，只为招安，而且夫人的事儿也好商量，还邀请夫人下山赴约呢。
5: 好啊！<笑>
6: 我看看二哥。
5: 我下午啊，在黑风垭口接信向铁子时，不见他客客气气的，果不出所料，是好事儿。<笑>咱兄弟几个在这山上苦盼苦熬，缺船少吃的，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笑>再说了，咱要成了官兵，以官压民，再说是潘世宝那帮小子，
4: 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吗？切！<笑>好，老五说的。
7: 话糙理不糙啊！官逼民反，反民在以为匪之道逼着官府招安为官，自古以来就是官府强盗的游戏规则。老大，招安才是黑风洞弟兄们谋图发展的大好良机呀！
8: 哎，兄台这次说的有理了啊！
7: 哎呀，你们想的太简单了，有没有想过？
8: 夫人会同意吗？她可是一提那放弃佛，眼珠子就冒火的主。嗨，一个女人，老大床上的宠物。
7: 老大，当断则断，别再拿她这个棒槌啊当真使了。
8: 放她的狗屁！
7: 我说你小子以后再犯夫人，我照样收拾你。
9: 那。
10: 真的要放弃了，老大，弟兄们可都还盼着呢。
11: 明着说是磋商治安，其实就是冲着我来的。
1: 看来他们是怀疑你的身份。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11: 那就更不能去了。 人家这么盛情，咱们要不去，他们更该怀疑了。
1: 怀疑就怀疑吧，我盘世宝怕过谁呀？
11: 少武，咱们现在不能逞一时之强。盘世宝现在需要安宁，给你时间去治理。再说了，我们跟保安团之间还不是很清楚彼此。既然他们下了这个帖子，就说明他们还有所顾忌。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4: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还真得想个办法。夫人有孕，已近临盆。方七佛他说的千好万好，夫人是万万下不得山的。
0: 可是这件事儿，暂时不跟夫人通气，也是说得过去的呀。哎，
1: 对对对，一个临盆的夫人，哎，那本就抄我的行啊！啊，是吗？哎，
2: 对对对。
3: 最关键的是，帖子上只说招安，怎么个招法？拿什么条件招安老子们这几百号弟兄？方七佛是不是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呀？
0: 常言说得好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大可以暂时不同夫人通气，待少数弟兄秘密下山，谈判摸底，待到知己知彼时，再同夫人讲也不迟啊。老大。 再说，夫人也不是个真红军，同保安团没那么大仇恨。常言说得好啊，夫妻没有隔夜架，夫人一介女流，眼下又要做妈妈了，正是心慈手软之时。倘若真能谈出个几百号兄弟的光明前程，
4: 哎，你个龟儿子，说了半天呀，还是那句话。 生米熟饭，
5: 老二说的办。

0: 我们一路辛苦，
1: 潘石堡、黑风洞接到我的帖子是什么反应？
0: 属下断言，他们两家谁都不敢驳了司令的面子。司令真是神勇啊，能够把潘石堡和黑风洞两个仇家玩于股掌，竟然不知道两个仇家将要面对面的坐到一张宴会桌子上。
1: 借力打力，上兵伐谋，上清江的土著部族，历朝历代都是自行其是，对中央政府阴奉阳违，实属实逆。此次他们两家跟赤匪都有了瓜葛，这正是我们放手治理上清江的土著部族和山中悍匪的绝好机会啊！属下正想聆听司令教诲。<笑> 两家客人是仇人，主动权便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以政府的名义联手盘石堡正派势力压制折半天，反过来，我们以政府的名义招安，责令黑风洞邪派势力让盘石堡屈服。不管他们两家谁要是不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谁就会被动。
0: 不过司令啊。
1: 属下唯一担心的是，若两家都有所察觉，不让我们要抓的那两个女人出现呢？哼哼，本司令当然还会留一手。
0: 司令，不理此情。
1: 两个女人若是不到，我们便以窝匪罪一举拿下两个大当家的左卫人质。两个女人失去了他们所依靠的男人，还能成什么气候？自然会伏法。
0: 哎呀！
1: 司令，环环相扣，
0: 朕司令在下折服啊！
1: 这次宴会安排在什么地方？在上清江客栈，
0: 那所宅子地势复杂，便于伏击。它是京口三枪客栈的封号，这根置顶。
1: 记住，此次是文请，除女眷外，以扰民为由。 将两家卫队一律挡在阵外，以防不测。
0: 司令未雨绸缪，属下遵命。

0: 让他进来吧。
1: 夫人，
0: 有情况。
1: 夫人，是有情况。镇子里来了大批保安团，方七佛也露面了，是专程从京口赶来的。
0: 他们有行动吗？
1: 一定是有情况。我听到了他们几句谈话，说是要请什么人赴宴，说是什么文请，除女眷外，卫队余力挡在镇外，可保安团在镇内却有伏兵。
0: 文请。

0: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

0: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本道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一比一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 珍藏大戏、歌伎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每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 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比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比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 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所以，
2: 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比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比1等面值兑换
0: 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比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3: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 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 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 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比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0: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比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 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

0: 对，历时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2: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4: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
5: 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那近期啊，咱们贵州是开启了降雨模式，像是昨天呢，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中西部地区，其中在毕节市的织金县境内呢，是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140.8毫米。而今天啊，我省的降雨还将会继续。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省的中北部地区呢，会由阵雨或雷雨转变为阴天到多云，其余地区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较强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省的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六盘水市中南部、黔西南州、黔南州以及黔东南州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在雷雨当中，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大部分地区呢，还是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那近期啊，降雨比较频繁，地质灾害的隐患较高，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贵阳阵雨转中雨，24到19摄氏度。遵义阴转多云，27到20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3到16度。安顺阵雨转大雨，24到18度。七星关阴转多云，26到16度。铜仁中雨转多云，29到23度。海里中雨，29到22度。多云阵雨转大雨，27到21度。兴义阵雨，28到19度。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夫人判断的对，方七佛大老远从京口赶来，兴师动众的，一定是动了我们黑风洞的。我又去上清江客栈侦查了一番，宴会厅里边果真在准备宴席，我心里不踏实，亲自上山向夫人禀报。
1: 马九，你警惕的对，不过你还要记住，这个情报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我马九是夫人的人，情报只给夫人。
1: 这样对你来说也比较安全。
0: 小的感谢夫人厚爱。
1: 先去吧。

0: 排队吧，排队，我们。
1: 我就是秦少武。
2: 司令已等候多时了，在什么地方？上清江客栈。
0: 带路。
1: 等等。司令有令，为了不打扰阵中的百姓，只许带家眷入内，卫兵一律在阵外等候，请多多担待。
0: 大帅，
3: 在。
1: 一分队正在警戒待命，你跟我同夫人一起进阵。
0: 一分队，原地待命警戒。

0: 黄三眼。三只眼好啊，黄三眼。那个跳了崖的女红军，你还能认出来吗？
1: 能啊，她可是被子亲自给堵在悬崖头上的。
0: 哼，瞎了你的狗眼！她被人装进了花轿，成了新娘子，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漏了网。
1: 司令大人呢？卑职知罪。
0: 黄三爷，本司令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如果今天一举能拿下女红军，过去的罪我可以放过，还给你官升连长。
1: 谢司令大人，卑职一定心明眼亮。
0: 赶快准备去吧。
2: 身子不便，咱们在洞里好好休息啊。
3: 大当家的呢？
2: 老大，老大跟几个当家的在黑风崖老五那儿喝酒呢，这不让我老三招呼着大爷，他们赶紧扶着回去休息啊。
3: 大当家的和几个当家的是在方七佛那儿喝酒吧？
2: 夫人，你是不是听说啥了？
3: 方七佛那酒可不是好喝的，我倒想听听到底是什么内容。说，

0: 几个当家的都合计过了，夫人身子不便，这事儿夫人咱也就不要管了啊。老三我呢，也不便对夫人说，夫人真要想知道，那还是时候去问大当家了吧。啊！我的腿疼啊！你个鬼门，哎，要下三滥还这么手狠！
1: 我早就想收拾你们几个了，今天你是撞枪口上了，知道吗？这下载的母狼更狠，你还不想说？你要再不说，你就再也没有说的机会。
0: 把枪挪开，挪开！也行，让俺告诉你。 老大跟几个当家的，那是去动风气婆，他们找俺的事儿去了。嘿，你去管着，去管着。
2: 长安。

0: 东营大当家的。
1: 山野草寇不敢当啊。
0: 哎，贵夫人呢？
1: 方司令呢？
0: 哦，司令已恭候多时。
1: 走，
0: 大当家请慢，司令有话。为了不骚扰民众，随从部队一律在门口等候。
2: 你小子想我们是匪不成？
3: 老子们是匪又怎么样？
0: 各位当家言重了，司令提携民众确实一番美意呀。
1: 好吧，客随主便。老二，随我去见方司令，其他弟兄们留在这里等我。老五，你来指挥，弟兄们都机灵点。
2: 大哥二哥放心去就是了，兄弟有数。
0: 放人。
2: 喝。弟兄们，罩子都给我放亮着点。
4: 少保主能前来赴宴，可是给方某莫大的面子。
5: 方司令，卫林上清江，理当拜会。
4: 少保主少年英雄，敢问这位就是少夫人？
5: 正是见内。
4: 公子好福气啊，夫人果然是国色天香啊，敢问是何方人士？
5: 哦，她是我武汉国立大学的同窗。
4: 还是个才女。
6: 一会儿酒会要作诗吗？丹青也行。
4: 好啊，夫人如此有雅兴，方某将荣幸之至。伙计上茶。
7: 来了。

0: 方司令，是不是还请了别的客人？啊，是一位少保主熟悉的朋友，即刻就到。
1: 哎，冯栋，这半天大当家的到。
0: 方司令，什么意思？少保主稍安勿躁。 我知道你们两家梁子结得很深，
1: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安排？
0: 是让你们两家都给我方某人点薄命。
1: 面子不是这么个给法。我潘世宝

0: 方某从来不和官府来往，更何况是匪。少堡主，这半天虽然是匪，但也许一会儿就是官府的人了。少堡主为上清江第一大豪门，难道说就没有义务在方某、周安这半天的当口做个见证吗？
1: 二位当家的，请。

0: 是这样，我早该想到这是个圈套。
1: 大当家的，先请坐。
0: 走。
1: 大当家的，刚才方某还跟少堡主说，你们两家都要给我方某点薄面。
2: 黑风洞同庞司令之间的事情，难道需要少堡主在场吗？
1: 当然，潘世宝是上清江最大之豪门，关乎地方治安，招安之事理当同政府通力协助。
3: 大哥，方司令联络了地方豪强和黑风洞来谈招安之事，足见郑重和诚意啊，是不是让方司令先谈谈招安的条件？
1: 遗憾的是，大当家的没能带夫人前来赴宴。
4: 哼，黑风洞遮半天当家，叫他来干什么？
1: 黑风洞招安了，既是良民，可他是什么人？是赤匪，却被你们劫了法场，替赤匪张目。政府同你谈招安，难道说这不算是条件吗？
5: 回这儿，
6: 回少堡主，这个茶房是个流氓，一双贼眼一直盯着少奶奶看，所以
5: 龟儿子，
7: 团团，

0: 我们是来找佛要见的人，快快快快，放心，驾走。
1: 少保主，你太放肆了！王司令，调戏本堡主的夫人，难道不该杀吗？你草菅人命！哼，
2: 那是你的皇帝。要是在磐石堡，他会死得更惨。
1: 不简单呐，连侍女都藏有枪。
2: 这是家训，老夫人吩咐过，只要随少奶奶出来，侍女都带枪。
3: 以保证少奶奶的安全。
4: 秦少保，这个解释合理吗？
3: 堡主大宅侍女跟随夫人外出，人人带枪，枪是我这个管家发的，尽人皆知。
4: 走，
3: 这半天大当家的以前也是我们堡主大宅的护院炮手，你问问他。
4: 哎，我说秦大帅，别把我扯上啊。 刚才这方司令还拉着你们磐石堡来压我，现在是狗咬狗，关我屁事！等他们什么时候咬了一嘴毛，咱们再谈招安的事儿。嘿嘿嘿嘿嘿嘿嘿！大当家的，看来你真是守道义啊！
5: 你也配跟我讲道义？别以为你放过我一马，就能抵消秦望天那个老贼欠我的血债！ 我的那个婆娘和那可怜的娃儿是两条人命，现在你还欠我一条。
3: 很好，大当家的请稍歇，待本司令处理完少堡主的事，再同大当家的谈招安。

0: 为一个调戏本堡主的伙计，你还要跟我潘氏保论官司吗？官司是论定了，但少堡主先别转移视线，望别处扯。我倒是听说，少堡主的夫人曾是巾帼样的人物，枪法了得。她本身就是个当兵的，是红军，想必就是这位配了枪的。
1: 侍女，
0: 方司令，你说我是女红军，可有证据啊？哼，证据已经被你灭口了。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下贱的查房，是我们保安团排长黄三眼曾是抓过你的人。
1: 怪不得，方司令设宴是假，抓女红军是真。
0: 还埋伏着这么多的枪手，明白就好。少堡主，你枪杀保安团官员脱不了干系，你手下的这位侍女便是走不了了。拿下！谁敢？别动！
2: 大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让你的人把枪放下，我告诉你。
0: 夫人，你真好胆量，胆敢孤身来搅局。本司令这里里外外这些枪，还怕你这一条破枪不行？哼，
2: 我这杆枪可容易走火，打爆了你的头，你的人连司令的全尸都认不清楚。
0: 给你的人下令，收枪。把枪放下。夫人，你说了，你的枪容易走火，你可不能不讲信用。
2: 我的枪要是讲了信用，我只有死路一条。不过呢，只要你听话，他就听话。
0: 夫人一定是为招安而来。
3: 你说对了，你的招安条件一定放不过我这个女红军。
4: 夫人诧异，黑风洞虽为匪寇，却情有可原。招安既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政府必当谅解和安抚。再说夫人其实并不是红匪，现在又是大当家的夫人。夫人，这方司令都把话说明了，夫人你不是红军呐！
2: 你住口！ 你要再顺着他说，他死得更快。方司令，你改口倒快啊！不过呢，你还是把我真妹子当红军好了，因为红军杀土豪，杀你们，你们怕得要死。你谅解了，我可不谅解。
0: 金少堡主，你潘石堡可是上清江豪门大户。
4: 何能向土匪一般与官军对立？本司令可以保证，你夫人若真是红军，只要做个声明脱离红匪，也可以既往不咎。方某绝不食言。方司令，你还是少说两句吧。当心猎枪真的走火了。夫人，先把枪放下，咱俩慢慢说，行不行？啊？
2: 秦长锁，你这个大当家的，可真天真。这谈不拢，咱可以走啊！弟兄们就在外面等着咱们。哎，夫人跟你说，这人可是盘石堡杀的，咱别谈这趟浑水，和咱没啥关系。
0: 夫人，你可听清楚了，只要你放下枪，咱们就是朋友。
2: 方司令，咱们今生今世一定做不成朋友了。 你也不必枉费心机挑拨黑风洞和盘石堡替你解围。你招安是招不成了，如果你不想把命搭上，就让你的人闪开，亲自送我们出阵。当然了，也包括这位少堡主和他的夫人。

你到哪儿去了？追！走！珍姐姐，真没想到你会来。 更没想到，刘双，我今天救你，是不想便宜了黑狗子，咱们的账以后再算。好啊，这妹子，我好言相劝要跟你解释，你不听。行，现在我还不解释了呢，反正我们都在上新疆。 你想什么时候，想怎么清算我都行，随你。当然，你什么时候愿意听我解释了，也行，都随你。

0: 都让开！
1: 哎呦，哥，哥，哥！

0: 黑风洞的弟兄们，掩护夫人和大当家的车，快坐。快撤！撤！
1: 弟兄们，掩护堡主和夫人撤！
0: 撤！
2: 宝儿，你先撤。方团长，多谢了。

0: 听见枪声，应该是黑风洞被保安团缠上了。夫人，保安团人多枪好，黑风洞肯定吃亏。
1: 好啊，还要清算我们，这下好了，等了我们的事儿。
2: 不行，我们得回去帮他们。
1: 还要帮这伙土匪？上次你放了周半天，结果呢？周半天根本没有放弃对盘石堡的仇恨。
2: 刚才在烟火厅落井下石，都看见了吗？
1: 夫人，土匪就是土匪，根本没道义可讲的。
3: 我不管周半天跟盘石堡有什么仇恨，但是甄妹子就是我的姐妹。
2: 她现在是周半天的女人，还怀了周半天的孩子，根本不把你当姐妹。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你们俩呀，现在是冤家对头了。
3: 对呀，甄妹子她怀着孩子。 少武，要不是甄妹子怀着孩子制住了方七宝，让大家脱险，我们根本就走不了。我绝对不能亲眼看到她和孩子落到保安团的手里。不行，我们必须杀回去救他们。驾！
4: 还愣着干什么？放夫人呢？回去！
5: 夫人呢？跟夫人走。
4: 驾！

我生，一定要把他生下来。拼死拼活也要保住儿子。生。

0: 这是谁？杀死了共匪婆真妹子，回声两级，赏大洋500。
1: 想明白。
0: 保安团的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擒贼先王，子里有令，
2: 谁能杀了智匪婆，赏大洋500，
0: 关上两级。
3: 好。

0: 奔生，娘奔死，夫人这回可能危险呀。
1: 老天爷，一定要保护郑姐呀！

0: 这什么事儿？拖住了后腿，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1: 许哥，你没看见好机会没？机会？什么机会？我怎么没看见？
2: 身后呢？你是说夫人？
0: 四哥，
2: 你的媳妇儿走了，压得你我兄弟喘不过气儿来，现在就来老大，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那这个时候，也是阴魂屠宰的羔羊。
0: 走。 他娘的真够狠的啊！言女生孩子这种事，你他娘都算一算。
2: 四哥，他要是平安回了黑风洞，把孩子生下来，他就上了天。以后别说是他了，就连他那个小崽子，都能骑在你我兄弟头上。

我要把他杀掉！有道理，我明白了，全是顶不住了。老总，你们尽快转身，我去见老大，再不全部

0: 你们这群鬼马！弟兄们，保存实力，且战且退。
1: 给我撤兵！
2: 啊！

0: 老子命令都给老子死战！
1: 死战！
0: 他娘的，小的先死，你们再死，老子不是这先死！谁敢越过不是一步，老他娘一下崩了他！
2: 去！
0: 老他娘的给我杀！
2: 杀！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

0: 这些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这地方选得好啊！打黑狗的屁股，
1: 大帅，集中火力打懵他们，然后再喊话，说我们是黑风洞的队伍。
2: 夫人高明，弟兄们。

0: 欺负，你给我听好了，你掉进我们黑风洞的陷阱了，赶快交枪吧。
1: 黑风洞有伏兵？
2: 叶司令，这半边那个娘们可不简单啊，这他敢孤身闯进洪江镇，岂能不设伏兵？司令啊，我们可是被夹击了，会吃大亏的。
1: 好汉不吃眼前亏，命令弟兄们赶快收缩队伍，向侧翼突围。
3: 是，
0: 是，向侧翼突围。
4: 哎，快上，走，走。

生了，夫人！弟兄们，老子当爹了！哎，夫人，生儿，让老子看看，儿子，孩子娘是个带把的。

0: 安全了。咱们儿子一来，给我们带来了福分，有人在后面干了他们保安团，可这一下是谁干的呢？
1: 生啊，不可能，还是吧，
0: 是咱们的仇人，
2: 不管他，反正儿子来了，咱们有福分。
3: 大帅，撤吧。
1: 弟兄们，撤。
4: 夫人，你的好姐妹安全了，咱们也回吧。
3: 走吧。
0: 夫人，我有儿子了，我们有儿子了，我再也不离开你们，我有儿子了。

0: 大当家的，天降祥瑞，喜得贵子。
1: 恭喜大当家的。
2: 说得好啊，说得好，天降祥瑞，我有儿子了。我这半天有儿子了。
3: 学骑马，学打枪，好不好？

0: 凳子什么事儿啊？
1: 不，司机家武当家下山打粮的车回来了。他们都两手空空，还受伤了几个兄弟。
0: 啊，凳子啊，你过来看看，看看我这儿子长得像谁？
1: 论相貌，当然是长得像甄姐姐了。论体型，日后一定能像大当家一样威风。
0: 你可别油嘴滑舌的，等他会马地跑的时候，咱就跟着马凳子哥哥。马凳子，你可别教他不学好啊。
1: 是，我一定好好带他，一定好好教他。
0: 听见没有啊？回去吧，回去吧。
1: 可是夫人，那边的事儿
0: 先不管他，让他们先着着急。这一大堆男人还打不来一堆粮，都是废物，是不是？咱们长大了不做废物啊。
2: 你先消消气，不能说弟兄们是废物，那些个有钱的土豪大户都嫁过了跳楼，学着排石堡招募了自卫队，还花重金购置了快枪，这戒备严得很呐。这弟兄们不但打不进去，还伤了好些个兄弟。
3: 大哥，情况就是四哥说的这样。本来嘛，我们也不愿意空手而归，让咱洞子里闹饥荒，
4: 想打几个穷点的村子啊，凑凑数。可咱嫂夫人那山规律令，哼，上次把个挨刀鬼刘二说崩不就给崩了吗？
5: 黑风洞不欺贫凌弱是夫人的立栋之本，四弟五弟不抢穷人，做得对啊。
2: 对个屁啊，你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夫人对了，那弟兄们却饿了肚子。
3: 摆什么摆？摆什么摆？我看啊，弟兄们吃不着喝不着，会守本，不如啊吃大散伙，更谋他娘的生路。
6: 放屁！今后谁要是再说兄弟散伙的话，别怪我无情。
3: 老大这威风啊，应该耍给夫人看。

0: 看谁来啦，看谁来啦，有谁拉着一张大长脸就来啦。啊，这见着儿子了怎么还苦着一张脸呢？啊，
1: 莫说这山鬼啊，适当的改改改啊。
0: 为什么改？你打算怎么改？
1: 你看啊，你断了赵安的路，那我们就还是匪，他匪就是匪，大家皆奢吃喝享乐，那是天经地义啊。哎，你这山鬼律令那么严，不但几个当家的都寒了心，时间长了，弟兄们的心也都散了。
0: 我看你们是因为我断了你们招安的路，心里不图舒坦吧。
1: 你这个小娘们儿，年龄不大，心思倒敏。哎，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说实话，我是真后悔上了方继父的当。那天晚上真悬啊，就连你拿枪打伤了老三的腿，
2: 我不也是没有二环吗？
0: 金昭锁，我嫁给你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黑风洞的弟兄们不能欺负穷人，这条山规律令不能改。
2: 那你给我们画条道，让我们怎么个活法啊？
0: 你这不抢穷人，这黑风洞就没活路了。
1: 我们也不想抢穷人啊，可他富人抢不了，洞里现在都断了粮了。
0: 我去抢。
1: 你拉倒吧，刚生完孩子，你这身子不吃得消吗？你
0: 吃不吃得消不用你管，你只要给我看好孩子就行。
1: 邪了门了，黑风洞，娘们出去打事儿，让老爷们在家看孩子。嘿，
3: 您常来，老爷子。
0: 老板，有座吗？哎，
3: 里边请。夫人，我把上清江有钱的大户摸了个遍，正像四当家的五当家的所说，家家楼高墙厚，招募的自卫队几十人上百号人不等，花重金购置了快枪，戒备得紧。咱们虽说人多势众，但是人家集中权力死守土围的，要想打进去也确实不容易。
0: 这些土围子除了常规的防备，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防备手段？
3: 有这么两家与众不同。
0: 哪两家？有什么不同？
3: 山道十八弯东端的谢家和十八弯西端的黄家是儿女亲家，因为这个原因，两家定有盟约，任何一家遭到土匪围攻，另一家必须起立救援，不得复盟。
0: 东西端两家，你是说这两家相隔着山道十八弯？
3: 是的，夫人。
0: 二当家的，你率一队人马去十八湾最东端的谢家，我不求你攻破寨子，但是必须要打出声势，让寨子里的人人心惶惶。
4: 夫人是让我声东。
0: 其他几位当家的，谁陪我去最西端的黄家？
1: 哎，老三、老四、老五，你们谁同夫人去一趟啊？

我们这条伤腿啊，现在天已阴就疼。哎呀，连道都走不利索喽。行，那你们再好好想想。不过明天午后，两队人马必须跟我出山。我累了，该歇着去了。

0: 我哪废？怎么了？啊，都哑巴了？喝，我让你喝。我说为什么不能从夫人下山打趟饥荒？啊，
1: 大哥，不是兄弟们不去，真的是伺候不起啊。上次陪他出山打饥荒，好不容易说服哀刀鬼刘二辉顺，结果让他找个茬一枪给崩了。
2: 明摆着是让我老五当着弟兄的面下不来台。哼，俺这条右腿啊，现在见了夫人就哆嗦。哎哎，夫人可是扬言要把俺们兄弟挨个收拾了。老大，你高抬贵手，行行好，积点德，别让夫人再找个借口把俺接了左腿的给打折了。老三，我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去去去去去。
3: 你呢？夫人她可没为难过你吧？你有什么话说？
4: 扯老大这意思，好像就我老四没被夫人捉弄过喽。
3: 几位兄弟，说来说去，怎么都是夫人在捉弄你呢？你们就不能主动出来啊，同嫂夫人化解怨恨呢？让山寨和睦，让老大少操点心。
4: 二哥，你少充正经。我告诉你啊，其实包括老大在内，你们几个人全让嫂夫人收拾过了。忘了上回攻打谭石堡，你那副嘴脸，还他娘的失言呢，哼，恨不得给嫂夫人提鞋。<笑>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呀，啊，那天要不是我在嫂夫人身边提鞋，你小子早被夫人给枪给崩了。我，
3: 老五。
5: 君子怀德，小人才怀怨呐！一帮老爷们儿，还让一个女人下山去打粮食，还有脸吵，脸红不红的？这些当家的不去打粮食，弟兄们吃什么？饿死！行，你们要都不去。 那我可点将了啊！

着光景，二当家的在东头谢家堡应该打响了，怎么这边还没动静？

0: 爹，岳父那边肢解，我亲自带自卫队去吃药。
1: 哎，不用，你回家一趟不容易啊，好生歇着吧，让自卫队去就行了。
0: 爹，儿子可是正统的国军军官，我还指挥过作战。少爷，咱堡子里的自卫队也不是吃素的，同你岳父两家演练过多回，一方有事，一方驰援，少爷你就放心吧。
2: 季夜，你就歇着吧，自卫队没问题的。
1: 自卫队出发，驰援谢家。
3: 夫人，他们出来了，大特附近。
4: 放他们过去，我们劫财。

0: 你来了，我和你打。
1: 好啊，来了就好。弟兄们，二位闭嘴，到山路十八弯打伏击，协助夫人拿下胡家冲。
2: 是。

0: 你可真厉害，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整个大围子给打下来了。
1: 阿丽，运走粮食和财物，告诉他们不许乱杀人。
0: 姐姐，你是不是怕四当家乱杀人呀？姐姐你放心，只要你在这儿，四当家绝对不会杀任何人的。
2: 人还是要杀的，去把那个姓黄的老土豪带来见我。
3: 是我把黄老五父子带来了，站好了，见过我家夫人。
4: 哟，还有个官啊。
5: 王介见过大首领。
4: 难得这大山里见着只凤凰，这什么官衔啊？
5: 国军正统上尉连长。大首领，今夜省亲还乡，竟未料大首领击撞了黄家冲，真是好手段。大首领，宝子里的财物尽可拿去，算是黄某以微薄家资结交了大首领这个朋友。大首领大恩大义，能留下我一家老少性命就行。
4: 这一听口气就知道是见过大世面的。哎，你说说山外有什么新鲜事儿？
5: 黄某所属国军兵强马壮，正在围剿红匪贺龙的湘鄂西红匪根据地，不日即可大获全胜，班师凯旋。
4: 围剿红军？
5: 贺龙是何样人物？大首领的山头还是给自己留些后路的好。大首领今日同黄某不打不相识，黄某日后定为照顾。
4: 我又没问你那么多，其实你这个白狗子朋友说的最值钱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贺龙在湘鄂西的红军根据地。好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四当家的，把他们父子两个带到场坝去。
3: 是。亚龙，
5: 大当家的，
6: 走。
5: 大当家，
6: 快。
5: 大当家的，
6: 走。
5: 快
6: 点。快，快点。
4: 四当家的，你把那个白狗子给处理了，洋洋咱黑风洞和大当家的威风，也让我看看四大将的手段。
7: 夫人，你是让兄弟我杀个人过瘾？
4: 我早就听说了，这黑风洞四大家的杀人一点都不手软，咱刀不能生了锈，不是？
7: 夫人，你瞧好了。
3: 夫人，我司我已经飞报了黑风洞，大当家的和弟兄们正在聚厅迎候夫人，要给夫人祝捷呢。
4: 哎呀，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儿。四当家的，亲自去给大当家的报捷吧。

0: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夫人，这可是大功一件，夫人是要把彩头让给秋六儿。
0: 四当家的昨天晚上杀那个白鬼的连长，手段相当不错，当干让你在他们面前抖抖威风。
1: 夫人，老四我谢过夫人了。
0: 走吧，王大哥。
2: 弟兄们，
3: 这一票干得不错啊，回去喝酒去。
4: 老大，好东西啊。
5: 老大，
6: 这幅画就是从他们家拿来的，非常值钱。
5: 好，各位当家的，弟兄们，
6: 这次最让我老四开心的就是杀那个国军连长黄继业，
5: 那叫一个过瘾。
6: 老大啊，兄弟我可没只顾了过瘾，忘了咱黑风洞和大当家的威风。
5: 说说，
6: 我这是杀一刀，就给咱报一个名号。我是黑风洞的，
5: 黑风洞大当家的是周半天。
3: 老四好，老四好。
6: 兄弟们，你们是没看见，那小子的一家老小和那一寨子的百姓，绝对是听得清楚的。
5: 他俩的痛快。
3: 老四，
7: 你给咱黑风洞是立了旺。
8: 我问你，这次同夫人出去，他没难为你吧？
6: 难为啊，老大，你这是哪壶不开啊？提哪壶？
1: 再提这话，就让兄弟无地自容了。这不，连保洁这美差，夫人都赏给了兄弟。
4: 看把老四美的。
7: 这怎么了？兄弟，我出点风头，怎么就招你这么不待见？
1: 不敢，不敢。
9: 愚兄，我是说，夫人高明，
7: 太高明。
8: 哎，我说这个老二，他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看你打什么哑谜啊？说。
0: 哎呀，哎呦，宝贝儿。哎。

0: 兄弟们，到饭点了，去吃饭喝酒去吧。好，兄弟们。大哥啊，各位兄弟，这个国军连长夫人本可以一枪结果了的，我们不用质疑，让老四去杀却杀出了一番名堂
1: 啊。又来了不是？那他杀我杀一个呀，什么狗屁名堂。
0: 听老四的描述，杀的那是有声有色，杀的过瘾，杀的轰轰烈烈，更杀出了黑风洞和大当家的威名，
2: 却殊不知杀出了黑风洞同国军的血海深仇。
0: 弟兄们不要忘了，夫人对招安一事耿耿于怀，一直寻思着还我等颜色，断我等念想，让老四以黑风洞大当家遮半天的名号当众残杀国军连长，那就是昭告天下，黑风洞同白狗子势不两立，黑风洞同国军和政府结怨很深呐。我想问问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黑风洞还能指望着招安吗？
1: 这照你这么一说，我还是让夫人给涮了。

0: 哎，无人整治，兄弟们的手段真是防不胜防啊！怎么，只有我让老四杀人过了瘾，让他报告战况出了风头，这还难为他了？
1: 妹子，别装糊涂了，你是借了老四的手，又接了国军连长的一颗人头。
0: 警告了黑风洞的所有的弟兄们呢！你明白就好。你那几个金刚鬼佬，我会挨个收拾，一定要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哼，
1: 收拾了一圈，连我也算在内。我说，妹子，你也该放手了吧？
2: 那也要看你长不长记性。
1: 哎，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被堡垒们藏着个国军连长？不知道，碰巧碰上的，
2: 借机发挥。
1: 借机发挥，发挥的真是好啊，老子佩服。夫人这次下山，既解决了黑风洞里的危机，使人人欢喜，又断了弟兄们招安的路，真是他娘一件。
2: 你个秦良锁啊！你口口声声说上了方七佛的当，你终于还是承认你对着招安并没有死心吧？哎呀，
1: 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既然夫人你断了招安的路，那咱们以后这事再不提起了。可是夫人这当家的难呐。 黑风洞有几百号兄弟，我这当家的，得给他们找条路，让兄弟们过上好日子。
2: 这也是我正想跟你说的。这一次我们先下山，不仅打回了粮食，让你和弟兄们断了招安的念想，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
1: 是那个国军连长告诉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
2: 湘西鄂有红军。
1: 红军？你的意思是，我让弟兄们归顺？
2: 红军，这也是我这妹子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我想了了他。

0: 夫人，请。王主，请。
1: 京口啊，是上到川渝，下抵汉口的大码头。眼下盘石堡呢，最需要的是跟外界沟通。盘石堡现在太闭塞了，我们想要随时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京口开商行的主要目的。
2: 夫人的话听明白了吧？你的达三江商行就是盘石堡的前哨，也是盘石堡通向外界的触角。
3: 堡主夫人锐意起劲，是我盘石堡宗祠的莫大福分。
1: 当然了，钱也是要挣的。堡主要振兴盘石堡，需要大量的钱和山外的物资，所以请周老板迅速考虑一个方案，沿着长江做生意，上游做到重庆，下游做到汉口，甚至是南京、上海。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682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

0: 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一拱柱，低压6、10、6，旁一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

0: 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

0: 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想到了，你会不会想念妈妈呀？然后妈妈回来了，然后她就会爱我们，然后就抱一个心。
2: 因为呢，我想到我们的歌词能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把。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了，你抬不动，
1: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嗨，真倒霉，糟糕啊！
4: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3: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忙手，铁，
5: 铁
3: 呀，
5: 铁，
3: 铁，
5: 铁，铁，铁，
3: 谢谢。高马斯比达，谢谢。
1: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3: 高马斯比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谢谢你。哎，
1: 首长，
3: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3: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3: 走吧。
9: 大队，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 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3: 好好，
9: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同志，谢谢你，
1: 谢谢，
9: 不谢，不谢。
6: 哎，
1: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好。哎。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
1: 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2: 副团长，
0: 哟，
3: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4: 保持中立，请联系。啊，好，请联系。
1: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嗯，
4: 兄弟，情况怎么样？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
4: 首长。
1: 马上送去，请联系。来，坐。
4: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4: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1: 真的100%？
4: 当然。
1: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哼，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1: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是。
5: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5: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6: 回来了。
5: 上好了。
1: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1: 嗨，
5: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 王成。
5: 哎呀，
1: 首长。
5: 小鬼，伤好了吗？
7: 你看，他赶得不正好。
5: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7: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
7: 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7: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2: 是，
0: 小心呐！排长，
3: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4: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4: 是，
0: 二班，过来。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0: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0: 王成。
2: 牺牲了。
3: 喂喂，二营吗？
4: 喂，
3: 注意无名高地
4: 啊，
3: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图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5公尺。
0: 什么？

0: 你们有火力支援。
1: 是。

王政委胜利永远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0: 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

0: 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0: 你们要把王城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2: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帮帮。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0: 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小王，快走啊。哎，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报告。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汤。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嗯。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的外国人。

0: 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儿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8: 哎呀，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4: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2: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9: 哟，
2: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9: 是。
2: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4: 你看汪芳像谁？
2: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4: 你看，
2: 哎，这很像王芳啊，
4: 这是她妈妈。
2: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2: 你没有找他？
1: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3: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3: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3: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4: 少长，
5: 经理，
4: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5: 经理，
4: 团长。
0: 哎，
4: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0: 像，太像。
4: 主任，这回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
2: 哎。
4: 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下。
6: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同志，你们辛苦了。啊，
1: 不辛苦，我们都要去收场，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
3: 同志，你叫李，
1: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4: 同志。
0: 哎，
1: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哎，
1: 坐吧，
0: 你们喝水。
1: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

0: 这个锻炼的好处是，不仅能锁定你的重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话呀，精神头都好多了。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4: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起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1: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
1: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贵州好，山水妙。

0: 快点，给我，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给我，给我，给我。

0: 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1: 老李同志，老李！
0: 哎，
1: 快下！
0: 汪峰，哎呀！
1: 汪峰，汪峰！
2: 汪峰，怎么样？怎么样？
3: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八大坨。
3: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金大爷，
0: 王，怎么了？
1: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2: 哎呀。
0: 送兵站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

0: 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
3: 你到现场。
2: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2: 根据情况往下做。
3: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您贵姓？
5: 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上车吧。
5: 试试看。
0: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好好。

0: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啊，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0: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谢谢，谢谢。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0: 老人家，谢一谢是吧？
1: 好。
0: 您请到这边来，
2: 老人家坐。
0: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3: 来，请进，请进。啊，
2: 这是王主任。
1: 哦，
3: 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3: 坐。
1: 好好好，
3: 坐吧，
1: 坐
3: 吧。
1: 好，
3: 啊，衣服给我。来，抽烟，
4: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
3: 大家不要客气啊。
4: 多谢。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啊，
5: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1: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5: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1: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5: 是啊，是啊，
1: 你还这么结实啊？
5: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1: 来，坐
5: 哈。
6: 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5: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5: 知道，我也
1: 坐吧。
5: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5: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5: 为什么？
7: 王富彪同志，
4: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7: 王主任，
8: 恭喜你啊！
1: 谢
5: 谢，
1: 谢
5: 谢，谢谢，
1: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7: 哎，太好了，
5: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

眼看着我们转向砸进敌人，坚决胜利！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府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
0: 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爸爸，等一下。
3: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2: 阿芳，你认识他吗？
3: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哎，
2: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3: 阿芳。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0: 这个事儿啊，王府彪在我们难中给他带大，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2: 是，到底是老公人呀，
0: 明白了吧？
1: 啊，
0: 爸爸，
1: <笑>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0: 对呀，
1: 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

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

0: 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

0: 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

0: 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

0: 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看来机关长对我们很不放心啊。
1: ，佐藤先生，我是行动股的股长沈少晨，这两位是护送您的机关同事，童副股长张三丰。啊，
2: 我还要上楼收拾一下行李才能走。
0: 我们去把车开过来，
3: 我陪您取行李。
2: 哎，
4: 到时候我支开别人，你想办法让佐藤看到我们伪造的移送文件，让他以为他是要被我们移送到实验室灭口，这样他一定会试图逃跑。
0: 佐藤知道他们那么多秘密，如果他主动逃跑，日本人一定会开枪杀了他。

你这包里装的什么呀？您不介意我打开看一下吧？

车站的地图，佐藤先生的行程计划，林科长，要看吗？

0: 好，可以出发了。哎，
1: 沈股长，我还要休息一下，你先下去吧。好，楼下等你。哎。
2: 里面情况怎么样？
3: 门监他已经看过了，一切顺利。

0: 林森，你干什么？
1: 别动！
2: 你们的手枪早就被机关长换过了。
3: 你们不会以为这次任务真的是护送佐藤吧？

0: 要灭口，
1: 聪明。
2: 其实现在根本不需要佐藤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了，但是他知道实验室所有构造，这些信息一旦落入共党手里，
1: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死。
0: 你们是想让我们当杀害佐藤的替罪羊？
1: 严格来说，你们和张三丰
2: 都有过接触共党的嫌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所以我劝机关长把你们三个全杀。
1: 只不过二位家世显赫，如果贸然动手的话，恐怕你们家人会找皇军告状。
3: 机关长还真是老谋深算，只要坐实我们是杀佐藤的凶手，我们的家人就变成共党家属，就算有怨气也不敢找皇军。
1: 冯部长也很聪明，可惜啊，两个这么聪明的人马上就要死了。
4: 你不能杀。
5: 为什么？为什么？
4: 要是杀了他，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6: 佐藤先生，佐藤先生，佐藤先生，佐藤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快报告机关长，出大事了！
7: 是是。
8: 这两张通行证来之不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石原贤儿现在封了整个奉天城，要抓你们，还犹豫什么呀？
5: 我们一旦离开，组织在奉天的情报系统将会被彻底瓦解，这个损失太大了。
8: 你们现在回去送死才是组织最大的损失啊！我们必须接受现实，麒麟已经暴露了。
0: 孙潜才死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暗处。按照道理来说，石原不应该怀疑警视厅里面还有卧底，但是他把林森调回来了。
5: 你的意思是，组织有敌人的卧底？这个卧底不知道麒麟具体是谁，但他知道麒麟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8: 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并不多，你们先撤离，卧底我来找。
9: 还不是撤离的时候。
0: 我有一个计划，
9: 利用石原的疑心和组织的卧底，再造一个麒麟出来。
5: 你的意思是找人顶罪？但如今谁比我们更可疑呢？
0: 多疑的人眼中人人可疑，而亲信的破绽就是最大的疑点。
10: 林森
0: 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8: 你们要让石原贤儿相信林森就是麒麟呐，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撤退吧。
11: 机关长，佐藤尸体已经处理好了，现在警察厅所有人都被派出去追捕沈少成和同学了。
12: 就两个人你也让他跑了？
11: 属下失职，
2: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他们两个就是共党。
11: 机关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找到他们。
13: 我自己都要给他死，
14: 我们
13: 心向相信。
0: 老李呢，已经把假消息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
5: 放心，有你的计划明天一定行。
0: 同学，这次呢我也不好说是不是一定行。明天我们要赌的是人心，可这人世间人心最难测，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命赴黄泉。怕吗？
5: 不怕。怕是因为未知，而我能决定在哪天死，能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不会害怕。
15: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回答你。
5: 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7: 那你怎么打的？

0: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1: 如果明天真的要死了，我还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遗憾，有些事儿还没做，有些话还没说。
0: 那就说，不留遗憾。
1: 我喜欢你。

0: 吴雪同志，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要守贞操啊？
0: 不是啊，没有结婚呢，不能对你做这个事情的。
1: 沈少臣，你读书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0: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1: 八抬大轿我是等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0: 你去哪儿啊？

0: 什么意思？
1: 我在求婚。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多地多措并举，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生命防线。时隔14年重返中国，亚洲体操锦标赛6月18日遵义开赛，首次走进中国西部。高考临近，教育部发布典型诈骗案例，提醒考生及家长谨防上当受骗。木板会温情，牛皮烙花蛋。山东淄博姚庆华深耕烙画10余年，古朴细腻纹理令人惊艳。初夏吉林敦化寒葱岭，漫山金黄小花绽放密林间，清爽宜人，邀你尽享林间夏日清凉。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从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气象监测，今天傍晚到夜间，贵州省的中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市中南部、安顺市、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针对强降水，连日来贵州各地紧

0: 丁、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险情处置、转移避险等环节，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保障平稳安全度汛。
1: 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双峰街道，河道关键位置都已加装高清智能监控设备，24小时监测河道水位涨落情况，同时利用无人机采取高空巡护加隐患排查的方式，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提升风险早发现早预警能力。
2: 重点水域加装监控4个，实时监测水情，高空视角可清晰查看河道水位、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情况。
1: 在六盘水、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统筹联动靠前防御，指挥调度系统已覆盖全市92个乡镇街道和市县100多家重点部门，实时掌握各类灾害预警信息。发尔镇马场水库科学做好防洪调度，腾出库容承接汛期来水，筑牢流域防洪防线。目前全市已储备可满足9万人集中安置的救灾物资和同时应对2起较大事故灾害的救援装备。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在黔东南州铜仁市等地，多部门联动对各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监测雨情水位、山体边坡、警示标识等情况，并通过入户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撤离路线、避险知识等，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
3: 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储备了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提前做好灾害防范准备工作。
1: 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松坎河流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涝、滑坡、管线泄漏等险情，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那个地点安全，政府与我们安得很好，以后我们也都晓得了该往哪点逃生。
1: 连日来，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逐户上门劝导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测衡县双江镇出现245.2毫米的特大暴雨，造成泾流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
5: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
1: 5月29号凌晨，受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南山社区的一小区居民楼背后出现山体边坡局部垮塌。得益于当地及时发现异常，提前迅速组织803名群众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6: 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排险方案，同时地灾领域、住建领域的相关专家在现场进行勘查，将对勘查的结果制定长效的整治方案。
0: 这段时间天气可是出了名的翻脸比翻书快，如果大家遭遇山洪、滑坡、雷雨、大风等突发灾害时，记住下面这些知识点，关键时刻能够保平安。
7: 出门前千万别凭感觉出发，先查天气看预警，如果有暴雨、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果断改行程，别硬闯。去野外游玩别单打独斗，结伴出行最稳妥。去哪儿、啥时候回，一定要告诉家人。随身装备别偷懒，雨衣、防滑鞋、急救包、干粮、水备齐，手机充好电，关键时刻能救命。路上多盯环境，一旦发现不对劲立马撤。最后记牢万能求救电话，遇事不慌。万一遇上山洪、水位暴涨，记住一句话，保命第一，财物随缘。千万别顺着河边跑，别逞能趟水过河，认准两侧高地、山坡，火速往上撤，远离低洼河道。听到山里有异响，看见石头泥土往下滚，地面莫名震动，大概率是滑坡泥石流来了。正确的做法是向泥石流、滑坡流动的垂直两侧高处冲刺，远离山脚、沟谷，撤离后躲到稳固障碍物后面，绝不回头捡东西。遭遇极端雷雨大风天气，可别光记得拍照打卡，立刻远离山顶、大树、水边、空旷地，赶紧躲进正规建筑里。户外别玩手机，别举雨伞，别碰金属设施，防雷击。大风天远离广告牌、枯树枝、临时棚子，谨防高空坠物。天灾无小事，避险有方法，记住这些逃生技巧，游玩不踩坑，遇险不慌乱，关键时刻能保平安。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再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

0: 经中国西部落地贵州。
1: 届时将有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63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共派出24名选手，其中包括贵州运动员陈志龙、田石进。
2: 第一次参加还是比较激动，发挥出自己的训练水平。
3: 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希望我们中国队取得冠军，跟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4: 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范围内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备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锦赛的关键热身赛与资格赛。本届赛事亚洲各路顶尖选手齐聚赛场，共同推动亚洲体操运动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为丰富赛事体验，激活文旅消费，赛事期间遵义市将同步开展亚洲美食展、生态辣椒展、端午龙舟赛等特色活动，观众可凭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加油等领域。
5: 我们还通过小车小团的方式，给全国的游客量身定制了亚锦赛贵州体育精品线路，尤其是围绕我们3D 户外运动的特色，漂流、登山、骑行、洞悉，让体育迷们放松身心，到现场观看亚锦赛。
0: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黔东南州曾巩县依托东西部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湖羊生态养殖，让长在西南地区的生态羊跨越千里，成为西北客商眼中的致富羊。
6: 在黔东南州曾巩县的湖羊交易市场，来自甘肃的客商正在忙碌地清点装车。今年是他和湖羊基地合作的第3年，已经是第6次专程来这里进货。此次他购入了3000多只湖羊，成交总额超过300万元。
7: 看到它的生产率比较高，而且这个羊呢都很健康，这个好饲养，防疫做得比较到位，就说我们养殖这方面也比较省心省事。
6: 该基地是两地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自2020年起，先后从江苏、浙江引进优质种羊7000只。经过6年的选育和扩繁，目前湖羊存栏已达3.2万只，累计出栏12万余只，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基地养殖的湖羊品种纯正，疾病率低，产高率高，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8: 我们的湖羊呢是一胎多羔的母羊，而且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坚持纯种繁育，层层选育呢才能出现好的种羊，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客户也愿意买咱们的种羊。
6: 湖羊养殖还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种植青苎玉米，300多种植户去年户均增收6000多元。同时基地解决稳定就业60人，临时就业3000人次，实现就业增收450万元。此外，基地还将新鲜羊粪发酵制成有机肥，供应周边及云南等地用于水果、中药材、茶叶种植。截至去年，湖羊销售额达7200多万元，有机肥销售额超800万元，已成为曾巩县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撑。
9: 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湖羊产业从卖河羊向卖羊肉、卖品牌转变。
0: 2019年，贵州省植物园科研人员徐健在贵州乌蒙山韭菜坪区域发现一种杜鹃花属性物种，经正式定名，命名为韭菜坪杜鹃。相关研究成果已于今年5月19号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发表，为我国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再添新成员。
10: 这个韭菜坪杜鹃，其实它的新叶子长得是很特殊的，在那里这个新叶的叶表面有细的这种绒毛，然后背后也有一层薄薄的这种棉毛。
11: 徐健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全省调查保护区、保护地植物资源，他们会到一些环境特殊的地段进行走访调研。2019年时，发现悬崖边上一处的杜鹃花有些奇特，于是他们进行了检测，并采样做研究。
10: 它这个和普通的杜鹃花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呢，在它的这个脂肪上，这个附属也很特殊，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个杜鹃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11: 通过翻阅大量书籍和仪器，徐健把花、叶、果的特征、植株形状等整理好之后，最终确认在韭菜坪悬崖边上的这些杜鹃花是新物种，并将研究成果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发表。
10: 悬崖往上走哪不长，悬崖往下走哪也不长，都长在悬崖上，那里这种抗逆性非常好，非常适合做这种抗逆性的园林植物。

0: 开花。
1: 目前国内杜鹃花有700多种，在贵州大家熟知的杜鹃花分别在毕节市的百里杜鹃和贺章县的千年杜鹃，而徐建他们也继续着探寻新奇物种的脚步，从细微之处辨析出更多的物种，为贵州植物添砖加瓦。
2: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3: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2022年1月1日后出生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25年，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共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习水县人民法院、东黄人民法庭、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和从江县人民法院、灌洞人民法庭入选，为贵州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示范标杆。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昨天，教育部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

0: 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随着今年中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因头昏、反应迟钝等问题求助于高压氧治疗。医生提醒，高压氧并非万能补脑剂，精力充足者正常作息即可，仅在确实出现用脑过度症状时才建议评估后使用，且治疗前需完成相关的检查，部分情况严禁操作。
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2: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1: 层层叠加的护肤步骤、跟风追逐的网红护肤方式，让不少年轻人陷入了过度护肤的怪圈。其实啊，这样做不仅会加重容貌焦虑，更频频出现损伤皮肤屏障、敏感泛红、肌肤受损等问题。
0: 很多网络上销售的护肤品都打着能够达到水光肌、零毛孔的理想皮肤状态，导致年轻人不断加码护肤方式。有网友表示，蹲守直播间追逐小众高价功效产品，跟风尝试各类护肤方法，成为护肤常态。
3: 那么频繁的如果去角质啊，追求一个特别磨皮的状态，这种反而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那么水光肌呢，其实就是我们婴幼儿的皮肤，它比较通透水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面的水分和透明质酸都会逐渐的流失。你要通过这个护肤品达到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是很难的。
0: 还有些年轻人热衷于医疗美容项目，并且定期打卡，从基础的皮肤项目到高端的抗衰仪器，只要是博主推荐、网红种草，就有人跟风尝试。专家表示，频繁的做医美可能会适得其反。
3: 每个医美项目它都有自己的修复周期，首先是光电类的项目，它做完之后皮肤需要有一个修复的周期，如果频繁的去做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像打注射类的这些，它也是有一个代谢周期的，如果你在它的代谢周期以内频繁的去操作的话，都有可能肌肉会僵硬，会变成一个面瘫脸。
1: 夏季来临，户外清水探险活动日渐增多，但不少野外未开发水域暗藏风险，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前两天，黔南州惠水县一处未开发水域就发生了险情，一名大学生在探险游玩时意外被困。
4: 被困学生所处位置是上天星河未开发河段，河段两岸悬崖陡峭，地势险峻，救援人员需先行穿越一段约400米长的山洞，再沿河道顺流前行。救援路径复杂危险，再加上夜晚光线黑暗，给救援增添很大困难。救援人员先在河床右侧水流平缓的石壁区域钻打铆钉挂片，搭建稳固的绳索牵引通道，将救援绳索精准延伸至湍流上游的浅滩安全区域，同时设置多重固定锚点，全方位筑牢救援船只停靠、水上作业的安全防线。随后，两名经验丰富的消防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携带

带救援装备，逆流挺进被困区域实施救援。现场核查，被困学生水性尚可，体力状态良好，被困在河中一处孤岛上。救援人员随即现场指导其掌握划桨配合技巧，同时利用专业救援绳索对其进行全方位安全固定，全程闭环做好安全防护，杜绝意外发生。

0: 被湍急水流冲至河道孤岛，因水流湍急无法自行脱困，好在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最终安全获救。
1: 深耕烙画十多年，山东淄博的姚庆华以烙铁为笔，既能在木板之上勾勒出白发夫妻相守的温情画面，又能在牛皮上烙烫出神韵十足的京剧花旦形象，古朴细腻的纹理细节令人惊艳。

0: 我爷爷那辈儿他是木工吧，他们在那个家具上用那个烙铁烫出花来，我就给捡起来了，重新做成现代的烙画，再发扬传承下去。最喜欢的是我得奖的那个作品，有两个吧，有一个是叫陪伴，它能把老年人的那个相依相伴、岁月的沉淀，还有安静和温情烙在那个木纹里面。还有一幅是烙在牛皮上的，那是一个京剧题材的一个花旦类型的，比较细致，一两个月差不多。那幅作品已经被藏家收藏了。我现在加入了彩绘和雕刻，以前是在纸上或者是木板上做，现在主要是做葫芦手工啊，然后牛皮烙画啊。因为它那烙出来是棕褐色调的，它颜色比较古朴，有火的痕迹，所以说它出来的效果是挺立体的。搞艺术的人嘛，就是千万不要和别人一样，要走自己的路，创造出自己不一样的东西。
1: 多姿多彩的生命装点了我们广袤无垠的世界，他们或英姿勃勃驰骋山野，或飘逸优雅翱翔长空，或机敏灵动摇曳汪洋，和谐共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命奇迹。

初夏，山野间迎来别致花期，漫山绿植层层叠叠，金黄小花悄然绽放在密林之间，既清爽又宜人。漫步吉林敦化寒葱岭，一起感受夏日林间独有的静谧与清凉。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1: 贵州携手位于海南的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结合我省山地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求，持续选育优良品种。
0: 虾蟹壳中竟藏着高效催化剂，我省科研团队这一研究成果已初步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1: 分级分批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省市县乡四级联动体系强化动态监测，守护群众安全。
0: 我省首次开行专用于商品汽车铁路运输的中亚班列，贵州汽车出口再添高效新通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下午，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贵阳举行。会前，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会见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奋战在应急管理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慰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省领导郭强、于杰、罗强、张光奇参加。
3: 在热烈的掌声中，徐林、李炳军等与受表彰代表握手并合影留念。徐林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科学应

0: 对处置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有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迈步十五五，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提高本领，砥砺作风，坚守岗位，担当作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筑牢安全防线。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再立新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关心支持应急管理事业，落细落实关爱激励措施，创造干事创业良好条件。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强调，全省应急管理领域要恪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厚植守安护民的民生情怀，扛牢治本攻坚的工作责任，弘扬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此次表彰了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100个，先进个人100名。
1: 我们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未来我们将优化监测布局，加密地质隐患区偏远乡镇自动气象站，依托智能预报系统实现精细化的靶向预警，以实干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对于当地辖区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受到洪水的威胁，提前就把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援装备前置到了老城区低洼地带，全站40余名指战员全部投入到了一线。我们要立足县域防灾实际，继续守好辖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3: 基层是应急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们主动对标数字化监管标准，搭建线上视频监管平台，已实现了400多家企业、1400多个监控点位全覆盖，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管，大幅提升了隐患排查精准度和监管效益。
4: 我们推动防护工作从事后扑倒向事前防范转变，过去农事用火与森林防火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全国率先出台计划消除的指导意见，全省1.1万个村组规范开展了33.8万次计划消除，本轮防火期全省森林火灾同比下降91%。
5: 作为县域内应急救援主要力量之一，我们不断提升预警预防能力，充分运用贵警110等支援平台，真正实现了一警一地发起，全警响应支援，为应急救援现场提供了精准快速的全要素数据支撑，实现了警情快速响应，指令精准下达。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矿业权招标出让管理、政务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近期重特大事故中汲取教训，受到警醒，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痛下决心排查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把重大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提升排查整治质效，重拳打非治违，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守牢重点河流、水库等安全防线，扎实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严把审核关口，确保合法合规配置矿产资源要素。要深入推进富矿新开，推动优势矿产资源更好服务重点产业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有序推进矿业权清理盘活，加快解决圈而不探、占而不采问题。 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政务信息化建设突出问题整改，完善顶层设计。

0: 进一步加强项目审核、资金监管、绩效评估等工作，形成部门监管合力。要坚持集约节约建设，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各类平台功能整合、效能提升。会议审议了有关文件。
1: 下面来看中午简讯。
0: 6月1号至2号，副省长董家禄到毕节市贺章县大方县督导调研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今天，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功成赴贵州召开民盟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出席会议。
2: 从2024年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就与贵州合作，展开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的资源引进、种质测配等品种选育工作。近期，实验室科研人员又带着优质玉米种子，在贵州试验田开始了新一轮播种，围绕山地条件和农业生产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3: 阿姨，你们每个人蹲的这一行，行与行的距离我们是固定了的，70厘米。播种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你看这个竹竿，它这个每一个距离是25厘米，把每个种子按照打了这个横截的，从0、25、50依次放2粒种子。
4: 试验田里，崖州湾玉米团队的科研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农户如何规范种植。他们从海南带来了3000行育种材料，并结合贵州高海拔多雨的气候特点调整种植方案。
3: 贵州相比于海南的光照时长比较低，玉米对低温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所以海南那边密度偏高一点的，硬亩是5500，贵州是4000到4500左右，已经算是贵州高密度了。2个月以后，我们会来这边开展一个授粉，它成熟以后看它的果穗以及它植株的株型进行组合鉴定。
4: 玉米成熟后，科研团队将借助两省气候水土差异，采用穿梭育种模式开展跨区域试验。
3: 这边的地形、土壤、肥力很多因素影响玉米的发展，所以我们每年会在三亚种一袋，然后把三亚的种子种来贵阳，贵阳收获以后我们又种到三亚去，这要持续6到7袋，相当于它在2个地方受到环境的驯化，血缘啊、基因型啊越发的稳定，后期推广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
4: 2024年11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贵州签约，在贵安新区共建了501亩粮油作物试验基地，陆续试种了几轮农作物，解决粮种隐喻、试种适配等问题。今年4月，该基地正式升级为创新平台，进一步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推广全链条发力。目前，创新平台正针对省内高海拔地区油菜、玉米等作物存在的种植插口矛盾，开展专项品种攻关。
5: 在我们的黔南、黔西南、安顺、六盘水、毕节这些区域，玉米、薏仁米这些作物和油菜种植啊，它有一个插口的那个矛盾。我们目前重点攻关的短生育期早熟油菜品种，生育期大概在180天以内，它基本上春节前后就会开花。高温来临的时候，籽粒的重量已经形成，利于产量、含油量这个品质的提升，为其他的作物腾出时间。
4: 立足贵州酱酒产业优势，创新平台还定向培育酿酒专用小麦，筛选符合治区标准的本土品种。
6: 酿酒制取的小麦，它要求要是弱筋软质，从组合选配到扎袋选育，就需要就是不同的评价指标。我们现在和崖州湾实验室合作，他们提供产量好的小麦品种，加上我们这边抗病性比较强的小麦材料进行杂交，审定以后呢，会在全省以内进行一个推广。
4: 一年多来，贵州已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共同种植粮油遗传材料2.78万份，已筛选出4003份优良骨干材料，为突破性品种选育奠定了基础。目前，基地二期正在加紧建设，在拓展作物种类、育种创新和测试能力上有较大的提升，为实现种业振兴贡献贵州力量。
1: 餐厨间扔掉的虾蟹壳正在变成新能源、新材料、医药领域的高效催化剂。贵州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经4年攻克了相关技术，不仅实现变废为宝，还让催化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每年海鲜加工产业都会产生海量的虾蟹壳废弃物，但在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眼中，这些都是放错地方的宝藏。
7: 虾蟹壳通过打磨粉碎之后，通过

0: 做一个酸碱素泥，把虾蟹壳多余的高蛋白钙去除掉，通过浓胶凝胶法改变它的形态，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催化剂，比如凝胶啊、微球啊，到达一个纳米级，它的那种催化性能会更快。
1: 为什么虾蟹壳可以制成催化剂？原来虾蟹壳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甲壳素，这种物质经过团队低温碱尿素水体系技术的改造，可以提供一个易于附着的骨架，让催化剂的金属原子能够在这个骨架上均匀稳定的排开。
2: 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的，每一个过渡金属呢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在安全带的束缚下呢能够非常牢固的存在上面。那么我们甲壳素呢其实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金属不再结块扎堆，催化剂接触反应原料的面积就更多，催化反应效率就更好。
2: 目前呢国内外报道的转换效率80%-90%都是在20以下，但是我们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呢，目前能够做到将近52，是达到了目前的最高的一个水平。
1: 今年3月，该技术成果已在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团队也正在与新能源企业、药企等开展产学研合作，聚焦电池隔膜材料及药物中间体中精细化学品的合成，通过实验室小试与初试，初步实现实验室规模化制备。
2: 目前应用于精细化学品合成，还有激素药、抗镇定药啊、抗病毒药、药物分子关键前驱体合成，服务于新材料、新能源材料们大健康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
3: 贵州喀斯特地貌广布，部分群众所居住的区域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汛期来临时易出现地质风险隐患。为从源头消除这一安全风险，去年起，贵州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分级分批大力推进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首批搬迁群众已经入住。
1: 在安顺市紫云县岩上村的搬迁安置点，145户搬迁居民已于今年4月份汛期到来前完成入住。
4: 国家给你准批，准成5级黄石自家重建国家安全公共村。有些下来有点怕，自己不敢睡觉，都是害怕发玻璃发下来，我就危险啊。现在搬到这里，我安心睡觉啊。
1: 王少辉家的老房子位于悬崖底部，去年汛期村里的地质安全员在巡查时发现后山岩石与母体脱离，存在崩塌危险，随后紧急启动了40户居民的搬迁工作。
4: 星期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这边巡逻，群众帮我打电话讲场面有落石，去上面看见有一些裂缝啊，急忙和相当于那些讲的他们也是及时赶到现场动员农户，当时就不搬出去，估计当天就成立。
1: 将群众撤离之后，当地迅速推进搬迁点规划，去年7月调整用地，8月进行地勘，10月完成场坪，并将户均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交予农户自行建房。
5: 从这个动员搬迁、紧急撤离、规划选址、土地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总共跟群众开会开了21次，占地将近接近30亩，不占生态红线，也没有占基本农田，补助是按人头，省里面7万，市里面还匹配1万，县里面匹配1万。
1: 省市县3级共计发放1305万元，用于该搬迁安置点相关工作。现在旧房已经完成了拆迁和复垦，并归还给农户进行耕种。
6: 全县的话有10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截止今年了嘛，3处的极高风险点已经全部完成地质灾害搬迁，7处的是高风险点，今年正在开展搬迁工作。
1: 在推进避险搬迁的同时，贵州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通过省市县乡4级联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措并举防范灾害风险。在黔东南州施秉县，当地完成了89户、311人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正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应急演练，防范各类地质险情。
7: 镇上和村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协调政策，讲解地质灾害风险。现在安置房生活配套也很完善，出行生活都很方便。
8: 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严格落实预警调应和24小时值班值守。我们已摸排好2026至2027年搬迁重点区域，正在抓紧编制实施方案。
1: 目前全省已监测和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28900处，通过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协同发力，贵州正全力消除或降低灾害风险。
9: 省市县乡

0: 建立了高效联动的一盘棋指挥体系，通过卫星遥感、机载雷达、地面侦察等调查手段，提前识别高风险区域，24小时盯守风险变化，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校应、转移、安置、赔查、闭环运行的防范处置链条，全力应对突发险情。
1: 今天上午，一列搭载着261辆贵州制造新能源车的 J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货场发出，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5天后将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JSQ 型车是中铁特货公司运营的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效率高、成本低、防护强等特点。
2: 集装箱装运的话，它只能装2台，或者说5台。GSQ 它是专用装运汽车的一个车型，一节车厢它会装9台或者是10台，它运量更大。车直接开进去，位置上面只有一个加固的一个装置，相对来说它更稳固。我们改贸开霍尔果斯口岸了，全程是4016公里，我们只要300来个小时就可以到，比传统采用集装箱和公路运输的话，缩短了2/3的时间。
1: 昨天，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地球的红飘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分享会在遵义市举行。会上，省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分享，阐释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时代特征，并围绕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红色精神赋能现代化建设进行交流研讨。
3: 贵州呢，在红军长征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份，众所周知，伟大转折发生地，毛泽东生平得意之笔的书写地。再比如，毛泽东在整个长征中据记载3次落泪，其中2次就是在贵州。所以，怎么样深入发掘红军长征在贵州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邀请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来群策群力，从这些小故事当中来讲出大历史，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红军长征，这是对传承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4: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怎么样让具象化的、更形象的把长征的故事展现，需要着力关注，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据了解，贵州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将贯穿全年，聚焦红军在前足迹、深挖红色资源，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纪念活动，让红色文化潮起来，长征精神活起来。今天，2026年贵州生态环境暨贵阳主场系列活动在关山湖区启动。活动现场聘任5名行业专家、自媒体博主为贵州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环保志愿者同步发布本年度环保志愿行动计划。全省将陆续开展环保风尚音乐会、环保辩论赛、生态研学等5大特色环保活动。
5: 我们会继续扎根贵州，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成为环境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1: 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家的20多名客商走进遵义市正安县，参观吉他生产线，开展新品品鉴、座谈交流等活动，近距离感受吉他之都的产业实力与文化魅力。
6: 这家企业理念前卫，工厂配备智能系统，产品品质远超我们走访过的不少同行，性价比很高，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7: 产品品质出众，生产全流程精工细作，碳纤维复合吉他在巴西乃至全球市场都收获了大批爱好者，销路广阔。
1: 目前，正安县已集聚吉他及配套企业144家，年产吉他超250万把，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贵州特色产业对外展示、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
7: 正安让人印象深刻，到处都是吉他元素，简直是音乐吉他手的天堂。
6: 未来会有更多吉他制造企业入驻，我认为这里也有望成为新兴的音乐产业集聚地。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

0: 央视新闻报道，随着雨季到来，兴义马岭河峡谷迎来最佳观瀑期，水流从峡谷顶端喷涌而出，形成百瀑争流的壮美景观，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中国青年报报道，遵义深挖红色资源，创新形式载体，带领青少年近距离读懂长征精神，引导孩子们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环球网报道，贵州榕江村超让普通群众从看客变身主角，实现体育回归大众、回归生活。体育搭台、文旅融合，让县域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全线升温。如今，这股民间体育热潮席卷全国，成为全民健身最鲜活、最接地气的生动载体。经济日报客户端报道，同仁深耕天麻产业，从传统原料种植向精深加工延伸，产品由单一中药材拓展为饮品、食品、康养等矩阵，带活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1: 昨天，贵州教工大四政客在贵州开放大学开讲，来自教育、科研、高端制造等行业代表讲述扎根贵州、勇于创新的奋斗历程。全省教育系统的师生、劳模工匠代表等600多人齐聚现场，各地师生线上同步收看。由省慈善联合会等单位组织的“爱在贵州，前行书艺”主题读书会近日走进贵州医科大学，400多名师生通过诵读红色家书、分享公益故事等方式，回顾红色经典，感悟医者初心。昨天，同仁德江机场货运站投用设有贵重品库、冷鲜库等专业分区，规划年货油吞吐量1350吨，日均处理能力3吨。
2: 贵阳银行爽爽银发课堂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开展专题活动，通过老年人群风采展示、非遗体验课、金融宣传等方式，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筑牢养老金融安全防线。
0: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8: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9: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08时到今天08时，毕节市的织金县呢是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雨量为148.7毫米。而今天降雨还将会继续，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南部地区。六环水是安顺市黔西南州、黔南州中南部以及黔东南州的中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在雷雨当中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呢会出现 出现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收缩减弱，主要集中在省的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是会出现暴雨。其余地区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阵雨。

0: 19到25摄氏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六盘水中雨转阴16到25度，安顺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同仁阴23到31度，凯里阵雨22到28度，都云大雨转阵雨20到25度，兴义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

0: 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 云南是边疆。

0: 方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

0: 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5: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4: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5: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6: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7: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0: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1: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

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1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

0: 要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

0: 巴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喂，
1: 是我。
0: 惠子在哪里？我不知道，杀惠子的人不是我，是鬼车。
2: 我已经知道了，他没有死，他在军统手里。
1: 他的家人都在你手上，
2: 你不怕他背叛你，所以你不打算救他了，对吗？你在军统的那些人肯定知道他在哪里，我只要一个地址。
0: 油铺街12号，记住你说的话。反正川岛也不能留了，既然你想杀他，那我就成全你了。

0: 爷，我去给林处长打电话，你先在这盯着。
1: 是，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做了他。进去蹲着。你们两个贴身看着他，要寸步不离。
2: 是是。
0: 刘超，你过来。
1: 如果梧桐的同伙想来救他的话，肯定不会走正门。
2: 看见那座茶楼了没有？看见了。
0: 那儿有一个靠窗的位置。 可以看见附近所有的情况，一会儿我去那边盯着。如果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我就把钱放到那个桌子上。你们一定要做好战斗的准备。还有，我会过来支援你们，到时候我们前后夹击，给他们来个一锅端。
2: 是。
0: 记住了，我盯住茶楼那边的情况。我一发出暗号，你们立马采取行动。
2: 是，组长。您自己也小心。
3: 看什么看？
4: 老实点。
0: 对面的窗户一关上，立马走人。

0: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宗会长。我们请云老夫人为大家讲话。
1: 宗会长轻财重义，是我们长沙工商界的楷模。我仅代表湘江女子中学的全体师生，对宗会长的慷慨解囊再次表示最深深的谢意。谢谢。
2: 云老夫人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做的。云老生前曾经说过，教育关乎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呢是个生意人，虽然没有云老那种胸怀和抱负，但是出点钱资助一下教育事业，这总归是可以的吧。

他们回不来了，他是想制造乱局，把我们的人引出去，然后逐个击破。来的人很少，有可能只有李妙涵的情人一个人。等着吧，只要我们不出去，他就是能进来。

0: 想死啊，没那么容易。趁着他们还没有找到你，咱们两个说点悄悄话。
1: 他呢？
0: 你得先回答完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你的。
1: 不必了，我知道他的去处了，他死了。
0: 宗方是你的上线对吧？你是日本人，李妙涵也是，靖国强是你。

0: 你杀的吗？你能杀了景国强，却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结束那样的生活，看着她和别的男人调情上床，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不想看看李妙涵被杀的照片，还有她的遗物吗？
1: 他箱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别说了，
0: 他可是满怀期待的，准备着和你迎接新的生活呢。
1: 你别说了，
0: 你们的忠诚并没有换来你们应有的回报。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知不知道李妙涵临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你不想给他报仇吗？我可以替你杀了那个人。
2: 这不算是背叛，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复仇是一个男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是谁亲手把自己的女人送到了别人的床上？是谁跟我说和不同的男人睡觉换取情报也是为天皇尽忠？
1: 别说了，
2: 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和别的男人睡觉的时候，你就在外面守着。 你当时在想什么呢？你是在想这个蠢女人又开始为我正宫了，还是在想她怎么不出声啊？

0: 你只要说出来那个凶手到底是谁，你现在的女人就可以死得瞑目。说出来没关系，为你现在的女人说出来，来说出来，我就可以替你去杀了她。
1: 杀惠子的人不是我，是鬼彻。
2: 鬼彻，
0: 鬼彻是谁？

0: 我是刘璋。组长他现在不在，他在下面亲自盯着。是。行动取消，把吴桐押回站里，我去找组长。
1: 是
2: 是。
1: 赶紧走。
0: 组长。

0: 这，
1: 吴章，
0: 真的。
2: 许宁，
1: 你认识他？
2: 认识啊，长沙著名包打听，以前还给咱们行动处提供过情报呢。哎，
1: 原来是你啊！你来这干嘛呀？
0: 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副站长让我来的。

0: 站长，你找我。站起来！站起来！站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刺杀白清奎的人是你派去的？嗯，
0: 是。但是您听我解释，
1: 徐年为什么会出现在红星路？
2: 是我派他去的，但是这整件事情，在副站长办公室找到了这个。这一幕很熟悉，上一次是李良，这一次则换成了朱贺，同样的铁证如山，同样的百口莫辩。 如果这又是凌寒的杰作，那这个人实在是太危险了。在这次的行动当中，云鸿燊原本是想利用朱贺去牵制凌寒，他怎么也没想到朱贺竟掉进了凌寒的设计当中。

0: 先不用提审，也不要为难他，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
1: 镇长，您是不是顾及司令长官那边？这不能成为放他一马的理由。
0: 从行动开始到结束，宗方好像没有什么异常，是吧？
1: 没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跟他联系过。
0: 以我对朱副站长的了解，如果他真的这么沉不住气的话，他不会在站里潜伏这么久。
1: 我对宗方和朱贺的怀疑依然是均等的。宗方没有什么异常，有可能是收到了内鬼的警示。朱贺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可能是狗急跳墙。
0: 我觉得现在不能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做无罪推论，还有杀死李妙涵情人的那枚子弹，既侦科正在鉴定，确认凶手使用的枪械，也可以成为一种辅助的判断依据。
2: 枪械，林涵要在上面做什么文章？永生，
0: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副站长是内鬼的话。
0: 那么李妙涵的情人今天就不应该会出现，因为副站长知道李妙涵已经死了。这个不难解释，他想借我们的手杀人，因为李妙涵情人知道的太多。如果您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我更倾向于怀疑宗方。假定内鬼的计划是牺牲那个杀手，保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同伙，那么今天表现越正常的那个人，嫌疑就越大。
1: 你这个推论也有可能是反向的，故意引火上身，然后再洗清嫌疑，这样他的同伙就永远都不会出现。

0: 现在我们的调查名单当中了。
1: 你这个推断也不能完全被排除，可成立调查之前，这个内鬼必须是安全的。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副站长已经被咱们完全的控制了起来，宗方就成了下一步的重点调查对象，这等于就是一败涂地了。万一洗清不了嫌疑，那他们就永远也翻不了身了。所以我觉得副站长不像是那个内鬼。
2: 我很赞成云鸿山的判断，朱贺现在虽说嫌疑很大，但是如果非说他就是内鬼的话，我们没有完全的证据。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完全的小心，一步错那有可能就会是满盘皆输。杀死李曼涵情人那个凶手还是要抓紧时间追查，这个人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0: 站长，还有一个人也要查。
2: 谁？
0: 绑架李曼涵情人的那个人。从现场的情况来看，绑人的和杀人的是两个人。我对绑人的同样很感兴趣。

0: 奶奶，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嗯，赶紧去洗个手，我们吃饭啊。你哥跟小刀今天晚上在外面有事，不回来吃了。
0: 好香啊，奶奶。嗯，咱们请杨叔叔过来吃吧。自打他回来之后，都没来吃过饭呢。
1: 好，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啊。嗯。袁妈，不知道子明在不在啊？我今天自己下厨做了几个好吃的菜，想请他过来一起吃个晚饭，你看他方便吗？是吗？哦，那好吧，下次了，再见。很不巧，你杨叔叔出差了。
0: 没事的，奶奶，今天我正好下班的早，我陪您好好说说话。
1: 婶婶啊，奶奶老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们整天在我身边转。这比看到你发财升官都让我高兴。走，我们吃饭去。
0: 好。
1: 嗯。哎，
2: 跟紧他。
3: 组长，后面的车跟了我们一路了。车速放慢一点。
4: 是。
3: 原来是自己人啊。这谁啊，也不提前打声招呼，鬼鬼祟祟的。
5: 不用管他，走吧。

0: 云二少爷，你是来找米兰的还是来看文长官的？
1: 啊，护士长，那个文彦明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文长官已经出院了，刚走不久啊。
1: 哦，那谢谢啊。那个给您添麻烦了，再见。再见。
0: 年轻人呢？
2: 你明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为什么让云鸿生钻了空子绑了川岛？
3: 曹原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了，
2: 为什么不能比云鸿生更快？你知不知道川岛一旦开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从隐疾关出来的人都不会怕死，我猜你担心的不是川岛开口会暴露你，而是暴露之后你背后的那些秘密。
1: 停止这种无聊的猜测，我不想再听见你有类似的想法，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2: 小山，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账本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对，对不起，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和你商量好吗？
3: 我要你向我保证。
2: 保证什么？
3: 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了，无论是宗方还是凌寒，从今天开始都跟你没有关系，你答应我。
2: 小山，你觉得可能吗？
3: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只要把你自己还有奶奶保护好，就是在帮我了。
2: 小山，我知道我没有你那么有能耐，但是我也没有你说的那样那么的无能吧，我还是可以帮上点忙的。
4: 摔给谁看呢？长本事了。
3: 白幸亏已经被灭口了，如果你再受这种愚蠢的昏招，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4: 白庆奎死了？谁干的？
3: 今天副站长派人去杀白庆奎，已经被凌寒关了起来。他还有之前的李良，只要是和凌寒交上手的，全都无一幸免。你还想自不量力的去送死吗？
2: 说来说去，这问题就是出在凌寒身上。
4: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就不能快刀斩乱麻，除掉凌寒不就没事了吗？
3: 如果他死了，你我都得给他陪葬。
4: 凭什么呀？
3: 凭他是湖南站督察处的处长，凭他曾经在军统立下过汗马功劳，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日谍，否则他死，我们与整个军统为敌。在他身份未明的情况下，就算他死了，也是一个英雄的身份而死去的。
4: 我又不知道，你也不跟我说，我就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让他兴风作浪下去的，会害死很多人的。再说了，你就有把握对付得了他吗？
3: 哥，我本来已经想好办法怎么去试探他了，只要他露出马脚，我就有理由公开的调查他。要不是你自作聪明，凌寒就不会拿到账本。你为什么总给我惹出这么多麻烦？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才甘心呢？
4: 你

0: 里边出来以后，坐上了广义车行的黄包车，就走了，走了。
1: 哎，老板，您找我。
2: 来着。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楚才路的嘉华公寓拉了一个客人？他左手提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衫。
1: 嘉华公寓？对，是有这么个人。这人挺奇怪的，上车以后也不说去哪儿，就让我一直往前跑。哎，老板，您去哪儿啊？
3: 一直往前走。
1: 哎，好嘞。你说他穿的挺斯文的吧？给的钱却油乎乎的，还都是零钱。
2: 他在哪儿下的车？
1: 在湘军路。对了，他还有点瘸。

0: 从这儿下车以后，他又去了哪儿呢？昨天金童在这一带布满了暗探，全都瞪大了眼睛盯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可那个枪手杀完人以后，回到这里却没有引起这些暗探的怀疑，那就说明这一带是那个枪手的安全区。带着游子的零钱，
1: 强强热包子，热包子一咬一嘴油。哎，看一看啊，瞧一瞧，热包子啦！
2: 哎，您拿好啊。
1: 热包子一咬一嘴油，
3: 来两个包子，
1: 不好吃不要钱了。
0: 哎、左腿受过枪伤，身高体型都符合陈东平的描述。
2: 好啊，
0: 还是个左撇子，这些特征绝对不可能只是个巧合。
1: 哎，来看一看，
0: 他就是昨天的枪手，也是酒会那天潜入我家的人。
1: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曹记大肉包，皮儿薄馅儿大，18个褶，就没有这么地道的啊！曹记大肉包怎么这么好吃啊？这位老板来点什么？
0: 来两个肉包。
1: 两个肉包子，自由热包，快点啊！
2: 肉包子来喽！
1: 哎，好嘞，烫啊烫。烫烫，哎，来看一看啊！
4: 如果现在就抓他，搞他个措手不及，可能会有收获。可问题是，他知道多少？他会是一条比宗方还大的鱼吗？他会是鬼彻吗？不，现在还不能抓他。万一打草惊蛇，这个活人马上就会变成死人。云鸿申决定暂时隐瞒包子铺老板这条线索，因为他确信一旦公开了这个线索，他新发现的这个人就会像李妙涵等人一样莫名其妙地死了。他要独自追查这条新的线索，当时云鸿申还不知道他的隐瞒几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0: 你找谁？找你。
1: 米兰小姐，你奶奶好。你怎么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奶奶喜欢德源的包子，我下夜班刚好路过就买了一些带来了。我是不是来晚了？你们都吃完了？
2: 不不，你来的正好，我们刚要吃。来来来，坐这里啊，
1: 坐在这边椅子上，我们一起吃。谢谢奶奶。
2: 云鸿生呢？他不在啊。
3: 他呀，一大早就出去了。我们不管他，我们吃我们的。
2: 哎，你啊，尝尝京宇烙的梅干菜饼，很好吃的。把那个包子拿来，我们也尝尝。
3: 米兰姐，来喝粥。
2: 谢谢。朱贺的后续调查不归云鸿生负责，他手上也没有很着急的任务。他一大早出门干什么？难道川岛真的跟他招了？

0: 哎，早啊，组长。曹，你怎么不进去啊？在这儿干嘛呢？
1: 你就当没有看见我，也不要跟别人说我来站里了，听见没有？
0: 哦，我明白了，先走了，组长。嗯。

0: 我倒是没想到，第一个来看我的人会是你。
1: 副站长，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
0: 嗯，你不用做了，你做的挺多的了。那张照片怎么就那么巧让刘超看见了？
1: 在这件事情上，我很抱歉，没想到会牵连到你。
0: 嗯，你确实应该跟我道歉。要不是因为那张照片，我也不会那么沉不住气，光说那些废话也没用了。我确实陷入了别人的圈套，这是事实，怨不得别人。
1: 那您不打算反击吗？饭白吃了叫占便宜，亏白吃了叫窝囊，那坐以待毙也不是你的风格。
0: 你想跟我结盟啊？
1: 这对您并没有什么坏处啊。在对付凌寒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要是目标一致的，那我们就有合作的基础。
0: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算计过我的人合作呢？
1: 您不需要信任我，我们只是一锤子买卖，只要在这件事上能达成共识的话，那就可以了。
0: 你倒是坦诚，那我要是缓过劲儿来再收拾你怎么办？
1: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只能无话可说了。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副站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次只是大意失荆州罢了。
2: 处长，
3: 云鸿生一大早就去看副站长了，两人密谈了很久。
2: 密谈？
3: 是。
2: 还是让这小子遭了空子，以后多长个心眼儿，再有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3: 是。
4: 老师，
5: 不是让你在家多休息两天吗？你跑回来干什么？
4: 我这也不算什么重伤，多休息两天和少休息两天没什么区别。再说了，我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老师，副站长的事我听陈东平说了几句，我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5: 说来听听。
4: 假定副站长是内鬼，那很多事情就不合理了。首先，李良死了以后他肯定会有危机感，因为林处长是个只要有疑点就会追查到底的人。副站长之所以是副站长，绝对不只是靠司令长官的关系，以他的能力不可能让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他会想办法阻止林处长的调查，并且第一时间杀掉白庆奎灭口。
5: 接着说。
4: 副站长不是个有冒险精神的人，所以那个杀手不应该出现的，因为他的出现就意味着变数。事实也证明中间确实有人截胡了。还有。
5: 说呀，还有什么？
4: 您不觉得这件案子跟李良的案子有些相似吗？
5: 你也这么觉得吗？
4: 是。这种相似让我非常的不安。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李良的案子根本就是个冤案，那制造这起冤案的人该有多危险？他简直视人命如儿戏，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敢设计，这也太大胆太疯狂了。
2: 把吴桐的资料给我。
6: 是。来来来，归档。米兰最近几天的监视记录。
2: 林处长，那个叫米兰的这两天有什么异常吗？

0: 没有，归档的照片洗过了。
1: 没有，
0: 照片没洗就拿过了归档。你们知不知道，很多工作上的疏漏就是从偷懒开始的？胶卷曝光了，照片没洗出来，你们所做的一切全部白费。你能保证被曝光的照片上没有关键信息？自己去总务处领罚，这个月的薪水不用领了。

0: 奶奶，我先回去了。
1: 哟，这么着急就走啊？
0: 值了一晚上夜班，有点累了。
1: 那是，回去早点休息，你真不容易。
2: 奶奶，我先送她回去了。
1: 好，路上开车小心点儿。
2: 您放心。
0: 奶奶再见。
1: 再见。

0: 长官，我就是个跑腿的，这很多事我是不清楚的。
1: 多好的姑娘，当初跟你的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小混混，在白庆奎门下连个名号都没有。他一不嫌你穷，二不怪你不务正业，连你偶尔在外面沾花惹草他都忍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无怨无悔地跟着你。
0: 长官，他是无辜的，我的什么事儿他完全不知道，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你放过他。
1: 只要你配合一点，我不去打扰他。
0: 配合。
1: 7月2号，拖白庆奎走货的人是谁？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是无辜的，我的什么事儿他完全不知道。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你放过他。
4: 只要你配合一点，我不去打扰他。
3: 配合。
4: 7月2号拖白千奎走货的人是谁？
5: 朱副站长出了这件事情以后，气得我半宿都没有睡着。

但是等我冷静以后想了想，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朱副站长和李良没有被冤枉，那么这件事就成了一个彻底的丑闻。湖南站副站长投敌叛国，我被牵连进去无所谓，但是这件事情背后所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第二点，就是在背后有这么一个人，

0: 现在整个站里的我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我这个站长失职啊。
1: 老师，您别这么想，您胸怀坦荡，自然想不到有人在背后会这么龌龊无耻。您放心，我会帮您调查清楚的。
2: 站长，司令长官的副官到了。
0: 陈副官，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3: 柯站长，我知道您时间宝贵，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次我是奉了司令长官的命令，有两件事情要在您这儿得到一个答案。
0: 我知道司令长官想要问什么，追查密钥的事情我正在进行当中，很快就会有重大的进展。至于朱副站长，我知道他和司令长官的关系，但是我希望在我查案的时候其他人不要插手。
3: 这话都让您说了，我还真是。可是柯站长，您这么答复我，我回去没法交差呀。这比较重大的进展是什么？密钥什么时候能拿到？朱副站长的案子什么时候能够查清楚？柯站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呀。
0: 陈副官，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算是司令长官亲自来问，我也只能这么说呀。
3: 柯站长，司令长官说了，追查密钥的事情确实有点难办。如果您力不从心的话，
0: 请司令长官放心，如果连我柯某人都查不出来，其他人也未必可以查出来。
4: 站长，朱副站长想见您。
5: 站长，站长，不好了，林处长把那个梧桐审出毛病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6: 受不了了，好难受啊！
0: 怎么回事？
7: 刚要交代就变成这样了，太奇怪了。
3: 柯站长，这样可不行啊！朱副站长也是为党国尽过忠的人，你们要是也这么对他，那就太让人心寒了。
0: 先送医院，等好了再审。
6: 受不了了。

我对花露水的味道过敏，你怎么知道？我已经问过了，你按照我的说法去做，我保你出去。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们云家和白爷可是死对头。你虽然做了不少坏事，但是毕竟没有真正的作恶，还有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死在这里的冤魂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云家向来做事功名磊落，从来不做落井下石的勾当。我问你，这些年？ 我哥可曾故意刁难过你？如果你想活着出去见到小花的话，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林处长很快就会提审你，你在他面前发作，就能躲过一劫。

0: 处长，陈副官到了。走。哎呦，陈副官，你怎么来了？站长，
1: 朱副站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挺好的。你怎么来了？
1: 司令长官听说您被人诬陷了，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放心。 司令长官一定会对这件事追究到底，不管是谁敢胆大包天的陷害你，他都会付出代价。哎，
0: 真是，这司令长官真费心了，他这么忙还让你跑一趟。你放心吧，这不用来啊，站长在这就能解决问题啊。没事，你回去吧。司令长官那么。

1: 这里开你可不行啊！那我先回去。哎，回去吧，没事。柯站长，那我就先告辞了。司令长官嘱咐的事，您可得放在心上。
2: 请司令长官放心。
0: 城管，慢走啊！来，站长，坐。
2: 坐。你要见我，有什么事要说吗？我猜你要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是和案子有关系。林处长在现场比较合适。
0: 事情到了这个局面，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派人杀白庆奎，是因为我一直通过他走私沦陷区的西药。你也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不干点副业根本活不下去。如今再加上时机敏感，我怕曝光了这件事儿，我说不清楚，所以我走了下策，把白庆奎杀了。至于许年那边，我确实派他过去盯云鸿生的。云鸿生这小子太贼了，他获得的情报完全比告诉咱们的要多很多，所以我派人盯着他，就是为了获得他不肯告诉我们的情报。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啊。本来白庆奎可以当个人证的，但是我把他杀了。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易，他应该都暗中记下来了。 而且他的那个小老婆二姨十有八九也清楚。至于许年那边，云鸿生早就知道我派许年盯着他，他为什么昨天才把这事揪出来？我想不用我说，林处长心里应该清楚吧。
1: 站长，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凌寒现在走了，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1: 站长，您先坐。
0: 坐什么坐？你找人杀白庆辉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袁叶明和李良去上海那天，你申请了一笔数额庞大的经费，你当时只有暗杀屈文志一个人，这个行动用不了那么多钱。我可告诉你，凌寒现在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希望他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前，你告诉我实话。
1: 日本人占了上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委员长要放弃了长沙以后，好多人的钱都不安全了。他们一致认为把钱放到上海是个不错的选择。站长，我觉得这个钱的去处您不要再追究了，牵扯到太多高官显要了，您知道的越多下场越难看。
0: 关门。

0: 林处长，站长让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去会议室开会。我知道了，走吧。
1: 林处长，你去物证室有什么事儿吗？你要不方便说也没关系。哈，也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到，先是梧桐发病，紧接着副站长要求见站长，这两件事情连着发生，把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一起了。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时候在物证上做手脚，很容易得手。
0: 您说的这个人是谁？他能做什么手脚？
1: 现在还不好说。
0: 内科弹壳有什么问题吗？
1: 弹柜被打开过，我怀疑那颗子弹被调了包。这个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安米兰。这枚胸针我还是想送给你，因为我真的很想让你戴上它来找我。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甚至欺骗了你，
1: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
2: 如果有一天你欺骗了我，我会相信你不是故意要骗我的，你只是太孤单了，需要有一个人陪着你，保护你。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0: 你快回去吧。你先回。
1: 。
0: 好。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0: 对于你的工作对象产生感情，是很危险的事。这不但会害了你自己，还会害了他。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正常，看来川岛没有对云鸿山透露我的真实身份。
1: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开始吧。
1: 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了，昨天由我策划指挥了一个行动，行动的目的有两个：一，诱捕李妙涵同党；二，找到白庆奎，验证嫌疑人踪方。为了整个行动的保密，整个行动只有站长、副站长、我，还有负责其中一个板块的云鸿真知道。我这边出了点小状况，李妙涵的情人先被人截胡，后来被灭口。云鸿真那边倒是有点新的发现，他在我们暂时关押乌桐的地方抓到了许年，而许年自称是副站长派他去的。我还派人监视了白庆奎和宗方，宗方那边一切正常，白庆奎则被副站长派去的人暗杀，这一点杀手已经供认不讳。
0: 季科长，物证方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我们对打死李妙涵情人的子弹做了分析，确认这种子弹所匹配的枪支型号是日本97式狙击步枪，这种枪在长沙很罕见，军队和警察中都没有配备。
3: 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4: 幸亏是97式的子弹头，如果要是咱们国军配备的毛瑟狙击步枪的话，那这笔账可能要被算到副站长的头上。
1: 开会之前，物证室进过贼，而技侦科对子弹进行的技术检测，恰好是发生在物证室进贼之后。我怀疑子弹被人调包了，而调包的这个人就在我们内部。
4: 那林处长，这个贼都有谁见过？他在物证室又留下了什么证据？您要是这么空口无凭的话，那我们只能当您眼花了。
1: 从你早上到站里，一直到开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你在哪儿？做了什么？谁能证明？
4: 我刚才来这里的这段时间，你们去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可是有大量的证人。估计您已经听到过某个或者某几个证人的汇报了。至于我干了什么，林处长，咱真的有必要在这说吗？
1: 在这说。
4: 真的吗？
1: 说。
4: 我便秘。
0: 好笑吗？子弹的事情要查，朱副站长的事情也要查。文一鸣，
5: 到。
0: 李妙涵的情人以及他的行动轨迹，还有吴桐为什么会发病这个事情，交给你来调查。
5: 是。
0: 龚处长、徐处长、林处长，
6: 到。
0: 朱副站长这件事情交给你们三位处长联合侦办，不仅要快，更要真实可信。
6: 是
7: 是。
0: 各位，我要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我们湖南站上上下下对党国的忠诚，明白吗？
6: 是是。
5: 林处长，您找我有事儿。
1: 坐。昨天的行动你没有参加，有些细节我给你补充一下。
5: 您请说。
1: 昨天我在逍遥居找到了一张账单，上面记录着7月2号白庆奎走货的简单信息。我现在可以确定，那个货就是屈文志。
5: 这就验证了您之前的推测，屈文志的确是坐白庆奎走私劳工的船走的。
1: 是。不过有一点很可疑。
5: 您怀疑那个宗字是后加上去的？
1: 我不是怀疑，是肯定。加这个字的人没有经验，处理得非常粗糙，一看就是外行人干的。我甚至怀疑那张账单也是有人故意设计让我找到的，因为画轴里只有那么一张账单，这一点本身就很可疑。
5: 您有怀疑的人选吗？
1: 我怀疑调包子弹的人和设计让我找到账单的人是同一个人。袁鸿生昨天带队在黄兴路附近蹲守，期间他主动要求去楼下的茶楼放哨，他一个人在茶楼待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左右。在此期间，他的组员只能在楼上看见他的背影。
5: 您是

0: 捉茶楼的那个人不是他本人，这需要你自己去进一步查证。云鸿生在茶楼放哨期间，有人摸到了三号安全防护巾，绑架了李妙涵的情人，进出非常迅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绑架者极有可能是云鸿生，对吗？
0: 现在所有的推断都只是假设，能不能被证实或者推翻，就要看你接下来的工作了。
2: 你找我啊？换子弹的人是不是你？嗯。理由？这是原来在物证室放着的子弹，毛瑟枪了。昨天行动结束以后，我们的人在现场勘查，证实了杀手在开枪的地方距离李妙涵情人是450米，可毛瑟狙击步枪的射程是800米，在450米的距离射击。
3: 他的脑袋肯定炸开花了，所以说有人把97式的子弹换成了毛瑟枪的子弹，他们是把李妙涵情人被杀和白庆奎被灭口勾连到一起，所以我是去破坏他们的阴谋的。
1: 绑架李妙涵情人的人是不是你？
2: 你这个假设是非常的大胆，
1: 你没有否认，
3: 我也没有承认。
1: 你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监视云鸿生的？一个星期之前吧。
5: 他就没发现你吗？
4: 我不确定。
5: 在你监视他的这段时间里，他做过什么反常的事情吗？
4: 他在我视线范围之内的时候，没有。但是，他有时候也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
0: 那说明他早就发现你了。昨天他揪你出来的时候，你做什么了？
4: 他突然往茶楼里跑，我以为他要跑，所以我就跟了进去。结果跟到后门的时候。

0: 茶楼里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永生，他到了约定的时间回来和他的替身做交换，结果被你给撞见了，他只能把你给抓了，否则你再去跟踪他的替身，他做的事情就全都败露了。
1: 袁鸿身在茶楼放哨的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反常动作？
2: 没有，他一直坐在靠窗户的那个位置，他连动都很少动。
3: 你去找他的时候亲眼看见那个位置上坐的就是银鸿身？
2: 那倒是没有，我到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走了，我再跟过去的时候他就抓住许念了。
0: 行动之前他都做了什么？只要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2: 行动之前，你们开会之前我不知道，而且组长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也不好去打扰。
0: 开会之后呢？
2: 开会之后就给我们分配任务，然后我们一起检查武器。哦对了，他还分了两条烟给我们。
0: 分烟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2: 没什么，没。
0: 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
2: 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1: 什么照片？
0: 你想换个地方说？
2: 不，我不想，我就在这说。是您。您跟踪副站长，被我们组长拍下来了。
0: 他这是跟踪我呢，还是跟踪副站长？如果是跟踪副站长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大有文章了。
1: 林处长，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踪副站长？

0: 从现在搜到的口供还有物证综合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袁鸿燊很早就知道朱副站长派人跟踪他，所以他也对朱副站长实施了反跟踪。至于跟踪的动机，这个就显而易见了。他已经认定了朱副站长就是站里的那间，一直跟踪朱副站长，是为了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1: 也就是说，他故意让刘超看到照片，然后报告了副站长，然后记得副站长杀了白庆奎灭口，然后再迁出许年，间接坐实副站长心中有鬼。可是他这么做为什么？他想杀害副站长啊！
0: 站长，您别忘了，袁鸿燊是为什么会上沙的？在上海的时候，袁鸿燊的父亲云牧之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 他就是为了找到幕后真凶，才一路追回长沙的。如果朱副站长真的是那个内鬼，那他就是间接杀害云牧之的凶手。袁鸿燊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朱副站长，替父报仇。
2: 袁鸿燊人呢？
3: 云处长，站长，请你去一趟。

0: 站长，你坐吧。
1: 林处长有话对你说。
0: 你是把朱副站长当成了你的复仇对象，所以陷害他。
2: 我是怀疑过他，可陷害吗？不至于，最多算是利用。站长，照片您都看过了吗？
1: 这些照片吗？
2: 不是这张，是另外一张。
1: 是这张照片吗？
2: 拍照片的人被后视镜照到了一部分。我在李良家没有搜到过那件衣服，我怀疑拍照的那个人不是李良。我本来想拿给您看一下的，可现在是看不成了。
1: 这样吧，你回家停职反省几天，你手上的工作交给文彦明处理。
2: 明白。
0: 站长，
1: 你们俩也出去。
3: 是，
4: 是。
0: 我让季芳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恢复成原样。
1: 照片都毁成这样了，怎么恢复成原样啊？
0: 您对于洪深的处理，我不太理解。
1: 我要不是怕站里人心不稳，我都想让你停职回家反省两天。
0: 站长，
1: 你先别叫我站长，朱副站长有问题，云洪深有问题，你就没有问题吗？

0: 卢副站长用的那笔钱，你应该已经查到了吧？不说话，这就是你对我这个站长的态度，是吧？
1: 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就算查到了再多，没有任何意义。
0: 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有局座撑腰，一个有司令长官撑腰，你们一个个。

0: 对我这个站长杨凤英为，我说句实在话，我都要怀疑，如果你们这帮人上了别人的船，我们站该怎么办？
1: 我只是不想多管闲事，没有上任何人的船。您跟局座也是一条心，既然我们战线一致，不存在所谓的杨凤英为。
0: 是啊，咱们站的情况是黑是白，现在连我都看不清楚，我都要怀疑咱们站现在都快成了日谍的窝点了。
2: 林处长，你最近的工作状态我很不安心啊。抱歉让您失望了，我会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这样吧，你手上其他的工作继续，云鸿山这件事情不要再干了。
3: 站长，
2: 我已经决定了。是，文组长，我手上所有的事情全都整理成文字了，都在这儿。 您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他就是鬼车，他的上线会是昆吾吗？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如果我的推断没错，凌寒是昆吾，以他谨慎的性格，这几天接二连三的出事。 他一定会切断跟下线的所有联系，免得被人发现破绽。这个人最近不会有任何动作，丁真也没有。

0: 等等，哎呦，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太好了。哎呦，怎么了？垂头丧气的，出什么事了？啊？
0: 有个好消息，我这几天放假。
1: 哎呦，放假了，好啊。哎，前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怎么突然给你放假了呢？
0: 我们领导说了，我前段时间工作太辛苦了，让我回来休息几天。
1: 放假好啊，最近学校啊事情很多，你哥哥早出晚归的，这样你在家里休息正好啊，陪陪奶奶。
0: 我奶奶啊，这个兰花绣的跟真的一样，我好像都闻到香味了。果然是绣花花生香，绣人能传神，我奶奶这个手艺啊可真是绝了。
1: 你呀、真是吃了蜜蜂屎了，净逗奶奶开心。
0: 那可不，我奶奶敢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哎，奶奶，您这个是要送给谁啊？
1: 我绣好之后啊，想把它送给米兰姑娘。米兰这姑娘真的是很用心，她听你哥哥说我睡眠不好，哎呦，就给我送来安神丸，还专门买了好几包中药包，说让我泡脚，还去学按摩。人家都这样做了，那我们不得投桃报李？你说是不是？
0: 那可不。哦，奶奶。
1: 嗯。
0: 那你应该给米兰姑娘送那个百合。我听小刀说，我哥给米兰买了一个百合胸针，再配上您绣的这个，那简直啊就是相得益彰。
1: 他送他的，我送我的，为什么非要一样呢？哎，婶婶，你觉得米兰这姑娘怎么样啊？
0: 我觉得她怎么样不重要，关键是我哥他觉得怎么样。而且我对她也不了解。奶奶，你突然问起这个事儿，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她最近烦心事已经够多了，还是不要再给她增添烦恼了，万一是我想多了呢？啊，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万一是我想多了呢？
0: 那就好。那奶奶，我就先回房间休息了，我这几天也累着了，要是吃饭的时候我没有下来，你也就不用叫我了啊。
1: 你说说你，整天饥一顿饱一顿的，

0: 怎么样了？从云家人对我的态度来看，川岛死之前应当没有向云鸿生透露我的真实身份。不然以云鸿生的性格，他一旦锁定了我，会立刻采取行动的。
1: 仔细看看这样。

0: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我只是在演戏，您的计划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我很需要得到于鸿燊的完全信任，只有这样。
0: 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是骗不了人。你对他动心了？
1: 不，我没有。我的老师工藤拓真曾经教过我，想要让你的敌人完全信任你，想要把这场戏唱真，便一定要假戏真做。
2: 我不想听到你这样的解释。你好好看看，照片上那个女人在做什么？她在送她心爱的男人离开。她在想着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在想那个男人回头看见她炽热的目光。你这是在玩火？
1: 没有。
0: 你很清楚尹机关对叛徒会做出什么。当然，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于鸿燊吗？
1: 请您不要怀疑我对我们国家的忠诚，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背叛我们国家。于鸿燊他不会成为我的障碍，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0: 他已经成了你的障碍了。你明明知道军统对你的监视没有放弃，还让他们拍了这样的照片，你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在降低。我有理由怀疑你正在丧失执行这项任务的能力。
1: 我可以立马改正这个缺点，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0: 你是不是曾经一直都幻想着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甚至把我也交给他，来换取他对你的原谅，然后你们可以远走高飞？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0: 我告诉你，不要再有这样的幻想了，因为于鸿燊根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你手上沾的中国人的鲜血足以染红云家。知道云家为什么在长沙这么受人爱戴吗？因为云家自有云家的风骨，对敌人他们是不会心慈手软的。你信不信，如果于鸿燊知道了真相，第一个要你命的人就是他。你是不是以为于鸿燊对你真的是一片真心？你错了，他一直都在调查你，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你。你上次被带到军统，他是知情的，你被军统监视他也知道。他如果真的在乎你，他会想尽办法让军统解除对你的监视。如果他真的信任你，你跟云鸿燊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打探到云鸿燊的所有动向，他可能会对你有那么一丝丝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微不足道，转瞬即逝，因为你在他们家人眼里什么都不是。

0: 林寒设计并因此陷入僵局这一点，云鸿燮早就有心理准备。昆吾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他郁闷的是，在林寒这个老辣的对手面前，他走的每一步虽然都经过了精心的计算，却还是留下了漏洞，而林寒却无懈可击。
1: 会有什么漏洞吗？杀李妙寒的情人，不是他动的手。白庆国也好像不认识他。建国强的车祸，包括八哥被杀，都可能没关系。还有什么呢？密钥，拿走密钥的人是他。
2: 老太太早，
3: 早，大少爷、二少爷呢？
2: 学校里好像出了点事儿，大少爷天刚亮就走了，二少爷也说有事儿，刚刚匆匆忙忙的出去了。
3: 哎呀。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云家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她既然存心刺探我，就不可能瞎打听。她说的话里面肯定有陷阱，到底是什么呢？
2: 哎，你当年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
1: 麻烦送我去一下之前的茶园街小学。
3: 茶园街小学早就烧没了，你去那干嘛？
1: 啊，我有个朋友之前在那上小学的，他麻烦我看一下前面那口井还在不在。
3: 姑娘，你朋友记错了吧？学校门口有井的是明德小学。
1: 啊，那不用去了，麻烦送我去我刚才上车的地方。
3: 好嘞。
4: 哎呦，米兰姑娘，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吓了我一跳。
1: 我帮您沏碗茶吧。
4: 好。
1: 喝茶吧。
2: 哦，谢谢你，米兰。
1: 您炸我。
4: 你是谁？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3: 好吃。
2: 吃脆爽好不好吃？
3: 好吃。
2: 皮吃不好不好吃？
3: 好吃。
2: 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今天做凉粉，泡泡水，泡泡水，泡泡水。好，结束。
3: 漂亮，这黄金皮蛋直接把它捣烂。
2: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哇，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3: 有。
2: 哎，再准备筷子对不对？
3: 快来快来，
2: 拜拜啊！
4: 詹姆斯的厨房，
5: 透过美食看世界。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里面有警察叔叔，非常安全，想家找朋友都行。 再见。

0: 回家了。
1: 想我的朋友。
2: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约定啊？
1: 忘了，我只记得他家离运河边不远。
3: 哎呀，你说咱是不是傻呀？
4: 小刘今天脑子不好，咱也跟着瞎胡闹啊，还运河。哎，亏你还是博物馆教练员，这运河2000多公里你心里没数啊？
5: 现在抱怨有什么用啊？小刘，我们再仔细找找去。
4: 哎，坐那歇会儿吧，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5: 好好歇会儿，想想细节，不然啊可真是大海捞针。

0: 哎，等等我！哎，
1: 你是不是也有点累了？要不然我去给你买点喝的吧。
2: 小刘店家，你们看啊，我去那边看看啊。

0: 这就是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了。它不仅是佛教建筑，还是我们北端大运河的北端航标，可以说是见证了运河文化的发展与辉煌。
1: 这是吹糖人儿。

0: 哇，这个龙真的是有威风啊！老话是说呀，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一直塔引任通州。说的就是眼前这座宝塔了。听，刚才就是这个峰林的声音。我们眼前这座燃灯塔呀，共有峰林2248枚，灵动则灵动。一座塔如果不安灵，那就没有灵气。
1: 走不走啊，秦老板？
0: 我这直播呢，一会儿啊。
2: 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塔如果它不安灵，它……
3: 小六，小六！
2: 哎，你急忙慌干什么呀？
3: 我又看见那天晚上的那个脏东西了。真的？
2: 真的。
3: 那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都是幻觉造成的。
2: 哪有那么多幻觉？
3: 会不会是小六跟那个脏东西有关系？
2: 你说什么呢？谁是脏东西？
3: 我在给你分析。
2: 别瞎分析了，小六啊，明明就是一个失忆了的可怜小孩。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等着吧，拿着。

0: 小心点。
1: 紫江河面。
2: 通运桥啊。
1: 这里几百年前我来过。

0: 故事《燃灯塔》和《通运桥》给了我一些灵力。
1: 一会儿说自己是殿下，一会儿又说几百年前去过通运桥，看来这病真是不轻。
2: 让我说，你就给人送走得了。
1: 送走？人家都失忆了，我给他送哪儿去啊？
2: 那待你家能恢复记忆啊？
1: 我们都陪他转转，说不定过些天就好起来了。
3: 不是我们，没有我。
1: 明天我要上班，他一个人在家我又不放心。
4: 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呢？
1: 放你这儿。

0: 秦老板，这小家伙就交给你了，去。
1: 我们肯定会变成好朋友的，对不对？
2: 是。
1: 来来来，你随便玩吧啊。
3: 乌丫头说：“到了别人家得有规矩。”
1: 不用听他的，我地盘我说了算啊，去吧。

0: 洗完了吗？
1: 快了。
0: 我们不用那么讲究匠人精神，洗干净就好啊。
1: 温丫头说要爱干净，你放心，我一定接受惩罚。
0: 好嘞，您老太太屁股呗。
1: 哦。
0: 啊，我换个腿。

0: 小刘大人，中午想吃点什么呀？有什么忌口没有？
1: 我辟谷。
0: 那外卖我点自己搁的了，晚上还辟不辟啊？

这属于是南诗，我的老师跟我说，南诗最早叫做瑞诗，后来叫做醒诗。有一句话叫“醒诗醒国魂，擂鼓振精神”。这个精神啊，讲的就是我们国家人的精神。出门在外也不怕。

0: 形，
1: 武士讲究他的形，
0: 喜怒
2: 哀乐。
3: 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狮王争霸。
4: 哇，
5: 输这还争霸呢？
3: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古董，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呗。
5: 你可真够可怜的，啥都当宝贝。
2: 嘿，你懂啥？
3: 哎，就这一个瓶子，看见这上面的云龙图案了吗？就这一件就够我这一屋子的了。
5: 我已经全部看过，没有一件是古董。
3: 哼，你懂啥叫古董吗？
5: 不就是旧货吗？
3: 是旧货，你有吗？就这，
5: 就这个，就比你屋里这些东西加起来年份都要长。
3: 小周殿下，你那也就是个破木雕，还算什么古董？让我看看呗。
5: 看吧。
3: 我能拿着看吗？
5: 不能。看出何端倪否？
3: 我也就看出来这木雕雕工太差，也不那么美观，其他就没啥。
2: 哎，能让我再看看吗？
3: 不行，我可以拿东西给你换。
5: 你拿什么跟我换？
3: 嗯，哎呀，看看看看，这是哪个小帅哥？这要去上学，那不得多少小迷妹跟着？
5: 这都是什么呀？质地不是丝绸的，刺绣不是金线的，饰品也不是金玉琥珀做的，如此粗制滥造，本殿下才不要穿。
3: 哎哎，走走走，我来，租的。
5: 你拿这个跟我换不了。
3: 那你说，我拿什么跟你换？
5: 墨笔伺候。
3: 六殿下，你这个画画技艺有待提高啊。
5: 你要是有这个，咱们可以交换。
3: 我哪能有？
5: 那这个何处会有？
3: 告诉你，我能有什么好处？
5: 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这个鼓槌，我就可以送你一个一样的这个。
3: 那为什么不是你这个？
5: 实不相瞒，此物我有他用。
3: 那我怎么信你吗？
5: 信不信随你便。
3: 好，那我就信一回。你们这个东西上哪儿查去？我想到一个地方，没准能有。
5: 那就骑个小马。
3: 不急，咱得等到晚上。
5: 晚上呀，估计温丫头不会让我出去，
3: 所以咱们得悄悄的。
5: 嘘，一言为定，
3: 绝不食言。
6: 要不要跳货？
3: 哪跳货？开心，不要。
6: 一言假的东西敢拿出来蒙我？
5: 那你可以看两眼。
6: 那看几眼他也是假的呀。我行我是多少还是懂点哈。
3: 拿我当棒槌，分明就是想打我眼。
5: 什么是棒槌？
3: 这棒槌怎么跟你说呢？
6: 就跟你要找那鼓槌挺像。
5: 我看你真是个棒槌。有没有这个老板？有没有这个老板？
7: 没有。
6: 哎，你看这有没有这鸟事？
5: 这个，
3: 就这个，
5: 就这个，
3: 这是真的吗？古代有这玩意儿吗？
5: 信不信随你，反正它就是古董。
3: 老板，这怎么卖啊？
8: 10万。
3: 10万。

0: 漂亮，黄金皮蛋直接把它捣烂。
1: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哇，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0: 有。
1: 哎，再准备筷子对不对？
0: 快来快来，
1: 拜拜啊！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脆哨皮蛋凉粉。
0: 脆哨皮蛋
1: 凉粉，
0: 凉粉，
1: 对，
0: 这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合的。哦，
1: 当然当然，因为我做这道菜呢，脆哨去跟花生做结合，就是我那时候刚到贵阳的时候，有一个大哥，他做了这道菜，他的拿手菜做了这道菜，但他没有加皮蛋。对，他只用脆哨跟花生。那我后来我就因为我喜欢吃皮蛋，后来我就发现把这个脆哨跟皮蛋跟花生放在一起，它非常好吃。那有时候你甚至还可以什么放豆干，
0: 豆干，
1: 对哦。
0: 但是不是因为就是豆干也好，就是那种有酱过的豆干也好，或者说花生，我们这种炒的这种花生米也好，还是脆哨也好，他们其实都用了一些差不多的料去烹饪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不一样，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搭呢？
1: 他们不是属于放在一起会融合在一起的，它是个体嘛。那个体，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0: 好吃。
1: 吃脆哨好不好吃？
0: 好吃。
1: 皮吃遍好不好吃？
0: 好吃。
1: 那你放在一起也不会难吃啊。它不是说我把花生跟脆哨放起来，两个就融在一起变成一道菜，没有啊，它是分开的。
0: 还是各自有各自的风味。
1: 对，然后再加上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它的整个香气就出来。那今天比较特别是什么？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今天要做凉粉。
0: 所以现在是要给我们演示，
1: 演示不敢讲啦，因为你知道我也不是很常做了，但这样就做凉粉这样，因为凉粉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有点像贵州的米豆腐，哦，对不对？
0: 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1: 粉一，然后水六，
0: 一比六，粉和水的比例，
1: 对，
0: 这是做凉粉一般来说，
1: 因为每个人的比例不同啦，这是豌豆粉，
0: 豌豆粉，
1: 对，
0: 凉粉是个大家族啊。
1: 多多
0: 米豆腐也是。
1: 你吃凉粉吗？
0: 会吃它的某些品类，比如说现在天气热了，龟苓膏一定要吃起来，或者烧仙
1: 龟苓膏、
0: 烧仙草是不是跟龟苓膏是差不多的东西？我觉得它俩口感很像。
1: 但那是凉粉吗？那叫凉粉吗？
0: 那也是属于某一种凉粉当。
1: 那也算吗？
0: 算。
1: 如果说是用粉做成 QQ 的，有弹性的，那算的。
0: 它可能是有一种那种滑溜溜的口感，
1: 对，
0: 类似于这种，
1: 对，
0: 米粉似的，
1: 像那个啦，
0: 凉皮也算吧。
1: 我之前刚到贵州。吃麻辣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吃麻辣锅为什么会配冰粉？热啊！不是有贵州，其实四川也一样，就他们在吃麻辣锅会配冰粉，那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
0: 为什么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很搭吗？
1: 搭是搭，可是应该是吃完麻辣锅再吃冰粉啊。他是边吃冰粉，然后再配麻辣锅，再吃冰粉，我就哇，怎么会这样？台湾，我有个老大哥。他开了一些麻辣锅店啊，
0: 他也配凉粉吗？
1: 凉粉。那我现在疯狂，我现在每个礼拜基本上去吃一次，不去吃我会浑身不对。好，因为它放进去不能太滚，所以我这边预留一些水，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0: 就把刚刚调的一比六的米和水的这个米粉和水的比例调进去。那这个锅里的水大概是多少？
1: 这锅里的水它。总共就一比六，你去看怎么去分，然后这边给火关小。
0: 现在是一个让这个凉粉它凝固的一个操作，
1: 用小火煮，煮到它第一个泡泡冒起来就好了。对吧？现在开始凝了，有吗？
0: 一边让它煮，一边把这个一边拌它。
1: 对，
0: 拌匀。
1: 那拌的时候要小心哦。
0: 为什么？
1: 泡泡起来了，泡泡起来了，泡泡起来了，砰！好，结束。
0: 现在是让它冷却吗？
1: 对，待会要冷却。凉粉它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0: 但它口感很棒。
1: 对，那你可以赋予它应该有的味道。
0: 把它荡平，
1: 稍微顺一下。哦。那你可以放一个那个冰块水在下面。
0: 那它这样会更冷却。
1: 它马上冷却就可以了。对。它再怎么丑，待会啪。翻过来就一样漂亮，
0: 反面是漂亮的。
1: 对对对。好，那这个就拿去泡在冰块水里面20分钟。
0: 20分钟冷藏。这就是。
1: 这是已经冰好的。
0: 成型了。
1: 成型了，成型。
0: 哇，漂亮。

0: 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烧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不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加入凉粉，泡泡球，泡泡球，泡球，
1: 泡球，
0: 好，结束。

0: 是不是？然后我先把它切好。
1: 原来凉粉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做，当然是看你做了。我只是觉得他要的东西，
0: 你做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江湖一点诀嘛。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觉得很难，它其实就是一点诀窍，那讲破了就没什么，对不对？好，
1: 不还是跟做到还是有差别，还是得
0: 会了，
1: 学会了之后得回家赶紧动手。
0: 你做了一次就没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个是凉粉的部分，把它做起来。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来陆续调味道了。一个大碗，要做多一点吗？你觉得？
1: 要做多一点吗？兄弟们说好。
0: 那再补一个皮蛋给我。
1: 黄金皮蛋吗？
0: 对，你要用黑的也可以，哦，或者黄金皮蛋，只要有皮蛋都行。
1: 挺喜欢吃皮蛋。
0: 真的？嗯，我也是。
1: 我觉得皮蛋它有一股腐香味，会让那个食材变得很美味。嗯，有的时候不知道煮粥，不知道吃什么，就可能
0: 我这一阵前几天，应该前天吧，对，前天我吃了一个，你知道糯米饭团吗？在台湾，嗯，它就是上海的早餐嘛，嗯，我常去吃的那一家，它差不多10点半就打烊了，早上因为早餐店，哎，旁边有一间，就大家都说它饭团很好吃，我也没吃过，然后一去我就看了，还很多不同，我点了一道，嗯，点的剥皮辣椒皮加皮蛋，
1: 剥皮，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
0: 有吗？
1: 有。这道菜香气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烘烤过的
0: 对
1: 双椒和我们的皮蛋，香菜叶放在上面，一汤匙的皮蛋把它放在饼中央的地方。它是把它包在饭团里吗？还是？
0: 对，我说那我可以加皮蛋吗？他说可以啊，都5块钱，我说可以可以。他就在那边包，看我，哎，你很懂吃哎。我说哈，我很懂吃。我跟你说，不要加皮蛋很好吃。我说对啊，很好吃啊。哎，你真的很懂事，他讲了3次，
1: 说明他真的觉得这个很好吃。
0: 他一定觉得很好吃啊！
1: 哦，那我们下次来做的试试看吧。
0: 你每次都是我讲，你哎，那我来做做看吧。
1: 那你都讲都讲。
0: 也对，对对对，应该。然后葱可以多一点，但它真的很好吃。
1: 嗯，你也讲了不下3遍了。
0: 给我一个盘子。刚刚讲说在台湾我会用脆哨，我朋友来会招呼他们的时候，我会进去里面做这个脆哨皮蛋，但我从来没有加过凉粉。
1: 它应当是搭的，
0: 我觉得一定好吃。
1: 就是在今天我们录这道菜之前，师傅还没做过。嗯，
0: 没有没有没有，但因为今天用的是凉粉，所以我的酱汁会稍微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我会把它做稍微水一点，
1: 水一点，
0: 液体多一点。对。
1: 如果用的不是凉粉，是别的呢？比如说面条，或者说是
0: 面条，面条
1: 粉丝，
0: 粉丝也不用。对啊，来给我汤匙，
1: 直接把它捣烂。嗯，手捣还是跟切的不一样。嗯，
0: 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0: 哎呀，我还没看到，我只听到声音。
1: 你真的很懂我，
0: 这么近，好像一个
1: 这样。因为皮蛋就是看到皮蛋就觉得很兴奋啊！我家里一定会有皮蛋的，
0: 真的哦。我们家是一定有皮蛋跟咸蛋，还有鸡蛋。咸蛋我也会，咸蛋我很爱吃。好，我们现在调酱汁。
1: 调酱汁，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
1: 还要什么呢？
0: 白胡椒，然后我会自己会加一个，就是每次我在店里面我会加一个比较不搭嘎的东西，巴萨米克。
1: 老陈醋还不够，还得加点葡萄酒醋。
0: 来，你先，这个没事，来你先吃的味道，还没拌开。嗯，有吗？哈，嗯，
1: 记住了。
0: 好，你再巴萨米克进来，你再试试看。
1: 哎呦，得加它，
0: 是不是？
1: 它这个酸味比较很明显，
0: 它的那个多了一个葡萄的果香味，那个是很舒服的。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酱汁，弹的嘞，凉粉先进来。
1: 这 是一道很棒的

0: 脆哨，花生。哇，
1: 这样就好了是吗？哦，这个给你收走了好吗？
0: 你如果说你喜欢有花椒味，你也可以放一些花椒油，对。
1: 专家凉粉，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简简单单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操作的脆哨皮蛋凉粉，试试看。来试试看，直接来，汤匙也帮你
1: 少舀是吗？
0: 对对对，这样才过瘾。嗯，嗯，小一直不断飙出香味出来。嗯，凉粉的那个弹性够好，
1: 越嚼越香。
0: 嗯，花生脆爽，它皮蛋补足了一些甜味。哦，
1: 脆爽家里面很好哎，
0: 对不对？嗯，
1: 咸咸的，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皮蛋和凉粉也很搭，反正这个又吃的很热闹，就这菜吃的，哦，
0: 很好吃吧？嗯，天热你就会想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那有的冰冰凉的东西一般都是甜，但如果说今天可以放一些咸的下来，用这样，今天是切成四四方方，你也可以切成长形，随便你要怎么样做。那把它放进去之后，有点酱汁出来，然后吃的时候有点咸带酸，那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凉粉不难啊，但最棒的一件事情，你随时都可以买得到脆哨。嗯，我买不到。
1: 哎，你也可以试试看。
0: 好，再吃一点，开心。哎，再准备筷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不得不说。贵州人就是现实，嗯，只要有辣有酸，他们就会想吃。
1: 关键还有脆哨，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快来快来，
0: 拜拜了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1: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有没有？哦、是白。
2: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1: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2: 冰镇。
1: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
2: 哦，很泰，咸、酸、辣、甜。
1: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上贵州的红酸脆哨，
2: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2: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有没有？哦、是白。
0: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2: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0: 冰镇。
2: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
0: 哦，很泰，咸、酸、辣、甜。
2: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上贵州的红酸脆哨，
0: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2: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藕带来做一道泰国风味的凉菜，叫做泰式海鲜藕带。
0: 海鲜藕带，
2: 这个是藕带。
0: 对
2: 对，之前开菜单给我说，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啊？
0: 台湾没有吗？
2: 我们叫莲茎，
0: 莲花的莲，
2: 对，莲花的
0: 茎的茎，
2: 对对对对对。哦，
0: 我们这边都叫藕带。哦，只是说它长得像藕，像小藕是吗？
2: 它就是莲藕的藕，就是莲花嘛，会产莲藕嘛，那莲花的茎就是这个。
0: 哦，莲茎。
2: 对。
0: 哦，这么说。
2: 它很容易黑。
0: 对，藕也很容易黑。黑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氧化了。
0: 那怎么让它不氧化？
2: 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
0: 白醋吗？嗯。
2: 哦。所以你现在给我点白醋。
0: 要白醋。但是我还听说有一种方式，
2: 怎么？
0: 就是别把泥巴给那么快洗掉，我妈说的。
2: 因为氧化，你现在把它醋放进来，然后下来煮，穿一下，筷子。
0: 这个为什么留着呢？这根为什么留着呢？
2: 这个要让你看。这个。哦。有没有？是白。
0: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2: 然后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就好了，它就不会变黑了。
0: 但是这个步骤拿白醋去稍微把它汆一下，事实上也不太会让这个醋的味道。
2: 不会，因为它醋会挥发掉。对。那你也可以没有白醋，你可以放点柠檬汁，但是柠檬汁比较贵。好，然后穿虾子，
0: 也要冰镇，对不对？
2: 对。
0: 你现在就是要把它全部煮熟，然后冰镇做一个沙拉，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凉菜。
2: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冰镇。所以你在这边一定要煮到它全熟，它不是说待会要下去煮。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加了醋之后烫的虾也比较
0: 红，也比较干净，
2: 比较红。
0: 红吗？
2: 对。
0: 它颜色会比较鲜明，是
2: 吗？对对对。好，这样这个也好了。好，接下来处理别的食材，红洋葱。
0: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很好的开胃凉菜。
2: 对对对对。这些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0: 冰镇，它比较脆。
2: 对，
0: 这不是刨松露那刨的吗？
2: 对啊，我很喜欢做这种所谓的泰式酱料。
0: 为什么？
2: 或是泰式的这个所谓的海沙拉，因为它接受度很高。
0: 因为它很开胃嘛。
2: 对，然后它你要放什么进去都可以，
0: 芦笋啊，或者说是
2: 对
0: 鸡胸肉
2: 可以。五花肉都可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就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这两个。那但你要复杂一点，你可能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0: 香茅，
2: 香茅啊，柠檬叶啊，对不对？或是南姜啊那些。香菜的茎拿来用，叶子再放到沙拉里面去。
0: 分段处理，茎的味道会比较足一些。
2: 不是，口感。
0: 口感哦。
2: 现在做这个原因是因为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你可以独立分开做，不见得一定要跟这道菜。
0: 它可以吃单独的一个酱。
2: 对，它就是一个酱的调味。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糖就大概补2匙。这个目前是这样，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会沙拉。

0: 它是很多的水分，青菜很多水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把它做的比较稀
1: 一点。
0: 那如果说你是要拿来用沾的，它比如说今天做春卷啊，或者做一些，你就可以放一点点水。
1: 那如果要是做春卷的话，大概要放多少的水？
0: 春卷的话，我大概会放个起码50左右吧。
1: 争取大家看一个视频可以学几道菜。技法。
0: 你现在试试看。
1: 很泰，
0: 很泰吧，对不对？
1: 每种味儿都很强，咸、酸、辣、甜。
0: 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把它做的味道够重，你待会就没有味道，
1: 粉沙拉就没味儿，是吗？
0: 它这个皮屑是后来现在因为流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进来，会增加一个香味。像很多人会在
1: 放橘子皮，是不是也可以？
0: 不够香。叉子。

0: 这个柠檬皮也放进去，柠檬汁也放进去，它就比较是复合的柠檬的香气。
1: 你再试试看，
0: 油在里面，对不对？
1: 但现在明显的，因为柠檬的汁我没办法控制，所以味道变淡，对不对？好，再加一
0: 没有之前那么臭，
1: 两匙进来。那刚刚说鱼露加进来要补什么？补糖，糖再给我。
0: 糖也是两匙，几匙鱼露，几匙糖。
1: 对，原则上是。
0: 虽然比例是比较固定，但是它过程很麻烦，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去试这个味道。
1: 当然，很多人说你如果做菜不试吃，你不是一个好的 chef。那你现在再试试看，有没有？甜度什么就比较对。
0: 也没有一开始吃到的第一口那么臭，但它该有的味儿都有了。
1: 他现在把冰块拿掉。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藕袋啊，它有洞。哦，
0: 它会把水给
1: 藏起来。里面会把水放进去藏起来，所以你这个地方要稍微多甩一点，才可以确定它里面的水会被拿掉，不然你到时候你水一下来。
0: 稀释掉了我们的酱汁，
1: 稀释掉你的酱汁就没了。好，这边放过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可以把酱汁放进来，
0: 就在这里就把它拌好，是吧？不是浇上去的，
1: 最后还是会浇，
0: 还是会再浇一些。
1: 直接浇淋的话，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沾不到的，所以不如分两次，这一次是让每一个
0: 大概都有一些雨露均沾。
1: 对，
2: 这个盘子选择颜色也很泰，对吗？
1: 对，希望可以选到比较泰一点，小番茄不要忘了。

0: 你在这站着都能闻到这个酱的酸甜味。嗯，
1: 这就是泰式的料理让
0: 调料的迷人的地方。
1: 对，大家很喜欢是这个原因。藕带酱吃非常好吃，因为藕带本身就脆爽。嗯，什么？那你现在这个我就建议不要放进去。
0: 为什么？有水想稀释，
1: 因为它已经稀释了，所以你放进去其实意义没有。
0: 对，颜色确实不太一样，这里面浅。
1: 对，这边你可以再把它淋上来。
0: 这酱学会了真的是蛮
1: 就比较红亮。
0: 这个闻着看着就觉得灵魂抓不气了。
1: 那你要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这边酱汁里面还在放一些香菜的茎？可以明显看到那些酱汁上面就有绿绿的，就比较漂亮。
2: 对，
0: 这是这都是厨师的小巧思呀。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泰式海鲜凉拌藕带，试试看。来吧，试一下藕带跟泰式的酱汁，因为藕带它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在里面有洞，
0: 它可以把那个酱汁给油包进去，
1: 好吃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嗯，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0: 没吃过，很泰，
1: 很泰吧？
0: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1: 对啊。哦，好吃吧？
0: 嗯，很醒神的这个酱。
1: 嗯嗯，然后虾子烫的刚刚好熟，
0: 尾端还是有一点点辣。嗯，但那个辣其实在酷夏是很舒服的。
1: 我说你没有白饭，你要像白饭的话不得了了。
0: 白饭这个配白饭，这不该配粉丝吗？
1: 没有啊，你可以配粉丝啊。白饭有些时候你不会只有一道菜。
0: 对，
1: 泰式咖喱啊，绿咖喱啊，什么什么，然后这样一吃，白饭吃的我刚刚好。虾子很好吃，新鲜，对不对？
0: 甜脆。而且其实藕带很常见，很好买，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这种做法会让你把一个很平淡的、很平平无奇的藕带做出不一样的、很酷的味道。
1: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0: 还有什么做法？
1: 我刚刚不是酱汁有了？我们要放了洋葱、虾子，什么东西都有，嗯，对不对？
0: 春卷啊，不是，
1: 可以炒啊，可以炒也可以，炒完之后把酱汁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也很好吃。
0: 你是说把它先炒熟，然后把那个酱汁淋上去，做一道热菜？
1: 对，也可以。所以那酱汁很好用，下次可以试试看。藕带，我想这个季节到了，哦，每个人都是吃到，应该说不时不时啦。那既然要吃它，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个食材拉到你嘴巴渴望的那个味道，
0: 尝尝泰国的食品菜，
1: 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或者是比如说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然后搭上什么，搭上这个贵州的红酸，它也可以做成类似像这样子，那也是一种另类的，像再弄点花椒油啊，再放一点脆哨，哎呦不得了，
0: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1: 对对对对，好，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7: 好吃吧？
8: 嗯，
7: 你有尝试藕带吗？
8: 嗯，
7: 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8: 没吃过，很太，
7: 很太吧？
8: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7: 对啊，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找我什么事？
1: 这上面的死亡时间和发现地点跟王大勇最后弃车逃跑的位置特别近。
0: 当年王大勇杀人抢劫之后被我们追得团团转，想逃离宁州都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再去杀人呀？再说了，动机呢？你不能因为人死在附近就往王大勇身上推。
1: 王大勇这个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他们哥俩奸杀了那个女孩，接着不照样去抢那工程款了吗？
0: 你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会查清楚的。还有程明，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我知道，我就想让你们试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查看嘛。
0: 你怎么还跟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啊？这么跟你说吧，死者身上的传呼机的数据已经恢复了。王大勇到宁州之前，这个人已经遇害了。
2: 程明，我知道，
0: 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0: 白委会，赶紧走。
1: 林哥，谭真是他。
0: 他说的没错，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4月12号，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先去公安局，然后再来这儿陪小麦说说话。每次在公安局，我都会问：另外一个凶手抓到了吗？他们告诉我还在抓，让我回去等。第一年我回去等，第二年我还回去等，可是第三年，我心想，警察的事情多，他们有的是比我更重要的案子要办，忙不过来。可是我不行啊，我没办法给小麦交代，她是我闺女。后来我就辞了职，到处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找，一边打工一边找。可我又不是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找。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小麦，每次他都会问爸，那个坏人抓到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谢谢你，程大，你至少还打死了一个坏人，给小麦报了一半的仇。
2: 别这样啊，程大哥，你别这样。是我把案子办砸了，是我对不起你们。
0: 是我这个当爹的没用。闺女，爬楼了，也找不动了。

0: 哥，
1: 哥，还吃饭呢？留点肚子，晚上我安排大家伙吃点好的。
2: 嗯，咋了，六哥？
3: 出啥事儿了？
1: 没出啥事儿啊？
3: 没出啥事儿，请大家吃啥饭啊？
1: 最近兄弟们这么累，我安排大家伙吃顿饭咋的？
2: 六哥，中彩票了吧？
1: 我看你像彩票，是有好事儿。我接了个大活，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洗车行就正式成为保险公司的定点洗车行了。哎呦，
4: 六哥，哎，六哥，哎，大宝。

0: 把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
2: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3: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4: 我女儿死了十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5: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抓呀？啊！
0: 程明，你是个好警察。

0: 三大队真的是回到你手里。
1: 他老了，也找不动了。
2: 明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3: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很多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丽水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抓了。

0: 爹。
1: 潘主任，您找我。
0: 选的怎么样？
1: 全撂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
0: 怎么样了？看了没有？
1: 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撂件的们经常找他聚一聚。
0: 啊，他要是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咱们一块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嗯，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坐了十年大牢呢。
0: 对，十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老郑，其实这些年派出所和村委会啊，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与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了一场大病。
1: 虽说大了，住在村里面不放心，就申请了补助，把他送到养老院来了。
2: 他在那儿。
3: 有人来看你了。
1: 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
2: 大勇，
3: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
2: 大勇。

0: 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
1: 饿了，我吃过饭了。真的不饿，啊，不饿。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
0: 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 苗苗想他了，你看，这是你大侄女儿，尊吧，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 苗苗也走了，跟你哥俩当年一样，都离开这个家了，都走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2: 我今天过生日，你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

0: 你动我布帘了？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哥，你在查王大勇啊？
0: 嗯。
1: 那你现在都不是警察了，那抓王大勇跟咱有啥关系啊？我知道，这事儿在你们心里都过不去。但是你看看三大队那帮人，十年了，消消停停，人家日子过得都挺好。
0: 所以这事儿啊，你别跟他们提。
1: 啥意思啊？你想自己查啊？
0: 这本来就是我搞砸的案子。
1: 关键那警察都抓了十年都没抓着，你现在一个平头百姓，你怎么查？
0: 咋查？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他活着，肯定能留下痕迹。
1: 那万一王大勇要是死了呢？
0: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六子，我最近出去的可能比较多，你就全当没我这个伙计，啊，就当我在你这蹭吃蹭住了。以后我再补偿你。
1: 哥，你说的那叫啥话呀？你能在我这住，那是给我面子。行，既然你决定了，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
0: 首先，你们都尽量别进这屋。
1: 啊，那你放心，我一会儿买把锁，直接给你锁上。啊，他们谁敢进来，我就削他。
0: 还有，你想一想啊。就之前当年你们混的那些人，谁跟王大勇关系好？警察全程布控的情况下，谁能帮王大勇逃出宁州？
1: 你们当时抓我的时候，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后来在看守所有一个姓潘，他提审了我好几次。就王大勇这样的亡命徒，你谁敢帮他呀？他躲都躲不及呢。
0: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你没事的时候，把当年跟王大勇交往的时候那些事情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回忆一下。

0: 越详细越好，哪怕是一个动作啊，一句玩笑，不怕细碎，越具体越好啊！你随时想起来，随时跟我说。
1: 行，没问题。哥，我感觉你现在这个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呢。你刚放出来那会儿，你这眼神里都是空的，现在这个眼睛里总有一股劲儿。
0: 哼，啥劲儿？

0: 前也这感觉啊。你知道这叫啥吗？
1: 叫啥？
0: 这叫肾上腺素上头。
1: 啊，对，上头，上头，上头，就这感觉就太上头了。
2: 程兵在吗？
3: 哎，
4: 姐，要不我再给您打个蜡？
2: 行。哎，
4: 我看看内饰，要不给你洗一洗。
2: 兵哥，哎，
0: 你这车刚洗没两天。也不用这么照顾我们生意啊，
2: 这办了卡吗？没事就洗呗。
0: 行，干活吧。
2: 哎，你让兄弟挣点提成吧，咱俩找地方聊会
1: 儿。哎，给我哥哥。
0: 那行，我请你吃根冰棍啊。
2: 好。
5: 廖健说，开幕式那天去他那儿看，你有空吗？
2: 我们公安系统。都得全员备勤，保证安全。
5: 这我们国家第一次办奥运啊，全世界都看着。
2: 兵哥，你去古堂了吧？
0: 老郑，通风报信了。
2: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局里从来没有放松过。养老院那边是专人负责，任何人去看了王大勇他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找我。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更新追逃信息，年底按绩效考核，尤其是命案，旧案不破的，从一把手到具体负责人都要承担压力。潘芝每个月还跑一次指纹库呢，全国的指纹库都联网了。现在王大勇在外地被公安抓了，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5: 真好。都有天网了，指纹也能联网。你说咱们那时候有这些，能省多少事儿？
2: 是。兵哥，要不你琢磨琢磨，后边做点什么呗？狼行千里吃肉，你干哪行，肯定都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抓王大勇，有我们呢。
5: 行，我明白。啊，你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
2: 我不是那意思，兵哥。
5: 放心吧，我懂规矩。最近我在学习，也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宁州这十年，城镇面积增长了80%，人口增长了300万，警力增长都不到50%。你们也确实够忙的，每年还有那么多新案子要办。就这案子能不放下不容易了。
2: 有时候人啊，如果太执着于过去的伤疤，反而会把自己弄得更疼，还不如彻底忘了好。你说是吧？
5: 对，是得有个新的开始吧。
6: 慢点，孙子。
7: 谢总，
6: 第一步不要别摔着啊！
8: 你别客气啊，这都是自家人啊，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7: 你肯定不客气。哎，兵哥，兵哥这儿啊，
9: 来了，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0: 几岁了？
11: 5岁。
8: 坐这儿，坐这儿。
10: 哎，别别别，
8: 站位置，
10: 坐这儿，坐这儿。
8: 哎呀，你这。
11: 不是，太客气了，
8: 整那么客气，你这
12: 老廖，你脸皮太厚了吧？啊，你咋会抽烟那天就没买过你？嘿，啊，
5: 咱们也不能总白吃白喝啊！他们是做生意，也不是给咱们开的食堂。
8: 今天你买单啊？
13: 没问题，
12: 没问题，听见了吗？
7: 你听听嗓子。
12: 郑大，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媳妇儿，
5: 弟妹，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这个是我儿子，
14: 啊，叫拜拜好，
15: 拜拜好，
12: 好。来来来，哎，
8: 哟，手下，
16: 对了，
8: 好好好，哎，别走，过来过来，还记得你成叔吧？啊，
12: 这小波啊，
8: 对呀，
5: 都这么大了，
8: 你以为呢？你这19了，深圳上大学呢，您看看，暑假回来帮忙来了，
12: 一看就有出息啊。
8: 哎，给你成叔问好。
12: 陈叔好，你好。
13: 哎，你看这仨小子，到时候啊，怎么找媳妇儿啊？还是成对有福，您是闺女啊？
8: 行了，你俩赶紧忙活去吧。去，
7: 这还撵人家呢，赶紧去。
4: 哥，这我女朋友丽莎。
13: 是 Lisa。
4: 你什么仨呀你？你们家往上倒八辈，有人出过四川盆地吗？

0: 您太损了，这嘴，
1: 您张嘴啊！
2: 你这，
3: 小徐，
1: 来，
4: 哥
3: 这边，
1: 姐，
5: 好久不见啊！
6: 徐总
7: 来了，
6: 没有？
5: 徐总终于舍得露面了。
2: 小徐这么忙还赶过来了啊？这表扬，来，
3: 对对对，表扬，一会儿多喝两杯啊！哎呀，好长时间不见，
2: 坐。
3: 徐啊，我可想死你了！哎
8: 呀，好了好了啊，听我说啊，别忘了今天的主角可是我们老马同志，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9: 把自己酒都倒上！
8: 庆祝我们老马同志光荣退休，
9: 风风雨雨几十年，啊，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小公园去下下棋、溜溜弯，找老太太跳广场舞了。
7: 爷爷，我也要跳广场舞。
9: 来，带你去。
10: 陈爸，你真打算一直在六总那干了？
11: 哼，有点想法，不过还没准备好，等过了年吧。
5: 干嘛还等年后啊？这刚夏天。
9: 就是你有啥想法说出来，哥几个给你参谋参谋。
5: 对啊，
2: 我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还急呢。有些想干的事儿急也没用，哼，等着吧。
9: 哎呀，你看这，
8: 来，开始了，开始了，
7: 来。
8: 来，倒计时了啊！
9: 坐下，
8: 倒计时了啊！
12: 十、九。

0: 快点，快点。
1: 工资是工资啊，图个吉利，一人一个。
2: 哎，
3: 好。哎
2: 呀，谢谢刘哥。
4: 这钱啊啊，该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剩下的存下来娶媳妇儿，别赌博啊。
2: 嘞，好嘞。
1: 哎，
3: 明白明白。嗯，
1: 真哥，
4: 嗯，
1: 给你一新年礼物。
4: 什么呀？你闺女的 QQ 号，
2: 我从我表妹要的。
1: 行啊，你小子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谢了，
1: 没事没事。六哥、斌哥，那我们先走了。
2: 好
1: 啊，给你们拜个年，
3: 拜个年，拜个年，
1: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注意安全。哎，好嘞，那我们走了，
3: 好，走啊，六哥、斌哥，
1: 拜拜
3: 拜拜，
0: 一路平安啊。哎，赵云，别惹事啊。哦。
1: 哥，晚上咱俩喝点儿。
0: 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要赶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1: 行。
4: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灵州交通广播给您拜年了。
0: 我刚挂了廖建电话，你们这轮流轰炸啊，挨个给我打电话。七叔叫我了，我没去。就这样吧，你们都各自在家好好陪家人吃年夜饭啊。我路上走着呢，我手都快冻僵了。

0: 来，你就坐我边上，赶紧的，来扒一下筷子。
1: 来了。

0: 谁啊？
1: 哎呀！
0: 你别敲了，
1: 大过年的，
0: 别敲了，别敲了。谁呀？
2: 过年好，六子。
0: 过年好，
2: 六哥呢？
0: 屋里睡觉呢。
2: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不说好了一块看七叔去吗？兵哥，兵哥，
3: 哥，
2: 过年好，啊，兵哥。
0: 人呢？
3: 我不知道啊，
0: 昨晚还一起喝酒了呢。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0: 这么大事，国内肯定没法待，只能往国外跑。
1: 那都是山路，有人带的话，应该能出去。我听说去年有个小子就是花钱找人出去的。
0: 王大勇有一次跟我提过查帮，说那边只要有胆儿就能挣钱。

0: 查帮？
1: 啊，这事儿我之前跟公安都交代了，他们也都查了，而我哥还是想自己亲自去一趟。
2: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1: 他想干啥我能拦住啊？我估计你们也都拦不住吧。
3: 还是关机，他肯定是换号了。
4: 这是早就准备好了，那他为什么要防着咱们呢？
5: 兵子怕咱们为难。
3: 是啊，你说他要是跟咱说了，咱是跟他去啊还是不跟他去啊？
2: 那肯定得跟他去啊。
1: 兵哥是不想让你们掺和这事儿，他想自己扛这事儿。这大半年他都数着天过日子，就等着过完年禁令解除呢，他一天都等不了了。

0: 哎，25.6，给25。好嘞，
1: 谢谢。
0: 常来啊，美女。
2: 阿明，
3: 哟，不是你怎么说来就来啊？你怎么不让我接你一下你？哎呀，
2: 怎么样？啊，挺好的，
3: 还行。
0: 你还记得咱们隔壁号那大马猴吗？
3: 记得，你俩不老乡吗？
0: 对，比我晚出了一年啊、哦。去年被人囊死了。
3: 你问什么呀？
0: 别提了。之前我就劝他别碰那些脏事儿，他非不听。结果，哎，你这次来是旅游啊，还是？
3: 我去趟茶帮。
0: 你又犯事了？
3: 不是，去找个人。
0: 啊，那正常拿护照去就行。
3: 这我知道。问题是这个人肯定不拿护照出去的，要找他得顺着他的路找。
0: 看来你要找的人不是好人呐。
3: 但我干的可不是坏事啊。
0: 你一直也没干过坏事啊，你那是倒霉。这家啊，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来这儿住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3: 没身份证能住吗？
0: 以前肯定可以，现在不好说呀。老板儿，
4: 老板儿，我是本地的，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身份证，你通融一下，让他住店好不好？
5: 没什么人啊。
6: 哦，你给加钱啊。
3: 行，没问题。
6: 住几天？
3: 先住5天吧。
5: 多少钱？
6: 5倍。
3: 我500啊。
6: 啊，
3: 不行，我来，我来，阿明，
0: 真的，
3: 不用，
0: 你买。
3: 我来吧，
0: 我来没事。
7: 你怎么能不拖到你入土去啊？你棺材我挖出来给你卖几个钱，要不要啊？您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还浪费。

0: 不是，就这破房间还敢要100块钱一天，你还是跟我回家住去吧。
1: 挺好，能住就行。阿明，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呀，在里边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那什么，
2: 你去查帮的事儿我帮你打听打听。
0: 一定要慎重，走这条路的真没什么好人。
1: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就是想过去找个人。
3: 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 啊
0: 啊，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0: 啊，那么明天我过来请你吃饭啊。
1: 好，我等你。
0: 好嘞，哎。

0: 也不知道冰子现在都查到什么没有。这才几天呢，没那么容易。你们说，兵哥这次要去抓着王大勇了，潘大海是不是得一头撞死啊？
1: 兵哥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去了警察也不会帮他忙。你说是要打探点事儿，谁听他的？想想都难。
2: 是啊，
0: 我最近就在琢磨，要是换做我去找王大勇。
3: 我得怎么个找法？那你琢磨出来了吗？
0: 一点头绪没有啊！10年了，该查的潘大海早就查过了。再说现在身份证都联网了，这王大勇要露头，早就查出来了。
3: 哎，那你说王大勇要不犯案呢？他就躲个犄角旮旯里，那也就是个老百姓啊，上哪儿查去？
2: 我觉得王大勇啊，不可能这么老实。
3: 咱程大曾经说过一个词儿，除恶务尽，
2: 知道啥意思吧？就是说恶人必须得一抓到底。明面上讲是这么个意思，但往深里面究啊，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小恶会变成大恶，大恶不会停，他继续作恶。我琢磨着，这王大勇肯定是想找个地方偷偷摸摸的苟活。
0: 但是，一旦他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他肯定会跳出来继续作恶。
1: 所以冰子才铁了心要找他。
3: 王大勇当年是从咱们手里跑的，他一天不落网，我就感觉我这卡一个刺儿上不去下不来，难受。
0: 所以说，冰哥这点就特别不够意思。那大家伙心里都别扭的事儿，就大家伙一块干呗，对吧？
4: 这两天啊，我打听一圈，5、6年前呢，还有人往茶帮送人呢，现在都不干了。咱们这边啊，比茶帮那边好挣钱，没人往那边跑。
5: 正好，我要找的就2000年干这行的。
4: 嗯，我找那人就那时候跑过去了。那我问于，不是你要找那人，男的女的，到底咋样了？
5: 看着也不大呀，岁数没我大吧？那是1年前的照片，现在应该有40多了，跟我同一年的。
4: 不是，你就拿这张照片，你咋找啊？就这么瞎打听？
5: 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谁啊？
1: 老板，一个人住啊，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0: 不用。
1: 老板，我技术很好，很舒服的。
0: 真不用。多少钱？
1: 哎呀，老板，很便宜的，100块，帮你满意。
0: 哎，不用，我只按摩，最多跟我聊聊天。

0: 只聊天不干你别的啥？
1: 不用。
0: 那也是这个价的哦。
1: 嗯。
0: 行，老板，咱们开始吧。来，你先躺下。老板，这力度可以不？
1: 可以。
0: 老板，你确定是按摩？
1: 我确定，确定。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来这多久了？
0: 我啊，99年就来了，都快10年了。
1: 那你对这应该很熟了吧？
0: 那必须熟啊。老板，你是过来做生意还是干啥的呀？
1: 我来找人。哎，你见过他吗？
0: 武则成，看面相这人不咋地。
1: 他也是2000年左右过来的。
0: 没啥印象，不过2000年过来的，现在在不在这都不一定的咯。
1: 听说他后来去茶帮了。哎，你有什么去茶帮的门路吗？我想过去找他。
0: 你没护照啊？
1: 嗯。
0: 那简单啊，找谁头带你去啊，花点钱就行了。
1: 你有认识的蛇头吗？
0: 那必须有啊，我认识我们这儿最大的蛇头。你说的这个人说不定当年也是他们给送出去的。真的，当年只有他们有门路做这个生意啊。老板，我发现你肩膀这很硬哦，我把你放松放松啊。
2: 记得我刚来昆明那会儿，我才17，本来是冲着爱情来的，没想到在一起住了5年，结果发现他有老婆还有孩子，我当着他老婆的面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打完他转身，我就嘴一滴泪我都没流，我就心想啊，我这青春就当给狗糟蹋了。哎呀，还是我妈说的对，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要么心不好，要么肾不行。阿强，别抽了，抽死你啊！一会儿，老板，我不说你啊，你是个例外，看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3: 好多远啊？
2: 好，快了，就在前面。峰哥，天天就知道打麻将，也不知道来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快来快来，峰哥，我上次跟你说了，老板人特别好。一会儿你忙完跟他聊一下呗，我就不掺和了，你们慢慢打啊。嗯。
1: 哎，峰哥，
4: 你要过去啊？
1: 嗯，
4: 过去干嘛？
1: 找个老乡。
4: 去那边不是想发财，就是想逃命的。找人你是第一个。5万，先付1半，剩下1半到那边再付。
1: 现在身上没那么多，我只要过去能找到人，再多都行。
4: 我只管送人，不管找人。
1: 那您看看，你送没送过这个人？2000年的时候，
4: 没印象。
1: 峰哥，要你看能不能先……
4: 我先跟你什么关系？
1: 过过人命的交情。
4: 考虑考虑，钱不到位，我没办法帮你。

0: 我们这次考虑到一个人，
1: 国民的交情，
0: 什么样的人呢？
1: 一看就是东吴大狱的，身上有那味儿。
0: 那你安排送他过来。

0: 你咋了嘛，熊哥？这回记着把钱给我拿回来，别他妈自己抽了。放心吧，熊哥，这事必须给你办漂亮的。
1: 去吧。
0: 讨厌。
2: 怎么了？有事啊？当然有事，还是好事。下午峰哥给我打电话了，去查帮的事，他给你办钱的事，回头再说。我跟你说啊，峰哥这个人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相处啊，其实也是分人的，我的面子他还是会给的。哦，对了。
0: 他让我跟你说，你准备准备，明后天就安排你过去。那好，
1: 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老板，今天要不要按摩一下呀？今天不按了，今天有点累了。就是累了才要按摩放松一下的嘛。
1: 真不用了啊，谢谢你啊。
0: 老板，我都帮了你这么大忙了，连我生意都不照顾一下，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1: 来，这钱你拿着啊！
0: 哎呀，谢谢老板。
3: 除了外边都机灵点啊！
4: 放心吧，哥。

什么情况？我去看看。

0: 有一个人肯定还在旅馆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查，走，看好他们，
1: 别说话，说话弄死你。
2: 外面铁栏杆，别把箱踩坏了，焊死了，你下不去。你看，我没骗你吧？
1: 就他妈你废话多，闭嘴。

你是干什么的？咱们一会儿回局里再说。仔细检查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毒品。

0: 没有，
1: 都蹲下，
2: 都
3: 把整个房间所有的物品检查一遍。
0: 老实点，别动啊！
3: 仔细点啊！
4: 办的毒品案子啊！这小子赶紧爬窗台上去了，你们看看是不是扔楼下了？
5: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1: 爷，出去看看。
6: 陈大，
7: 这包谁的？
5: 包是你的吧？
4: 是。
5: 钱也是你的吧？
4: 钱是我给那女人的按摩费。
5: 你干的这些龌龊事儿，回头跟治安说去，咱就说说毒品的事儿。
4: 我已经说过了，钱是我的，毒品不是我的，我都没碰过。你可以在那个包装袋上提取指纹，上面没有我的指纹，指定有那毒贩子的。
8: 怎么查不用你教？你什么都没干，毒品为什么会在你包里？毒品、现金、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赖的？
9: 在我包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我的呀，我只在陈述事实。
5: 我抓了十几年毒贩子了，都这样，在兜里搜出来的东西还硬说是别人给塞进去的，没一个利利索索承认的。
9: 你说的对，我们是得查，可要是等我们查清楚了，你就没有从轻的机会了。
4: 那我就等查清楚再说。

他叫他熊哥，说明他们认识了。我给那女人钱，然后钱包裹着毒品出现在我的包里。只有一种可能，这毒品是这女的带的，这包毒品应该是那毒贩子给她的。在我帮你们抓他们的时候，这个女人怕被搜出来，就把毒品塞到了我的包里，所以那张钱上面至少有我跟那女人的指纹，那包毒品上面大概率有那毒贩子跟那女人的指纹。

0: 你编故事上瘾了是吧？
1: 你最好冷静点儿，别动我。刑讯逼供、暴力逼取供，那是违法的，是要判刑的。万一我再有个好歹，死了、残了的，还得从重处罚你。你身边那帮兄弟们也跟着遭殃。
2: 你威胁我是吧？
0: 那当然。
3: 你放心，我们会依法讯问，
4: 而你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
1: 交代犯罪事实不是法定义务，而且我也没有犯罪事实。我已经如实回答了公安机关的讯问，其实这些我没义务教你们。我现在就想尽快的证明我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们要相信证据。而且从客观上，这起案件我是帮了你们的。年底的工作总结你们都好写了，你们应该谢谢我。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5: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5: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

0: 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这真好，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0: 因为是孕妇，
1: 对，
0: 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0: 快给我们看看。
1: 等一下啊，
0: 好，
1: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1: 两张，
0: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
4: 啊，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1: 吃冬瓜呢，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老能瘦身，
1: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0: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0: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1: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

0: 防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了。
2: 对，
3: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0: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题板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2: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了。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4: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

0: 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1: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2: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一身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消化快了，人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3: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4: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5: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
5: 瘦了多少？
6: 15斤
5: 呐、
6: 公斤。
5: 公斤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8: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7: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5: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7: 那咱们就说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8: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7: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5: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5: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7: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5: 这真好，这减腰瘦腹三碗汤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7: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比如说坐公交

0: 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嗯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

0: 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0: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 所以说呀，

0: 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2: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3: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4: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5: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0: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6: 15斤
1: 呐、啊，
6: 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7: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7: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5: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

0: 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这真好。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相连，共奋进。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火锅噻，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5: 叫彭子群儿，今年55岁，开这个屯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口还辣，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6: 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7: 就两个字，巴适。
8: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6: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7: 30年来吧。
9: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7: 该咋去九洞？
5: 在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10: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一碗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7: 哎，那个问下你。
5: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

0: 姐，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1: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0: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来一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1: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2: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1: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在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0: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3: 是啦，没事，喊你们说话也不说。
0: 听说你两年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2: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4: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

0: 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1: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他长得很帅。
2: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3: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8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4: 反正不喝我气管，春管喝落去，再吸一下他两口。

0: 生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1: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都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0: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有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1: 基本上都是鱼哥认识的朋友，
2: 哦、
1: 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
2: 嗯、
1: 然后他就认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哎，不，啥啥啥，不，啥一大，啥。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
0: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2: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3: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
4: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5: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然后很简单。
6: 吃饭。
7: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们家是民工，今年五十岁。
1: 下面大排档的创始人民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非常直爽，他有点像那个连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
0: 还记一刀啊？他来几刀？我让你来。
1: 有么子数么子。这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记住啊，炖之前比较晕，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炖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剪鸡爪的指甲，不然起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齐了，又不齐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就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很精味，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菇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思维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它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起来都普通通，好像不用偷一样的，
7: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6: 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起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吃长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了我就关火。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我打不了。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We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1: 贵州携手位于海南的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结合我省山地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求，持续选育优良品种。
0: 虾蟹壳中竟藏着高效催化剂，我省科研团队这一研究成果已初步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1: 分级分批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省市县乡四级联动体系强化动态监测，守护群众安全。
0: 我省首次开行专用于商品汽车铁路运输的中亚班列，贵州汽车出口再添高效新通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下午，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贵阳举行。会前，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会见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奋战在应急管理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慰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省领导郭强、于杰、罗强、张光奇参加。
3: 在热烈的掌声中，徐林、李炳军等与受表彰代表握手并合影留念。徐林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科学应对处置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有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迈步十五五，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提高本领，砥砺作风，坚守岗位，担当作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筑牢安全防线。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再立新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关心支持应急管理事业，落细落实关爱激励措施，创造干事创业良好条件。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强调，全省应急管理领域要恪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厚植守安护民的民生情怀，扛牢治本攻坚的工作责任，弘扬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此次表彰了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100个，先进个人100名。
4: 我们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未来我们将优化监测布局，加密地质隐患区、偏远乡镇自动气象站，依托智能预报系统，实现精细化的靶向预警，以实干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对于当地辖区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受到洪水的威胁，提前就把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援装备前置到了老城区低洼地带，全站40余名指战员全部投入到了一线。我们要立足县域防灾实际，继续守好辖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6: 基层是应急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们主动对标数字化监管标准，搭建线上视频监管平台，已实现了400多家企业、1400多个监控点位全覆盖，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管，大幅提升了隐患排查精准度和监管效益。
7: 我们推动防火工作从事后扑倒向事前防范转变，过去农事用火与森林防火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全国率先出台计划烧除的指导意见，全省1.1万个村组规范开展了33.8万次计划烧除，本轮防火期全省森林火灾同比下降91%。
8: 作为县域内应急救援主要力量之一，我们不断提升预警预防能力，充分运用贵警110等支援平台，真正实现了预警一定

0: 力发起全警响应支援，为应急救援现场提供了精准、快速的全要素数据支撑，实现了警情快速响应、指令精准下达。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矿业权招标出让管理、政务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近期重特大事故中汲取教训，受到警醒，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痛下决心排查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把重大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提升排查整治质效，重拳打非治违，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守牢重点河流、水库等安全防线，扎实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严把审核关口，确保合法合规配置矿产资源要素。要深入推进富矿经开，推动优势矿产资源更好服务重点产业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有序推进矿业权清理盘活，加快解决圈而不探、占而不采问题。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政务信息化建设突出问题整改，完善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项目审核、资金监管、绩效评估等工作，形成部门监管合力。要坚持集约节约建设，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各类平台功能整合、效能提升。会议审议了有关文件。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6月1号至2号，副省长董家禄到毕节市贺章县大方县督导调研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今天，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功成赴贵州召开民盟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出席会议。
1: 从2024年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就与贵州合作，展开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的资源引进、种质测配等品种选育工作。近期，实验室科研人员又带着优质玉米种子，在贵州试验田开始了新一轮播种，围绕山地条件和农业生产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4: 欢迎你们每个人蹲的这一行，行与行的距离我们是固定了的70厘米。播种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你看这个竹竿，它这个每一个距离是25厘米，把每个种子按照打了这个横截的，从0、25、50依次放2粒种子。
5: 试验田里，崖州湾玉米团队的科研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农户如何规范种植。他们从海南带来了3000行育种材料，并结合贵州高海拔多雨的气候特点调整种植方案。
4: 贵州相比于海南的光照时长比较低，玉米对低温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所以海南那边密度偏高一点的，硬亩是5500，贵州是4000到4500左右，已经算是贵州高密度了。2个月以后，我们会来这边开展一个授粉，它成熟以后看它的果穗以及它植株的株型进行组合鉴定。
5: 玉米成熟后，科研团队将借助两省气候水土差异，采用穿梭育种模式开展跨区域试验。
4: 这边的地形土壤肥力很多因素影响玉米的发展，所以我们每年会在三亚种一袋，然后把三亚的种子种来贵阳，贵阳收获以后我们又种到三亚去，这要持续6到7袋，相当于它在2个地方受到环境的驯化，血缘啊、基因型啊越发的稳定，后期推广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
5: 2024年11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贵州签约，在贵安新区共建了501亩粮油作物试验基地，陆续试种了几轮农作物，解决两种隐喻、试种适配等问题。 今年四月，该

0: 基地正式升级为创新平台，进一步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推广全链条发力。目前，创新平台正针对省内高海拔地区油菜、玉米等作物存在的种植插口矛盾，开展专项品种攻关。
1: 在我们的黔南、黔西南、安顺、六盘水、毕节这些区域，玉米、薏仁米这些作物和油菜种植啊，它有一个插口的一个矛盾。我们目前重点攻关的短生育期早熟油菜品种，生育期大概在180天以内，它基本上春节前后就会开花。高温来临的时候，籽粒的重量已经形成，利于产量、含油量这个品质的提升，为其他的作物腾出时间。
0: 立足贵州酱酒产业优势，创新平台还定向培育酿酒专用小麦，筛选符合治区标准的本土品种。
2: 酿酒制取的小麦，它要求要是弱菌软质，从组合选配到加带选育就需要就是不同的评价指标。我们现在和白竹湾实验室合作，他们提供产量好的小麦品种，加上我们这边抗病性比较强的小麦材料进行杂交，审理以后呢，会在全省里面进行一个推广。
0: 一年多来，贵州已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共同种植粮油遗传材料2.78万份，已筛选出4003份优良骨干材料，为突破性品种选育奠定了基础。目前，基地二期正在加紧建设，在拓展作物种类、育种创新和测试能力上有较大的提升，为实现种业振兴贡献贵州力量。
3: 餐厨间扔掉的虾蟹壳正在变成新能源、新材料、医药领域的高效催化剂。贵州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经4年攻克了相关技术，不仅实现变废为宝，还让催化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每年海鲜加工产业都会产生海量的虾蟹壳废弃物，但在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眼中，这些都是放错地方的宝藏。
5: 虾蟹壳通过打磨粉碎之后，通过一个酸碱处理，把虾蟹壳多余的高蛋白、钙去除掉，通过浓胶凝胶法改变它的形态，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催化剂，比如凝胶啊、微球啊，到达一个纳米级，它的那种催化性能会更快。
4: 为什么虾蟹壳可以制成催化剂？原来虾蟹壳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甲壳素，这种物质经过团队低温碱尿素水体系技术的改造，可以提供一个易于附着的骨架，让催化剂的金属原子能够在这个骨架上均匀稳定地排开。
6: 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的，每一个过渡金属呢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在安全带的束缚下呢能够非常牢固地存在上面。那么我们甲壳素呢其实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4: 金属不再结块扎堆，催化剂接触反应原料的面积就更多，催化反应效率就更好。
6: 目前呢国内外报道的转换效率80%-90%都是在20以下，但是我们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呢，目前能够做到将近52，是达到了目前的最高的一个水平。
4: 今年3月，该技术成果已在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团队也正在与新能源企业、药企等开展产学研合作，聚焦电池隔膜材料及药物中间体中精细化学品的合成，通过实验室小试与初试，初步实现实验室规模化制备。
6: 目前应用于精细化学品合成，还有激素药、抗镇定药啊、抗病毒药、药物分子关键前驱体合成，服务于新材料、新能源材料们大健康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
7: 贵州喀斯特地貌广布，部分群众所居住的区域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汛期来临时易出现地质风险隐患。为从源头消除这一安全风险，去年起，贵州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分级分批大力推进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首批搬迁群众已经入住。
4: 在安顺市紫云县岩上村的搬迁安置点，145户搬迁居民已于今年4月份汛期到来前完成入住。
8: 国家给你审批，整成五级黄石十佳重建，国家安全补助。有些下来有点怕，自己不敢睡觉，都是害怕发波一发下来，我就危险了。现在搬到这地方安心睡觉了。
4: 王少辉家的老房子位于悬崖底部，去年汛期村里的地质安全员在巡查时发现后山岩石与母体脱离，存在崩塌危险，随后紧急启动了40户居民的搬迁工作。
8: 星期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这边巡逻，群众帮我打电话讲场面有落石，去上面看见有些裂缝啊、起毛火。

0: 像他们去讲的，他们也是及时赶到现场动员农户，当时就不搬出几个亿，当天就成立。
1: 将群众撤离之后，当地迅速推进搬迁点规划。去年7月调整用地，8月进行地勘，10月完成铲平，并将户均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交予农户自行建房。
2: 从这个动员搬迁、紧急撤离、规划选址、土地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总共跟群众开会开了21次，占地将近30亩，不占生态红线也没有，占基本农田。补助是按人头，省里面7万，市里面还匹配1万，县里面匹配1万。
1: 省市县三级共计发放1305万元，用于该搬迁安置点相关工作。现在旧房已经完成了拆迁和复垦，并归还给农户进行耕种。
3: 全县的话有10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截止今年了嘛，3处的极高风险点已经全部完成地质灾害搬迁，7处的是高风险点，今年正在开展搬迁工作。
1: 在推进避险搬迁的同时，贵州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通过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措并举防范灾害风险。在黔东南州施秉县，当地完成了89户、311人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正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应急演练，防范各类地质险情。
4: 镇上和城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协调政策，讲解地质灾害风险，汽车安置房生活配套也很完善，出行生活都很方便。
5: 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严格落实预警调运和24小时值班值守。我们已摸排好2026至2027年搬迁重点区域，正在抓紧编制实施方案。
1: 目前全省已监测和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28900处，通过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协同发力，贵州正全力消除或降低灾害风险。
6: 省市县乡建立了高效联动的一盘棋指挥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基站雷达、地面监察等调查手段，提前识别高风险区域，24小时盯守风险变化，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校应、转移、安置、核查、闭环运行的防范处置链条，全力应对突发险情。
1: 今天上午，一列搭载着261辆贵州制造新能源车的 J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货场发出，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5天后将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JSQ 型车是中铁特货公司运营的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效率高、成本低、防护强等特点。
7: 集装箱装运的话，它只能装2台，或者说5台。JSQ 它是专用装运汽车的一个车型，一节车厢它可以装9台或者是10台，它运量更大。车直接开进去，位置上面只有一个加固的一个装置，相对来说它更稳固。我们改贸开霍尔果斯口岸了，全程是4016公里，我们只要300来个小时就可以到。比传统采用集装箱和公路运输的话，缩短了2/3的时间。
1: 昨天，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地球的红飘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分享会在遵义市举行。会上，省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分享，阐释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时代特征，并围绕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红色精神赋能现代化建设进行交流研讨。
8: 贵州呢，在红军长征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份，众所周知，伟大转折发生地，毛泽东生平得意之笔的书写地。再比如，毛泽东在整个长征中据记载3次落泪，其中2次就是在贵州。所以，怎么样深入发掘红军长征在贵州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 邀请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来群策群力，从这些小故事当中来讲出大历史，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红军长征，这是对传承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9: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怎么加上具象化的更形象

0: 把长征的故事展现需要着力关注，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据了解，贵州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将贯穿全年，聚焦红军在前足迹，深挖红色资源，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纪念活动，让红色文化潮起来，长征精神活起来。今天，2026年贵州生态环境暨贵阳主场系列活动在关山湖区启动。活动现场聘任5名行业专家，自媒体博主为贵州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环保志愿者同步发布本年度环保志愿行动计划。全省将陆续开展环保风尚音乐会、环保辩论赛、生态研学等5大特色环保活动。
2: 我们会继续扎根贵州，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成为环境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1: 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家的20多名客商走进遵义市正安县，参观吉他生产线，开展新品品鉴、座谈交流等活动，近距离感受吉他之都的产业实力与文化魅力。
3: 这家企业理念前卫，工厂配备智能系统，产品品质远超我们走访过的不少同行，性价比很高，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4: 产品品质出众，生产全流程精工细作，碳纤维复合吉他在巴西乃至全球市场都收获了大批爱好者，销路广阔。
1: 目前，正安县已集聚吉他及配套企业144家，年产吉他超250万把，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贵州特色产业对外展示、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
4: 正安让人印象深刻，到处都是吉他元素，简直是音乐吉他手的天堂。
3: 未来会有更多吉他制造企业入驻，我认为这里也有望成为新兴的音乐产业集聚地。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随着雨季到来，兴义马岭河峡谷迎来最佳观瀑期，水流从峡谷顶端喷涌而出，形成百瀑争流的壮美景观，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中国青年报报道，遵义深挖红色资源，创新形式载体，带领青少年近距离读懂长征精神，引导孩子们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环球网报道，贵州榕江村超让普通群众从看客变身主角，实现体育回归大众、回归生活。体育搭台，文旅融合，让县域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全线升温。如今，这股民间体育热潮席卷全国，成为全民健身最鲜活、最接地气的生动载体。经济日报客户端报道，同仁深耕天麻产业，从传统原料种植向精深加工延伸，产品由单一中药材拓展为饮品、食品、康养等矩阵，带活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1: 昨天，贵州教工大四政课在贵州开放大学开讲，来自教育、科研、高端制造等行业代表讲述扎根贵州、勇于创新的奋斗历程。全省教育系统的师生、劳模工匠代表等600多人齐聚现场，各地师生线上同步收看。由省慈善联合会等单位组织的爱在贵州前行书艺主题读书会近日走进贵州医科大学，400多名师生通过诵读红色家书、分享公益故事等方式回顾红色经典，感悟医者初心。昨天，同仁德江机场货运站投用设有贵重品库、冷鲜库等专业分区，规划年货油吞吐量1350吨，日均处理能力3吨。
6: 贵阳银行爽爽银发课堂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开展专题活动，通过老年人群风采展示、非遗体验课、金融宣传等方式，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筑牢养老金融安全防线。
5: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

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

0: 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听湛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童婶儿？按道理呢，你嫁到我们冯家，你应该住到我们这儿来，可是你看，哎呀，湛良就那么一个小的房间，我怕委屈了你，所以我跟长顺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想在外面呢给你们借一间大的房子，费用你不用担心，我和长顺我们两个人都准备好了。童婶您觉得怎么样？
1: 行行，
2: 不用
1: 姐，真不用，我和湛良已经商量好了，
2: 现在就保持现状挺好的，他还住姐家，我和妈还住陈家，回头我们向单位申请房子，对，申请房子。
3: 哟，这申请房子排队等起来时间可不短呐、
2: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不急不急的。
0: 哦，原来你们都有打算了，你说这湛良他也不跟我说要向单位申请房子，哎，那也可以呀、啊。那就先排上队。
4: 对对对，我就说嘛，这俩啊是能干的孩子，既然他们俩都想好了，咱们就按他们的意思办啊。
2: 是，不用操心，我们想好了，全都想好了。
0: 你要是在陈家吃喝你千万不能马虎啊。
2: 知道了姐。
0: 别笑，
5: 马大厨海燕的伙食就全靠你了啊。
3: 遵命，我的领导。
0: 好，我们现在为我即将出生的宝贝大侄子，咱们隆重干杯！来，
3: 干杯！
0: 干杯！

0: 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家战狼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算上童铁军，应该是三手了吧？你不觉得委屈了战狼？
1: 你说啥呢？
2: 我们海燕是结过婚，
1: 那又怎么样？
2: 海燕
1: 人品好，模样好，大方敞亮，轮不到你在这品头论足。
0: 海燕是挺好，你们家战狼不好呀？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等一这个好弟弟，不这么二手货？我要是你啊，哭都哭死了。
1: 张顺，
3: 行，
1: 咱起来，咱俩开个会。
3: 哎呀。又咋了？
1: 我这心里啊不痛快，你给我分析分析。
3: 还是为战良的事。白天大伙都说清楚了嘛，战良海燕都是好人，他俩愿意在一起，这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呀。
1: 是啊，
2: 我知道海燕好啊，
1: 特别的好，模样、人品、性格，那是样样都没得挑啊。但是一想到
2: 他跟铁军好过，
1: 后来又嫁给了陈耀武，哎，我怎么跟咱死去的爸妈交代战良结婚了，娶了个二婚？哎呦，这咋说呀？我现在想想我头都大了，我就觉得吧，咱家战良吃亏了。
3: 我觉得就是吧，只要战良他愿意，咱也没必要替战良翻这个心，对吧？
1: 是啊，所以这不我这心呢就一分为二，一边觉得高兴，一边又觉得难受。哎，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差劲儿？平时呢我就说我
2: 喜欢海燕，
1: 觉得她特别好，可是现在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吧就像扎了根刺儿，我还是嫌弃他是个二婚。哎，长顺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人品有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我是不是个两面派？
4: 你绝对不是两面派，你呀、就是太疼爱战良了，但凡跟他有关的你就牵肠挂肚，从小到大你都是把最好的一切留给他。
1: 是这样吗？
3: 你不觉得吗？其实对战良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你不也一直想着战良和和美美的娶妻生子吗？眼下不就是这样吗？
1: 是啊，其实我就是希望战良幸福。哎呀，算了算了，看在我大侄子的份上，什么二婚、八婚、十婚的，我都不在乎了。
3: 说啥呢？一会儿是二婚，心里有根刺儿；一会儿是什么十婚八婚的都来了。我们冯大主任这五轨电车开得有点远呢，啊！
1: 你才是开五轨电车的呢。

0: 不管咋地，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花的心地是天底下最好的。
1: 对我来说，
2: 这辈子最好的就是遇见了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感激的话。咱俩欠冯家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铁军，你快点回来吧。
1: 小童呀，干得不错，这个月你们车间的能耗下降了30%，不容易呀。你们董主任一个劲儿地跟我夸你，啊？哎呦，
2: 董主任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大家伙一块努力的结果。
1: 好，谦虚了。
3: 哎，刘正好。哎，
4: 小童啊，就你放心，我给你啊一起带回来了。哎，
2: 我的信啊？哎呦，谢谢啊。
3: 不客气。
1: 正好，你看信。我走了哈，哎，
2: 放心吧，李主任，
1: 下个月好好干，继续努力，
2: 么么哒。
1: 好，
3: 李主任慢些啊，消息滑着啊。
4: 哎，你这第一次吧，我写的是咱厂的，旁边还写着厂领导，这啥意思？谁的信？哎哎哎，
2: 我妈的信。
5: 还真是啊，这上边怎么还？麻烦厂领导转呀、
3: 啊！啊，那行吧，你看完我走了啊。
2: 行啊，谢了啊，
3: 小王四。
6: 铁军，我的孩子，妈也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这封信。妈想告诉你一件事儿，妈也希望。你能冷静从容地去面对，更希望你能豁达真诚地去祝福。海燕和湛良结婚了，铁军，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湛良的善良和真诚，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妈知道现在他们俩很难开口告诉你这个消息，所以妈决定给你写这封信。妈知道你会很伤心，但妈更相信自己的孩子的品格和气度。我相信我的铁军有最最宽广的胸怀和智慧，他一定可以去坦然地接受。我的孩子，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事情等待着你。

春梅，春梅，我想跟你说件事情，这件事情挺难开口的，但我觉得我必须亲口告诉你，我。

0: 我和湛良
1: 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1: 海燕，你真的怀孕了吗？你真的怀的湛良的孩子吗？
0: 我是怀孕了，有些事情我得以后才能跟你说。
1: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明白，感情的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都懂。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你要真跟湛良在一起了，你有了他的孩子，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还去找过他，我还跟他说我喜欢他。我
0: 你去找个湛良啊，
1: 他跟我说他有心上人，我其实对他都死心了，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心上人是你。
0: 对不起啊，春梅，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1: 不用说对不起，我不恨你，我也不恨湛良，我就是伤心，我最好的朋友居然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特别特别伤心。
0: 春梅，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孩子的事我真的不能说，谁也不能说呀。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真相的，我肯定告诉你。
2: 第九条，看见林海燕一放下饭碗马上就要说，林阿姨，我再给您添一碗饭吧。第十条，看见冯湛良回家立刻倒上一杯热水说，敬爱的警察叔叔，您辛苦了，我给您捶捶腿吧。记住了啊，暂时就这十条，一定要做好啊，一条不能差。
3: 这不就拍马屁吗？
2: 就是拍马屁啊。那怎么呢？拍马屁还委屈你了？
3: 奶奶，我为啥要这样做？
2: 为啥？就因为你把我们家的家底儿都贡献给火车道了。你要明白啊，咱们家今后过日子可全靠人家两口子了。你别忘了，那林海燕是你后妈，不是你亲妈。人家马上就给冯家生孩子了，人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人还管你啊？哪个亲妈不向着自己的孩子？你记住了，嗯。所以咱现在就得提前把这态表好啊，对不？有个好态度。凤生，这事儿只有你去做，你让我做不合适吧？你让你傻弟弟去做那也不能够啊，是不是？你记住了，你啊今后得好好的看人家林海燕的脸色过日子，哎，好好巴结人家两口子。哦，
3: 我才不要看林海燕脸色，我也不要靠着她，等以后我长大了，我来养活您，养活弟弟。
2: 这孩子怎么那么轴呢呀？啊，我就这么说就说不通你啊。长大再说长大的事儿，眼不前这好处啊，能把着多少把多少。记住了啊，奶奶可不是教你学坏，奶奶教你生存之道，懂不懂？
3: 不懂。
2: 懂不懂不重要，你照奶奶说的做就行了，啊！你瞧那样，撅个嘴，瞪个眼，你说你这个脾气像谁呢？啊，真臭！你一点都不像你爸。那前些年你爸遇到事儿，拿眼睛一瞄都不用我教，你啥都明白，精着呢。你看你，死笨死笨的。嗯，啊，海燕啊，
3: 嗯，
2: 你和湛良也别申请啥房子了啊，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着，回头我让俩孩子呢搬到客厅上去，把房子。

0: 给你腾出来，他在客厅大床方便得很。
1: 哎，不用，湛良老是出差还值班，也不常回来住，不用麻烦大家了。
2: 给你再添碗饭。
1: 那不用了，冯寿，我吃好了，谢谢你啊。
0: 您要说您，
3: 呀，这房子呢，你们俩还得要申请。这以后啊，那得自己过小家庭，知道吗？大英子，这以后，那丰收跟胜利啊，别住客厅了，我跟孩子们一起住，把我那间房啊，规置规置，让小两口啊，过渡一下，行吗？
1: 妈，真不用了，保持原状挺好的，真的。
0: 好啥好啊？你们俩是新婚，老分着住那不像话。行了。就按小玲子说的那后半截饭啊，腾出一间房来。我们陈家热烈欢迎人民警察冯湛良同志光荣入住。鼓掌。

0: 唐美香，你也下班啊？
1: 阿燕，你可真有本事啊！
0: 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
1: 我说错了吗？这陈耀武才死多久啊？居然又怀上了！这临了了临了了，居然跟冯占良又搞到一块儿去了。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呀？
0: 我是哪得罪你了吗？
1: 谁让你整天挖空心思的去抢人好处、攀人高枝？你活该！
0: 我真没有功夫听你在这莫名其妙的瞎掰扯。我就当是被恶狗咬了一口。但是唐美香，你给我听好了啊，我林海燕可不是软柿子，以后你最好别惹到我。
1: 敢说我是狗，咬不死你。
2: 说实话，让我们占良住到陈家来，不管是临时几天，还有一阵儿算一阵儿，我都不愿意，而且是100个不愿意。
3: 嗨，人家小两口愿意就行呗。
2: 是啊，他们有他们的打算，我也只能依了他们。但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可是有言在先啊。
0: 你说，
2: 海燕啊，现在有孕在身，她怀了我们老冯家的一条根儿。海燕呢，她在工作单位从不马虎，我会尽心尽力的好好照顾她。但是回到这个家里，你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对她指手画脚、横眉冷对，我冯占花绝不答应。
3: 瞧在这话说呢，你把我说成啥人了？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我不是。哎呀，海燕现在是人民警察的家属，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就爱他家属。你说我说的对不，小玲子？
4: 花儿，你就放心吧，我们大家相互照顾。哎，我们一定啊会对海燕好，也会对小宝宝好的啊。
3: 放心，
2: 婶儿，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这俩孩子吧，哎呀，非要这么凑合着，我这心里不落忍呐。
3: 放心吧，想多了。
2: 哎，他俩人呢？
3: 肯定背着咱去说悄悄话去了呗，咱可别去打扰人家啊。
0: 姐买了那么多东西，还要给我们布置房间，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5: 哎呀，你呀，就让姐先这么安排着。你要是真让她什么都不做，她就该怀疑了。
0: 也对。占良，你看看，我给你们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我跟你说，我天天这么演都快神经了。实在不行的话，

0: 我们就跟家人坦白得了。
1: 那不行，那也得等孩子出生，等孩子出生把户口良缘关系都落实了，咱们呀再坦白。哎呀，但是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0: 那是肯定的。哎呀，我现在赶紧得好好想想到时候怎么给大家道歉了。哎，
1: 这样还真是个大事儿，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等我姐知道真相以后那发飙的样子。
0: 就是
1: 哎呦，怎么哄我姐高兴呢？
2: 哎，到时候叫上铁军一起，
1: 他有办法对付我姐。哎呀，不行，我这时间快到了，我先走了。
0: 哎，不，吃完饭再走呀。
1: 不吃了，我还有任务呢。再说了，那两个老太太再加上一个我姐，回头要合起伙来问东问西，我怕咱俩没对好口供穿帮。嘿，他们仨呀就交给你了。
0: 行，这个任务我接了。嗯，
1: 走了，
0: 慢点啊。哎，

0: 小童啊，这是怎么了？这两天我看你状态很差，出什么事了吗？
1: 啊，没有，周老师，
0: 挺好的。
1: 嗨，可能是因为强子走了吧，这也没人陪我说话了，觉得挺无聊的。
0: 这种回答，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吧？
1: 哎，行。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可于人言者并无二三。小童啊，周老师可不想看到你这样消沉。
1: 周老师，哎呀，如果，当然我说的是如果啊，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别人做的都特别对，特别正确，可就是因为呢这件事儿吧，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了，所以还是忍不住的伤心，非常伤心，还特别郁闷，特别难以接受，所以自己这情绪啊，就是总感觉心烦意乱的。反过来呢，还觉得，哎呦，自己这个心胸是不是太小了？但是呢，就又特讨厌自己这种伤心的样子。反正，哎，周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真的是太混乱了。
0: 小童啊，首先，你已经定义了。那是一件正确的事，这就说明你的理智已经有了答案，你的内心早就有了决定的方向。
1: 我的内心已经有了决定的方向，
0: 可你又说忍不住的伤心郁闷，这没问题，既然忍不住那就不要忍。你又不是块木头，你是人，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遇到事儿了有情绪，这很正常，可你得学着释放自己的情绪，先别把自己困住。
1: 释放，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是要等着时间去冲淡一切吗？
0: 对，也不对。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消。

0: 去面对发生的一切。嗯，
1: 自己想通透。
0: 小童啊，有的时候啊，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真实表现。内心强大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1: 周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您让我再想想。对不起，
2: 周老师，这要出啥事儿了？

0: 哎，
1: 海燕。
2: 哎，春哥，
0: 过来一下。
2: 怎么了？
0: 帮我一忙，帮我写俩字儿。领导让我写标语，你看我写的太难看了。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就写这个，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好。

0: 呀，海燕啊，你这字儿写的也太漂亮了，就像那画报上的字儿似的啊。
1: 要说字儿写得好，还是铁军的字儿好。
0: 啊，是，佟铁军的字儿不用说，就连老邓都夸他，说他那黑板报那字儿写得漂亮，说叫什么什么什么体，我也不懂。
1: 老邓。
0: 啊，
1: 老邓看见铁军出黑板报了？什么时候看见的？在哪看见的？哪个老邓啊？
0: 就是红星厂的老邓啊，邓先民啊，怎么了？
2: 哎，这个字写的好漂亮啊，有功底哦，有功底。哎呦，
0: 老邓，你帮你站着，就站着。
3: 好大的雨哟！
2: 啊，哎，涛哥，我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
3: 莫往后靠，靠些墨汁再想想。
2: 哎，这个字好难瞧
0: 啊！
2: 还好意思画到墙上说。
0: 来，
4: 嗯，不，
0: 咱不都是水瓶吗？
3: 也不一定
0: 啊。
2: 你看我们厂的铜铁军那个字就是写的好，讲讲我见到他在那里写黑板报，
3: 那个字好啊，看上去形体端秀，骨架挺直，一看就是练过的
0: 啊，
3: 好像是赵茂甫赵体。
0: 老邓，你说的可不能一个字儿说啊。
1: 那你具体再回忆一下，是哪天遇见老邓的？

0: 啊，不对，前年，反正那天是下大雨，我俩躲雨碰见的。后来粮站进水了，我还帮着抢救粮食呢，所以我记得清楚。
1: 下大雨，那下雨的天数多了，具体是哪一天啊？
0: 每天，咱俩一起下棋啊。哦，
2: 大师来不及了，我今天腿行了，马上回老家了。
0: 对了，他说他那天退休。
1: 退休？老邓退休了？
0: 嗯。
1: 钱主任，您知道我们一车间的老邓，邓先明，他退休之后去哪儿了吗？厂里有他的地址吗？
3: 老邓啊，他好像回四川了吧？联系地址，你去退款科问问。
4: 邓先明啊，我们倒是有个地址，留的是他老家村委会的。
1: 您好，请问是红旗村二大队吗？请问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叫邓先明的？我想找你们这的邓先明。
5: 邓先明，哦，他不咋呀？他出远门了。哎，对对对，他出远门了哈。
1: 邓先明同志，您好，我叫林海燕，冒昧的给您写了这封信，因为有一件万分重要的事需要您的帮忙，是有关童铁军。

0: 你找我？哎，听说你正式调到保卫科了，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啊，我哥跟我说你着急找那个退休的老邓，我有个小兄弟，跟他也熟，用不用我帮你问问？
1: 那太好了，我正四处找他呢。如果有了老邓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我哥也没说清楚，你这么着急找老邓干嘛呀？
1: 为了铁军啊，赵四发擦黑板报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嗯。是陈耀武陷害了铁军，出事那天老邓看见铁军出的黑板报了，他是证人，他能证明铁军的清白。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放心点，我下了班我就去找我那兄弟。
1: 行，那没事儿，我回车间了啊。
0: 哎，姐，你是不是和冯占良又结婚了？
1: 啊，对啊，
0: 为什么呀？我姐之前说你嫁给陈耀武那是有苦衷的，你跟铁军哥才是一对啊。可是现在，我知道那冯占良他肯定也是个好人，那铁军哥也是好人，你更是个好人，你应该特别幸福才对啊。但是你们现在，这我弄不明白，我真的。
1: 谢谢你啊，成龙，这么关心我们。有了老邓的消息，务必告诉我。
0: 啊，
1: 那我走了。
0: 哎。

0: 铁驹，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湛良的善良和真诚，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
1: 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笑着去面对发生的一切。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内心强大，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2: 海燕、湛良，你们都是我最爱的家人，我们都要好。

0: 小童啊，这些书啊就都留给你了。我就要回北京了，哎，终于又可以回到我所热爱的三尺讲台了。
1: 哎呀，周老师，您把这么多书都留给我了，这真是太感谢您了。哎，周老师，说句心里话，您这回呢要回去了，我这打心眼里头啊真的为您高兴，但我呢又真的是舍不得您走。
0: 我也舍不得呀，小童，不论何时何地不要放弃学习。
1: 您放心吧，我一定坚持好好学习，但是也是有遗憾的，我这以后可能就没机会跟您在一块儿好好的学习了。
0: 哎，小童，凭你的悟性坚持自学一样能行。你肯定听过那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
1: 对，这个话呀我们都爱说，这是列宁同志说过的。
0: 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非常有道理。周老师还想告诉你的是，人有时候啊不必在意自己到底是鹰还是鸡，精神视野要高旷致远，但做事啊一定要脚踏实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所努力的一切过程都是收获，这往往比最终结果还要重要。好了好了。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枣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不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加入凉粉，泡泡起来，泡泡起来，泡泡起来。啊，好，好，结束。哇，
1: 漂亮！黄金皮蛋，直接把它捣烂。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哇，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0: 哎，再准备筷子，对不对？
2: 快来，快来，
0: 拜拜啊！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脆哨皮蛋凉粉。啊，
1: 脆哨皮蛋
0: 凉粉，
1: 凉粉，
0: 对，
1: 这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合的。哦，
0: 当然当然，因为我做这道菜呢，脆哨就跟花生做结合，就是我那时候刚到贵阳的时候，有一个大哥，他做了这道菜，他的拿手菜做了这道菜，但他没有加皮蛋。啊，对，他只用脆哨跟花生。那我后来我就因为我喜欢吃皮蛋，后来我就发现把这个脆哨跟皮蛋跟花生放在一起，它非常好吃。那有时候你甚至还可以什么，放豆干。
1: 豆干，
0: 对啊，
1: 但是不是因为就是豆干也好，就是那种有酱的酱过的豆干也好，或者说花生，我们这种炒的这种花生米也好，还是脆哨也好，他们其实都用了一些差不多的料去烹饪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不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搭呢？
0: 他们不是属于放在一起会融合在一起的，它是个体嘛。嗯，那个体，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哨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遍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你放在一起也不会难吃啊。它不是说我把花生跟脆哨放起来，两个就融在一起变成一道菜，没有啊，它是分开的。嗯，
1: 还是各自有各自的风味。
0: 对，然后再加上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它的整个香气就出来。那今天比较特别是什么？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今天做凉粉。
1: 所以现在是要给我们演示，
0: 演示不敢讲了，因为你知道我也不是很常做了，但这样就做做凉粉这样，因为凉粉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有点像贵州的米豆腐，哦，对不对？
1: 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0: 粉一，然后水六，
1: 一比六，粉和水的比例，
0: 对，
1: 这是做凉粉一般来说，
0: 因为每个人的比例不同啦，这是豌豆粉，
1: 豌豆粉，
0: 对，
1: 凉粉是个大家族啊。
0: 多多
1: 米豆腐也是，
0: 你吃凉粉吗？
1: 会吃它的某些品类，比如说现在天气热了，龟苓膏一定要吃起来，或者烧仙
0: 龟苓膏、
1: 烧仙草是不是跟龟苓膏是差不多的东西？我觉得它俩口感很像。
0: 但那是凉粉吗？那叫凉粉吗？
1: 那应该也是属于某一种凉粉当。
0: 那也算吗？
1: 算。
0: 如果说是用粉做成 QQ 的，有弹性的，那算。
1: 它可能是有一种那种滑溜溜的口感，
0: 对，
1: 类似于这种，
0: 对，
1: 米粉似的，
0: 像那个啦，
1: 凉皮也算吧。
0: 我之前刚到贵州。吃麻辣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吃麻辣锅为什么会配冰粉？热啊！不是有贵州，其实四川也一样，就他们在吃麻辣锅会配冰粉。那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
1: 为什么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很搭吗？
0: 搭是搭，可是应该是吃完麻辣锅再吃冰粉啊。他是边吃冰粉，然后再配麻辣锅，再吃冰粉，我就哇，怎么会这样？台湾，我有个老大哥。他开了一些麻辣锅店啊，
1: 他也配凉粉吗？
0: 凉粉。那我现在疯狂，我现在每个礼拜基本要去吃一次，不去吃我会浑身不对。好，因为它放进去不能太滚，所以我这边预留一些水，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1: 就把刚刚调的一比六的米和水的这个米粉和水的比例调进去。那这个锅里的水大概是

0: 多少？
1: 这锅里的水它总共就1:6，你去看怎么去分，然后这边给火关小。
0: 现在是一个让这个凉粉它凝固的一个操作，
1: 用小火煮，煮到它第一个泡泡冒起来。

0: 那你可以放一个那个冰块水在下面，
1: 那它这样会更冷却，
0: 它马上冷却就可以了。对，它再怎么丑，它啪翻过来就一样
1: 漂亮，反面是漂亮的。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就拿去泡在冰块水里面20分钟，
1: 20分钟冷藏。这就是，
0: 这是已经冰好的，
1: 成型了，
0: 成型了，成型。哇，
1: 漂亮，
0: 是的。然后我先把它切好。
1: 原来凉粉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做，当然是看你做了。我只是觉得它要的东西，
0: 你做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江湖一点绝嘛。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觉得很难，它其实就是一点诀窍，那讲破了就没什么，对不对？好，
1: 不过还是跟做到还是有差别，还是得
0: 会了，
1: 学会了之后得回家赶紧动手。
0: 你做了一次就没问题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个是凉粉的部分，把它做起来。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来陆续调味道了。有一个大碗，要做多一点吗？你觉得？
1: 要做多一点吗？兄弟们说好。
0: 那再补一个皮蛋给我。
1: 黄金皮蛋吗？
0: 对，你要用黑的也可以，哦，或者黄金皮蛋，只要有皮蛋都行。
1: 挺喜欢吃皮蛋。
0: 真的哦？嗯，我也是。
1: 我觉得皮蛋它有一股腐香味，会让那个食材变得很美味。嗯，有的时候不知道煮粥，不知道吃什么，就可能。
0: 我这一阵前几天，应该前天吧？对，前天我吃了一个，你知道糯米饭团吗？在台湾，嗯，它就是上海的早餐嘛。嗯，我常去吃的那一家。他差不多10点半就打烊了，早上因为早餐店嘛，哎，旁边有一间，就大家都说他饭团很好吃，我也没吃过，然后一去我就看了，还很多不同，我点了你知道，点了剥皮辣椒皮加皮蛋，
1: 剥皮，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
0: 有
1: 有，这道菜香气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烘烤过的，
0: 对，
1: 双椒和我们的皮蛋，生菜叶放在上面，一汤匙的皮蛋把它放在饼中央的地方。它是把它包在饭团里吗？还是？
0: 对，我说那我可以加皮蛋吗？他说可以啊，都5块钱，我说可以可以。他就在那边包，看我，哎，你很懂吃哎。我说哈，我很懂吃。我跟你说，不不要加皮蛋很好吃。我说对啊，很好吃啊。哎，你真的很懂吃。他讲了3次，
1: 说明他真的觉得这个很好吃。
0: 他一定觉得很好吃啊。
1: 哦，那我们下次来做的试试看吧。
0: 你每次都是我讲，你说哎，那我来做做看吧。
1: 那你都讲都讲。
0: 也对，对对对，应该。然后葱可以多一点，但它真的很好吃。
1: 嗯。你也讲了不下3遍了。
0: 给我一个盘子。刚刚讲说在台湾，我会用脆哨。我朋友来会招呼他们的时候，我会进去里面做这个脆哨皮蛋。但我从来没有加过凉粉。
1: 它应当是搭的。
0: 我觉得一定好吃。
1: 就是在今天我们录这道菜之前，师傅还没做过。
0: 嗯，没有没有没有。但因为今天用的是凉粉，所以我的酱汁会稍微不一样一点。
1: 怎么说呢？
0: 我会把它做稍微水一点。
1: 水一点。
0: 液体多一点。哦。对。
1: 如果用的不是凉粉，是别的呢？比如说面条，或者说是
0: 面条，面条
1: 粉丝，
0: 粉丝也不用，对啊，来给我汤匙，
1: 直接把它捣烂，手捣还是跟切的不一样，
0: 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0: 哎呀，我还没看到，我只听到声音，
1: 你真的很懂我，
0: 这么劲道像一个。
1: 因为皮蛋就是看到皮蛋就觉得很兴奋啊，我家里一定会有皮蛋的，
0: 真的哦，我们家是一定有皮蛋跟咸蛋，还有鸡蛋，咸蛋我也会，咸蛋我很爱吃。好，我们现在来调酱汁，
1: 调酱汁，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
1: 还要什么呢？
0: 白胡椒，然后我会自己会加一个，就是每次我在店里面我会加一个比较不搭嘎的东西，巴萨米克。
1: 老陈醋还不够，还得再加点葡萄酒醋。
0: 来，你先，这个没事，来你先吃的味道，还没拌开。嗯，有吗？哈，
1: 嗯，记住了。

0: 好，你再把三蜜给我进来，你再试试看。
1: 哎呦，得加它，
0: 是不是？
1: 它这个酸味比较明显。
0: 它的那个多了一个葡萄的果香味，那个是很舒服的。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酱汁，弹的嘞，凉粉先进来。
1: 这是一道很棒的下酒菜。嗯，
0: 脆哨，花生。
1: 哇，这样就好了是吗？哦，这个给你收走了好吗？
0: 你如果说你喜欢有花椒味，你也可以放一些花椒油，对。
1: 专家凉粉。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简简单单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操作的脆哨皮蛋凉粉，试试看。来试试看，直接来，汤匙也帮你
1: 少舀是吗？
0: 对对对，这样才过瘾。嗯，小一直不断飙出香味出来。嗯，凉粉的那个弹性够好，
1: 越嚼越香。嗯，
0: 花生脆爽，它皮蛋补足了一些甜味。哦，
1: 脆爽家里面很好哎，
0: 对不对？嗯，
1: 咸咸的，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皮蛋和凉粉也很搭。反正这个又吃的很热闹，你这菜吃的。哦，
0: 很好吃吧？嗯。天热，你就会想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那有的冰冰凉的东西一般都是甜，但如果说今天可以放一些咸的下来，用这样，今天是切成四四方方，你也可以切成长形，随便你要怎么样做。那把它放进去之后，有点酱汁出来，然后吃的时候有点咸带酸，那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凉粉不难啊，但最棒的一件事情，你随时都可以买得到脆哨。嗯，我买不到。
1: 哎，你也可以试试看。
0: 好。再吃一点，开心。哎，在准备筷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不得不说，贵州人就是现实。嗯，只要有辣有酸，他们就会想吃。
1: 关键还有脆哨。
0: 对对对对对，好，
1: 快来快来，
0: 拜拜了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1: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有没有？哦、是白。
2: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1: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2: 冰镇。
1: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哦，
2: 很泰，咸、酸、辣、甜。
1: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蒜，贵州的红酸脆哨，
2: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1: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有没有？哦、是白。
2: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1: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2: 冰镇。
1: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

0: 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
1: 哦，很烫，咸、酸、辣、甜。
0: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蒜贵州的红酸脆哨，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藕带来做一道泰国风味的凉菜，叫做泰式海鲜藕带。
1: 海鲜藕带，
0: 这个是藕带，
1: 对
0: 对。之前开菜单给我说，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啊？
1: 台湾没有吗？
0: 我们叫莲茎，
1: 莲花的莲，
0: 对，莲花的
1: 茎，根茎的茎，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我们这边都叫藕带哦，只是说它长得像藕，像小藕是吗？
0: 它就是莲藕的藕，就是莲花嘛，会产莲藕嘛，那莲花的茎就是这个。哦，
1: 莲茎。
0: 对。
1: 哦，这么说。
0: 它很容易黑。
1: 对，藕也很容易黑。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氧化了。
1: 那怎么让它不氧化？
0: 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
1: 白醋吗？嗯。
0: 哦。所以你现在给我点白醋。
1: 要白醋。但是我还听说有一种方式。
0: 怎么？
1: 就是别把泥巴给那么快洗掉。我妈说的。
0: 因为氧化。你现在把它醋放进来，然后下来煮，穿一下。筷子，
1: 这个为什么留着呢？嗯，这根为什么留着呢？
0: 这个要让你看。这个，哦，有没有？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然后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就好了，它就不会变黑了。
1: 但是这个步骤拿白醋去稍微把它汆一下，事实上也不太会让这个醋的味道。
0: 不会，因为它醋会挥发掉。对，那你也可以没有白醋，你可以放点柠檬汁，但是柠檬汁比较贵。好，然后汆虾子。
1: 也要冰镇，对不对？嗯。你现在就是要把它全部煮熟，然后冰镇做一个沙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凉菜。
0: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冰镇，所以你在这边一定要煮到它全熟，它不是说待会要下去煮。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加了醋之后烫的虾也比较
1: 红，也比较干净，
0: 比较红。
1: 红吗？
0: 对。
1: 它颜色会比较鲜明，是
0: 吗？对对对。好，这样这个也好了。好，接下来处理别的食材。红洋葱，
1: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很好的开胃凉菜。
0: 对对对对，这些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它比较脆。
0: 对，
1: 这不是刨松露那刨的吗？
0: 对啊，我很喜欢做这种所谓的泰式酱料，
1: 为什么？
0: 或是泰式的这个所谓的海沙拉，因为它接受度很高。
1: 嗯，因为它很开胃嘛。
0: 对，然后它你要放什么进去都可以，
1: 芦笋啊，或者说是
0: 对
1: 鸡胸肉
0: 可以，五花肉都可以。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就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这两个。但你要复杂一点，你可能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1: 香茅，
0: 香茅啊，柠檬叶啊，对不对？或是南姜啊那些。香菜的茎拿来用，叶子到底放到沙拉里去？
1: 分段处理，茎的味道会比较足一些。
0: 不是，口感。
1: 口感
0: 哦。现在做这个原因是因为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你可以独立分开做，不见得一定要跟这道菜。
1: 它可以吃单独的一个酱。
0: 对，它就是一个酱的调味。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糖就大概补2匙。这个目前是这样，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会沙拉是很多的水分，清淡很多水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把它做的比较稀
1: 一点。
0: 那如果说你是要拿来用沾的，嗯，比如说今天做春卷啊，或者做一些，你就可以放一点点水。
1: 那如果要是做春卷的话，大概要放多少的水？
0: 春卷的话，我大概会放个起码50左右吧。
1: 争取大家看一个视频可以学几道菜。技法。
0: 你现在试试看。

0: 纯泰，
1: 纯泰吧，对不对？
0: 每种味儿都很强，咸、酸、辣、甜。
1: 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把它做的味道够重，你待会就没有味道，
2: 反上来就没味儿，是吗？
1: 那这个皮屑是后来现在因为流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进来，会增加个香味。但很多人会在
2: 放橘子皮，是不是也可以？
1: 不够香。擦擦。

0: 这个柠檬皮也放进去，柠檬汁也放进去，它就比较是复合的柠檬的香气。
1: 你现在试试看，
0: 精油在里面，对不对？
1: 但现在明显的，因为柠檬的汁我没办法控制，所以味道变淡，对不对？好，再加一匙，
0: 没有之前那么冲，
1: 两匙进来。那刚刚说鱼露加进来要补什么？补糖，糖再给我。
0: 糖也是两匙，几匙鱼露，几匙糖。
1: 对，原则上是。
0: 虽然比例是比较固定，但是它过程很麻烦，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去试这个味道。
1: 当然，很多人说你如果做菜不试吃，你不是一个好的 chef。那你现在再试试看，是吧？甜度什么就比较对。
0: 你没有开始吃到的第一口那么冲，但它该有的味儿都有了。
1: 他现在把冰块拿掉了。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藕袋啊，它有洞。哦，
0: 它会把水给
1: 藏起来。里面会把水放进去藏起来，所以你这个地方要稍微多甩一点，才可以确定它里面的水分被你拿掉了，不然你到时候你水一下来。
0: 稀释掉了我们的酱汁，
1: 稀释掉你酱汁就没了。好，这边放过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可以把酱汁放进来。
0: 就在这里就把它拌好，是吧？不是浇上去的。
1: 最后还是会浇，
0: 还是会再浇一些。
1: 直接浇淋的话，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沾不到的，所以不如分两次。这一次是让每一个
0: 大概都有一些雨露均沾。
1: 对。
2: 这个盘子选择颜色也很泰，对吗？
1: 对，希望可以选到比较泰一点。小番茄不要忘了。
0: 你在这站着都能闻到这个酱的酸甜味。
1: 这就是泰式的料理，
0: 让调料的迷人的地方。
1: 对，大家很喜欢也是这个原因。藕带酱吃非常好吃，因为藕带本身就脆爽。什么？那你现在这个我就建议不要放进去。
0: 为什么？有水想稀释掉。
1: 因为它已经稀释了，所以你放进去其实意义没有。
0: 对，颜色确实不太一样，这里面浅。
1: 对，这边你可以再把它淋上来。
0: 这酱学会了真的是蛮
1: 好，就比较红亮。
0: 这个闻着看着就觉得灵魂抓不气了。
1: 那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这边酱汁里面还在放一些香菜的茎？可以明显看到那些酱汁上面就有绿绿的，就比较漂亮。
3: 对，
0: 这都是厨师的小巧思呀。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泰式海鲜凉拌藕带，试试看。来吧，试一下藕带跟泰式的酱汁，因为藕带它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在里面有豆，
0: 它可以把那个酱汁给油包进去，
1: 好吃吧？你有尝试藕带吗？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0: 没吃过，很泰，
1: 很泰吧？
0: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1: 对啊。好吃吧？
0: 很醒神的这个酱。
1: 然后虾子烫的刚刚好熟，
0: 尾端还是有一点点辣。但那个辣其实在酷下是很舒服的。
1: 我说你没有白饭，你像白饭还不得了了。
0: 白饭这个配白饭，这不应该配粉丝吗？
1: 没有啊，你可以配粉丝啊。白饭，我意思说你不会只有一道菜嘛。
0: 对，
1: 泰式咖喱啊，绿咖喱啊，什么什么，然后这样一吃，白饭吃的我刚刚好。虾子很好吃，新鲜，对不对？
0: 甜，

0: 脆。而且其实藕带很常见，很好买，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这种做法会让你把一个很平淡的、很平平无奇的藕带做出不一样的、很酷的味道。
1: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0: 还有什么做法？
1: 我们刚不是酱汁有了？我们刚放了洋葱、虾子，什么东西都有。
0: 对不对？春卷啊，不是。
1: 可以炒。啊？可以炒也可以。炒完之后把酱汁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也很好吃。
0: 你是说把它先炒熟，然后把那个酱汁淋上去，做一道热菜？
1: 对，也可以。所以那酱汁很好用，下次可以试试看。藕带，我想这个季节到了，每个人都是吃到，应该说不时不时啦。但既然要吃它，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个食材拉到你嘴巴渴望的那个味道。
0: 尝尝泰国的时令菜，
1: 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或者是比如说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然后搭上什么搭上这个贵州的红酸，它也可以做成类似像这样子的，那也是一种另类的，这样再弄一点花椒油，再放一点脆哨，不得了，
0: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1: 对对对对，然后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吃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嗯。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0: 没吃过，很太。
1: 很太吧？
0: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1: 对啊，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

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牙，你真的要出国啊？
1: 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别这么说，
1: 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所以我想在走之前再回来看看。
0: 小雅，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他今年又回去祭奠你了。小雅，你就去找冯占良吧，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他不会介意的。
2: 可是我介意，我现在是个废人，我连孩子都不能生，我算什么女人？我不可能给他幸福的。红霞，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替他考虑，你懂吗？
3: 可是小雅，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个机会好吗？去找他吧。

0: 姐呀，哎，来，给我师傅。哎呀，不用。哎呀，你现在不能拎这么重的东西啊！给孩子织的毛衣不重的。姐啊，都让你去他那儿吃饭。来来来来，给我。这你也背啊？必须我背啊！你现在呀是重点保护对象。走。
1: 你们找冯占良，他调去刑警队了，估计这会儿他也下班了。我把他家地址给你。
2: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这几天呀，我们单位一直在开会，学习了很多新政策。嗯。

0: 特别振奋人心，对呀，我们厂也一直在宣传呢。宝宝，你听好听吗？啊，
1: 干儿子，这叫祝酒歌。回头啊，让你爸请干爹喝酒，你给干爹唱歌。干儿子他妈想吃吗？
0: 哎呀，慢点啊！嗯，哎，做好了吗？
2: 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不起啊，小雅，我不知道冯占良结婚了。
1: 没事儿，只要他幸福就好。胡夏。

0: 姐，这部电影真好看。嗯，
1: 特别是那首歌，
2: 旋律好听，歌词也美，
1: 特好听。
3: 对，又好听又提气。
1: 是啊，你说这战良也是，我特意买了这么好看的电影票，难得的休息日，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到电影院里甜蜜甜蜜。
2: 他还没空，
0: 战良有事儿。那咱俩一起看不也挺好的吗？
1: 可是你们两个人是两口子啊，老是这样吃不在一起，住又不在一起，这哪行啊。昨天晚上他吃完饭就走了，说队里临时有任务。他是有出息了，可是总这么不着家也不是个事儿啊。哎，等孩子出生之后啊，姐得给你们好好安排安排，这日子不能再这么对付，必须得走向正轨，你们得有自己的小家庭。哎，对了，燕儿啊，那申请的房子啥时候能下来呀？
0: 姐，以后我们会安排的，您放心吧。
1: 啊，
0: 嗯，春梅。
1: 哎，真是春梅，春梅，
4: 战花姐，海燕，
2: 压马路呢，咱也不介绍介绍。
4: 啊，这是小汪同志，这是战花姐，这是海燕。
0: 你好，
5: 你们好，你们好，
1: 小汪同志。
4: 哦，我还有点事儿，要不你就先回吧，咱们再联系。
5: 好，那个小涛同志，罗嫂那儿有我的地址。你一定联系我了，
6: 一定啊。那你们聊。
2: 嗯，再见。
6: 再见。嗯，
0: 你对象啊？
4: 不是。
2: 哎，先别问他。春梅，现在上我家去。
1: 我得好好审审你这丫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不向我们汇报。
4: 不是，张花姐，春梅。
1: 走走。慢点啊。
2: 春梅，老实交代，到底是啥情况？
4: 哎呀，战花姐，那就是我表嫂她瞎张罗的，我就应付一下。真没情况，不想说了。
3: 嗯，春梅不想说，咱们就别问了呗。
1: 啊，好好，坐坐坐，你俩坐。
0: 春梅，我给你织了件毛衣，是新学的花样，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4: 谢谢。
1: 哎，那你俩慢慢聊。我还有衣服没晾，我现在去晾上去。
0: 哎，
4: 坐，海燕。

0: 炮，春龙，我家老三，他调去保卫科了。他常问起你，让我问你好。
1: 春龙，春龙可是个好孩子。

春梅，我去找过你好多次，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还在怨我。我现在说什么，你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我就不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相信，我林海燕是真心的，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好姐妹。

0: 其实都过了这么久了，我也想通了。海岩，我不是怨你，我是羡慕你。
1: 啊？
0: 我羡慕你那么勇敢，你敢爱敢恨敢嫁，你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多的风言风语，你还敢做这些事儿，你豁得出去，你真比我勇敢。是我不够好。
1: 不，你是最好的姑娘，是最好的。我那些勇敢都是被逼出来的，所以春梅，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经历那些痛苦难挨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一辈子风平浪静的，远离磨难，远离那些。远离那些非让你豁得出去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一辈子高高兴兴的，安安稳稳的。
0: 海燕，咱们还是好朋友，
1: 永远都是。
2: 哎呦，你俩说啥呢？有啥事儿可不许瞒着我。
1: 我们在说悄悄话呢，不能告诉冯主任。
3: 对，就不告诉你。
2: 好好好，我老了，你们年轻人啊，有小秘密不打听，我不打听啊。
1: 姐，你不老，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榜样。
3: 战花姐，你在我心里啊，从来都是最威武的。坐。
2: 哎，你这领口得往下一点儿，别卡着我大侄子的脖子。
4: 知道了，金饭碗他姐。
2: 哎，亏这鲁大英能说得出来，我都没想到，从小跟个泥猴一样的小战良，居然被他说成了金饭碗。
4: 战良有出息，还不是你这个姐姐的功劳最大呀？
2: 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啊。哎呀，现在想想我就高兴，战良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就要当大姑了。一想起这些，我就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哎，姑，你可不知道，当初我在医院啊，亲耳听医生说了，如果海燕再出什么意外的话，她就怀不上孩子了。哎呦，我不知道这孩子的来历，还动了念头想让他去做人流。哎呦，现在想想我都后怕，不敢想，不敢想。
4: 事情都过去了，别想那么多了，你现在就该想想以后怎么做好这个大姑吧。
2: 当然了，我的计划表都做好了，我这个大姑啊，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
4: 哎，对了，你不说要去红县做培训吗？去几天呀？
2: 不是去红县，海燕在，我就那么一说。
4: 啊？那去哪里啊？
2: 三分厂。
5: 周老师啊，真是色不得您知道啊！啊，多保重，一路平安啊！
6: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我们都要保重啊！
5: 好好好，都要保重，多多保重啊！

0: <笑>小头啊，把包给我。嘿，不用，一会儿我把这包直接给您放车上。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拿不动了？是不是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这天空中10:30的太阳。丁主任，哎，您说。
1: 我是不是还很年轻啊？哎呀，你年轻的很着呢，你8点钟的太阳。童老师，大太阳老师，愿您的光芒能照耀更多的人。好，走了。
2: 慢住啊！
3: 慢些，石老师。
2: 林子，
3: 慢些，石老师。
2: 有空回来看看啊。
3: 石老师，保重啊！一路顺风。

0: 生嘛，都是这有本事人嘛，都是黄袍加身混大来的人嘛。李志
1: 啊，
0: 这是三分厂藏了不少金红花呢啊。
2: 张师傅，你说的对啊。啊，佟太君，你这是金凤凰啥时候飞回去？哎，
3: 李主任啊，你可别逗我了。我跟人家佟教授和周老师可比不了，我哪是什么凤凰，更不是金的。现在啊，我觉得咱们三分厂就跟我的家似的。哎，
2: 你们揍死我的亲人啊！真想让我走，还不舍得嘞。行，回吧，
1: 走。
4: 范明香，
5: 哎呦，傅振良来理发呀？
4: 对，
5: 想弄什么发型啊？哎呀，
4: 还弄啥发型啊？把这鬓角啊去点儿，精神点就行。
5: 好嘞。傅振良
4: 啊，
5: 你这快当爹了吧？
4: 对。
5: 哎呦，这林海燕这运气真是好啊，这二婚头子还能过得这么滋润，祖坟肯定是冒青烟了。
4: 范明香，请你不要在背后这么说海燕。
5: 哟，咱警察同志舍不得别人说自己的老婆呀，我就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4: 说谁也不能这么说呀，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话没必要。
6: 哎，同志，你还没理完呢。
5: 是是是。
4: 哎，刚才这男的你认识吗？干什么的？
5: 那人来过一次，我还聊过几句呢，好像说是五金厂的临时工还是啥的。
7: 冯警官，
4: 哎呀，陈龙，你吓我一跳。
7: 哦，科长让我把厂里临时工的所有资料都给您送过来。
4: 好，好，我就需要这个。哎，陈龙。我听说在保卫科干得不错呀，啊，瞧瞧，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跟以前大不一样啊，沉稳多了。
7: 冯警官，我一直记着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你让我不管遇到啥事儿，那要自己动脑子想，自己去分辨好坏，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些话对我特别重要。
4: 我就说嘛，长进多了。春龙啊，铁军都跟我说了，后来你对他挺好的。
7: 哎，铁军哥是个好人，冯警官你也是个好人，
4: 你也是个好人，我们都是好人。
0: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你的信。
8: 给我吧。
0: 你是林海燕家的吗？
8: 嗯。
0: 给你吧。
8: 四川来的。邓先明，谁是邓先明啊？
5: 哎。

0: 这个就是陈耀武的孩子啊？是傻的那个？
1: 不是，傻的那个是弟弟，这个是姐。他脑子没问题，就是脾气坏。这龙生龙，凤生凤，我看陈耀武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林海燕就是倒霉，还扔坏种这么两个拖油瓶。
1: 可不是，在陈耀武就是嫁错了人。

0: 哎呀，湛良，
1: 啊，
0: 你们这东西买的太多了，你看姐买一堆，你又买一堆，
2: 真的别再买了。
3: 我姐都坚定不移的给她大侄子准备东西呢，我这当干爹的还能落后啊？哎呀，
2: 够用了。
3: 哎呀，海燕，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局里了，你自己多注意啊。
2: 哎，
3: 好，
1: 你这起来必须。
4: 林海燕。给我两天电池，我那收音机没电了。
3: 真的吗？
4: 哎呦，湛良在家哈，难得。
3: 嗨，我这不是今天晚上值班，回家拿点东西。
4: 就值班啊？
3: 啊，
4: 你太忙了，你
3: 是。
4: 自从你结婚到现在啊，你不是出差就值班，你都没怎么回家住过。哎呀，这不行。
0: 湛良是警察，那当然忙了。
4: 不，你再忙你也得陪老婆呀，是不是？湛良，海燕都快临产了，你跟领导说说，不能再出差了。
3: 是，我回去就跟领导说。
4: 嗯嗯，
0: 陈大妈，
4: 嗯，好，
0: 你要多电池，
4: 你们歇着啊。

0: 海燕，你辛苦了，要不要给你捏捏腿？
1: 不不不，还是你辛苦了，我给你捶捶肩吧。
2: 别别别，我给你揉揉肩吧。怎么样啊，肩膀还酸不酸呀？
1: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拍啊，我这肩膀舒服多了。
3: 这个金饭碗还真不心疼人呐，林海燕还是命好。哎呀，可怜我的腰骨喽。

0: 哎，这陈老太太简直兵贵神速啊，嗖一下子就站到我面前了。哎呀，这动作可真够利落的。
1: 我跟你说，现在陈大妈呀，她除了打牌就是找人做推拿，这精气神比我妈好多了。
0: 哎呀，是啊，同婶这气色确实有点弱。
1: 哎，我妈这身体啊，是我的一块心病。
2: 仙丽啊，你看奶奶给你叠了这么大个飞机，好看不？一会儿啊，跟姐姐到那边玩，好不好？慢一点，小心点啊。
3: 李香，你别跟着我。
4: 李香，李香，为什么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工作稳定了就结婚。
3: 结婚？就你现在这条件，拿什么跟我结婚呀？36条腿你有吗？3转一响你有吗？
4: 我一定会努力的，真的，我能挣钱。以后你要啥我给你买啥。
3: 得了吧，就你这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也就里里破报纸，收收牙膏壳，还能挣啥钱呢？有出息呢。你呀，就是个当破烂王的出息吧。
4: 李香，我能挣钱，真的，我一定能挣钱。我不要和你断，我肯定不和你断。我这就去找路子，我同事有路子，能给我找到灵活挣外快，我这就去找他。啊！
3: 哎，你找什么灵活？脑子有病啊你！
5: 爹什么骂我傻子你！
6: 让你打我，你敢欺负我爹？
5: 哪来的？

0: 你这跟小朋友耍玩啊，是是是，
1: 你干嘛呀你？你画画玩啊？我这腿，哎呦！你们俩刚才吵架，我都听见了。春根是个特别好的人，唐美香啊，你得珍惜他。同德妈。
2: 你也甭劝我，人好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人往高处走，你们家海燕不就那样吗？凭什么他男人一茬一茬的换，日子越过越好？我唐美香不行啊，当初他先勾搭上人家陈耀武，不就是看人家有权有势吗？现在搭上冯振良，不也一样吗？哼，哎呀。
0: 既然说到这件事儿了，唐美香，有件事儿我倒真想问问你了。你跟陈耀武在一起，就是图他有钱有势吗？
1: 什么？什么？我跟陈耀武？啊，佟大妈，您别乱说啊，这会毁了我名声的。哼，你们俩约会啊，我都看见了。这件事儿，我跟陈耀武确认过，他承认的。
2: 陈耀武承认了。

0: 没错，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如果没有林海燕，我一定能嫁给陈耀武。我唐美香死心塌地地跟了他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林海燕，我才被甩。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让孩子听见。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
2: 妈妈，原来害死你的是陈耀武和唐美香。

0: 这些年他身边就没断过女人，可再怎么左一个右一个，那都是露水关系。
1: 妈妈，爸爸是个坏人，他就是个混蛋。陈耀武，我恨你。

0: 我今天家里包饺子，你不是要学吗？一会儿阿姨教你啊。我爸爸他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吗？怎么突然问这个？陈耀武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个混蛋？
1: 冯少，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再坏的人，也不是每天都在干坏事的。人呐，挺复杂的。你爸爸曾经做过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了。你是你，你还小，千万不要被以前的事情影响到了，知道吗？

0: 你的。
1: 谢谢你。
0: 邓先明，
2: 你们看，这三个技术指标分毫不能差，否则电机运转起来会有技术隐患。
3: 明白了，感谢冯主任指导。
2: 这样吧，我回去之前我把这个技术革新的要点整理一份出来，你们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3: 好。
2: 来，
3: 俺们一定好好学习。哎，谢谢冯主任。哎，走。
4: 张花姐。
5: 哎呀，
4: 真是你啊。
5: 体君，咋是你啊？你又叫回三分场了。哎呦，
4: 姐，我真是太想你了。哎呀，来，师傅，您喝水。哎，
2: 谢谢。你真的一直在这儿？
4: 对呀，我来了之后就没离开过。
2: 不是说你去什么保密单位了吗？
4: 保密单位啊？嗨，您说的那个呀是老童。我们这儿啊有俩童铁军，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呢，他是儿童的童，他去保密单位了。您听谁说的呀？难怪我妈给我写信，还什么厂领导转，这肯定是弄错了嘛。
2: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是海燕搞错了。
4: 行，哎呀，师傅，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猛的您一出现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2: 我也高兴。
1: 铁军啊，我得给你道歉，替战良，替我们老冯家向你道歉。
2: 这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3: 姐，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4: 海燕
3: 跟振良结婚的事儿，
2: 你都知道了？那谁告诉你的？
3: 我妈给我写信了。
2: 铁军，我对不起你，战良他是我弟弟，我没有管好他，真的，战花姐啊，对不起你。
3: 战花姐，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没有谁对不起，对不起谁的？其实，哎呀，您没有，海燕跟战良更没有。我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是好事儿，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事儿。来，姐，您喝水。啊，
2: 你真的不怪战良？

0: 怪他们俩。
1: 哎，我怎么会怪他们呢？战良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好兄弟。他的为人，在我童铁军心里是最清楚的。
2: 海燕也是，他的人品我能保证。他们俩在一块儿，我真是很安心。我真心实意地祝福他们。
0: 铁军，你越是这么说，我这心里吧越难受。你们都是这么好的人，你说这事情，哎呀，怎么会弄成这样？
3: 铁军，你真的不难受吗？
1: 其实要说这事儿呢，不难受那是假的。长花姐，
4: 我跟海燕的感情，
1: 您是最清楚的。其实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挺难受的。但是现在好了，
2: 嗨，我也想通了。
1: 我真是为他们高兴，我为他们高兴这种感受也是真实的。您想想，他们两个这么好的人在一块儿，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多值得高兴啊！
5: 张花姐，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您。
0: 好，铁军，你说啥，姐啊，都会替你去做的。
1: 您这回回去，可千万别说见着我，
4: 就让他们当我在保密单位好了。海燕跟战良，
1: 他们俩这不是也刚结婚吗？别让他们为这事为难。不想让他们为我有太多的心理负担，等到了合适的时候，他们亲自决定想告诉我的时候，
4: 我们三个肯定能坦然面对的，一定的。
1: 姐，您能答应我吗？
0: 哎呀，铁军，你咋这么好呢？哎呀，就连这事儿，你都替他们着想，姐。姐能不答应吗？
3: 我答应。
1: 谢谢姐。

林海岩同志，你好，回复晚了，非常抱歉。我是将将辗转才收到你的信，我对于童铁军同志的遭遇，我万分震惊啊！我最近也回了咱省城，一是看望娃儿，二是看望战友，估计要就个把月左右呢。如果需要，你可以来省城找我嘛。

啊，小林同志啊，我是一个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我愿意用我的党龄向有关部门郑重的保证，童铁军同志完全清白。

0: 老邓同志，我代表童铁军，代表他们的全家，感谢您。
1: 哎，你小心点，小心点。

0: 去搜。
1: 警察，站住！
0: 站住！看你往哪儿跑！别动！
2: 老弟，闹得这么凶的营。

0: 定道歉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快就破了。
1: 旅长，都掉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就在咱们原平。
0: 要干净了？
1: 干净了。
0: 张良，你小子来刑警队就对了。
1: 那是您这个老领导伯乐当的好啊！您前脚回了分局，后脚就点了五大将，说明您有眼光。
0: 行了，互相吹捧的事儿咱放后头，先把这个窝点彻底的给我端了。

0: 阿燕，
1: 我刚跟我姐夫打电话，他说你怎么匆匆忙忙请了假就去省城了？啊，
0: 你怎么自己去省城了？你在人民招待所？
2: 啊，战良，我终于拿到了，老邓写了详细的证明文件，他不但按了图章，还按了手印。
1: 是吗？太好了。
0: 海燕，
1: 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我找到那个胶卷了。我们摧毁了一个犯罪团伙，意外找到
1: 吴干事的胶卷，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
2: 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呀，振良，那铁军，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8: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9: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0: No, two, three, two,
11: one. 你跳龙门？
12: 有点这个感觉。
13: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4: KTV.
15: 1000年 KTV.
16: It's called 爱滋布.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7: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8: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9: 上海欢迎你。
8: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叔，
4: 我们是
5: 叔福组合。
0: 我喜欢舒服组合。
6: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我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7: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8: 喇嘛。
0: 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
8: 环游世界，
0: 好羡慕啊！
8: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瑞。
9: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eu hier mit mir.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10: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1: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Damian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12: No, you can't just do this. That's not right. Hello, Damian. Are you listening?
9: Yeah, listening.
12: I'm serious.
9: I'm Damian.
13: You cut me open, I keep bleeding, I keep, keep.
9: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Zehen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10: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0: Hello，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3: 被放大仔细观看
0: 了。我跟你说，
8: 必须放大，
0: 对，
8: 太漂亮了，
0: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月现在也在

0: 作为自媒体嘛。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软件叫 Keep
0: 啊，知道。
1: 我原先在上面要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0: 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1: 哦，真的，你有魔镜？
0: 啊，对，我有。
1: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
0: 哦，真的、
1: 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0: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
1: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根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
0: 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
1: 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 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2: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0: Fall in love?
2: Yeah.
1: Really?
2: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0: Because
2: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ius. So Piu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ius, of course, my only one.
1: 做这个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吃午餐？
0: 对，约会了，
1: 可以认识一下，没有问题。
2: When she was coming into the restaurant, I was sitting in the garden, and I was thinking, oh, that must be her. She came with a very sporty outfit.
3: I see.
2: Yeah,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1: Yeah, it was 1.5 hours, not 2 hours. I mean, yeah.
0: So you don't mind?
2: It was a good and interesting first date. We talked for, what, 10 hours?
1: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so I was late for 2 hours. And then we had basically around 4 hours. And then I was like,我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我就想走了。
0: 你这样说到这个那个就不太好了，你都换成中文了，这样。
1: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约了一个朋友要去玩密室逃脱啊。我知道他中文不好，然后我说都是中文的，你去吗？然后他说好啊。
2: I didn'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when I said yes. Probably Pio wanted to get rid of me, but I was stupid enough to say I join you.
1: 就是两手一背，整个 room tour 就参观房间样板间，就是他真的不懂，但是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玩。然后为什么有10个小时？是因为密室逃脱结束以后，我们又吃了一个火锅。我后知后觉的觉得我可能爱上了这个人。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他是真的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上次来贵州的时候是来探洞的，真的是那种野洞，然后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爱好者，但他也愿意说要跟我一起去尝试，甚至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老外。对，你笑。
0: 我们在一轮拷问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开场
4: 好优雅，
3: 好优雅。
0: 哎，那个时候是怀孕
1: 对
0: 4个月5个月？
1: 4个月了。

0: 干什么？
1: 对，高帽子。我说的对吗？
2: 对的，
3: 对对对，
4: 高帽子。这个帽子是挺高的。
2: 不，你做的非常的好。
5: 而且他的眼神里只有你。
6: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就是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2: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配乐在挑。嗯，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1: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6: I want to save you.
1: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es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 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7: 很享受。
2: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悦，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6: 对。
2: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6: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嗯，
2: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mian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Workday 啊。最精致的一天。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5: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6: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7: You look beautiful。
8: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9: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up person I've ever met。
4: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6: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10: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1: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2: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3: No, you, three, two,
14: one. 你跳龙门，
15: 有点这个感觉。
16: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7: KTV.
18: Si scende in KTV.
19: It's called 爱自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20: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21: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2: 上海欢迎。
23: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4: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0: 周才猫。
1: Oh yeah, he's a lucky sun cat. Yeah, one lucky cat for Flo.
2: For Flo.
0: So cute.
1: Brooke.
2: Oh, this looks nice. Oh, yeah. Look at this.
1: CD. Records.
2: Oh, records.
1: Should I play some here?
2: History. Can we play it? Like, can we? Yeah, probably yes, right? You can just put one there.
1: I'm not sure.
2: Yeah.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music?
3: It's very slow. Sounds a bit romantic or even sad to some degree, but it's also relax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2: Yeah.
3: But it's actually quite calming.
1: I can imagine.I sit in a beautiful emperor hall in Yangzhou, at the second floor, looking at the West Lake, and someone is playing this for me, and I just sit there.
4: You 真的很生意人，非常生意人。
1: They would do traditional dancing.
3: But how would you dance to this music? It's like
1: yeah, you can.
3: Slow.
1: You can.
3: Can you show me?
2: Yeah.
3: Show us, come on. What's the move?
1: Yeah, I'm not a good dancer.
2: Okay, so now we're gonna go to the front, the festing girl.
1: Sounds good. Let's go.
2: Do that.
4: 其实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2: 我会觉得上海真的很国际化。嗯，就是在上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5: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4: 上海。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6: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2: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4: 中国，
2: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7: 老外不见外，
4: 老外不见外啊。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getting to know your friends. I mean, meeting so many different also business partners and friends of yours that I enjoyed doing most here. Simply enjoying the everyday life.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try it out myself.
1: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guys. So now we're gonna send Florian to the airport, and hope we can meet each other soon.
0: Hopefully, again, very soon in the future.
2: 哎，我觉得这种浪漫的标准会不会跟这个文化背景也会有关系？就是韩国跟中国的这个对于浪漫的标准，现在在你看来会一样，或者会有什么不同呢？
3: 哦，我觉得差别不太大，至少我做过的一些小浪漫的事情，他还是都接受。
2: 比如呢？
3: 我们一起去上车，打开车门，在他那个座位上放一束或者一枝花，然后那有时候早上提前放在门外的一个小礼物，然后说，哎，我说有人敲门，或者你去看一下门，打开一个小礼物啊什么的，这种一些小的东西。对对对。
4: Very romantic. I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you. I didn't do that yet. I need to learn from him.
1: 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其实我发现我们俩之间的浪漫更多的是一起去体验一件事，或者一起去一个地点旅游。有段时间我特别迷那个 Elizabeth， 就是一个音乐剧。然后他妈妈正好来了，上海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就准备了很就是所有人的就是最好座位的票，然后让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看这场音乐剧。包括我们蜜月的时候去非洲，就想去看那动物大迁徙嘛，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1: 对对
2: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5: 我喜欢。
2: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6: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5: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2: 说来小叔。
5: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7: 骂我前男友的歌。
5: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6: 特别感动。
2: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1: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当下。
2: 我先生跟那个 Damo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吧？
1: 对，就因为你很急，
2: 对，
1: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2: 就是懵了。
3: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2: 但其实你内心
3: 我是激动的，
2: 激动。
3: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2: 那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

之后，敛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0: 哎呀，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呀，振良，那铁军能坦坦荡荡的证明他的清白了。
1: 是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你现在身体不方便，自己在路上多加小心。嗯嗯嗯，我马上就去长途汽车站了，那个振良，晚饭前我就能到延平了。
1: 好嘞，我亲自去长途汽车站接你。

我就知道你爸爸是清白的。这下好了，无论他在哪里工作，以后肯定能太太平平的回来的。宝贝，妈妈真高兴啊，太高兴了。

0: 怎么会怪他们呢？
1: 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其实跟坐火车是一样的，有些人那是翻山越岭，还是有些人甚至是跨江过海，很不容易的。在每一段旅程当中，总得有人上车，有人下站，把握好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时光，都真心实意的过，那整个旅程就是最完美的旅程。

0: 你往前一个啊。
1: 哎，师傅，这小木枪怎么卖啊？
0: 2毛钱一个，
1: 给我拿一把。
0: 给孩子买吧。
1: 来，2毛。
0: 好，谢谢。可以吧？
1: 好玩，呵呵，谢谢啊。走了，
0: 再见。
1: 好。
2: 其他同志，刚才两个男的抢了我的音箱，我的音箱！
1: 啊，你快报警！
3: 太耽误事了。
1: 站住！
4: 彪子，快把那钱全揣兜里！这小子太他娘的扎眼了，赶紧找地扔了。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我们的人

0: 哥，咱兄弟手机挺顺啊，
1: 是哥计划的。有了这些钱，大姐可真没咱干票大的。连我男票，咱就卯上心诚去的那家银行。怪
2: 不得哥让我准备了土枪和雷管。
0: 干完银行这一票，咱哥俩下半辈子吃穿不愁，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咱就他娘的爽翻天了！
3: 抢了一箱就跑。
0: 胆子不小啊！啊，彪子，上！彪子，站住！报！

0: 你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我的吗？你怎么躺这儿了？你身手那么好，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啊！你醒醒！你醒醒，战狼！
1: 嫂子，
0: 你醒醒！
1: 峰哥牺牲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拿着这个。您节哀。

让你别给孩子买礼物了吗？你怎么又买了？你这样不行，你这样真不行，展良。你买就买了，那你自己起来，你自己起来给孩子，你起来呀、啊！

又是一个好孩子，又善良，又仁义，穿着一身警服，一身的正气，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上哪儿讲理去？多好的善良，连一眼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见着。

0: 想哭就哭出来吧。我干啥要哭啊？这么凉，这凉借给你捂捂啊。 真凉啊！怎么会这么凉呢？啊！姐拿衣服给你盖着，暖和暖和啊，暖和暖和。
1: 花儿，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0: 站凉，
1: 啊！行行行，走。这臭小子，他能走到哪儿去？他早晚啊，得给我回家。花儿，站凉累了，再让他好好的休息，让他休息吧。咱去看海燕。 咱去看看孩子，海燕生了个男孩，咱湛良有儿子，他有儿子了。

0: 姐啊，姐，你醒了。
1: 站凉呢，他太冷了，快去给他取暖。
2: 花儿，你别这样。
3: 喂，看看吧，这是你们家的孩子。
4: 哎呀，来，给我，把孩子给我。
1: 宝，你是湛良的孩子，
4: 我可就是你的大姑。大姑以前最疼最疼就是你的爸爸，以后大姑最疼最疼的可就是你了。你可是我的命根子，
1: 你可是我的命根子，
4: 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和妈妈的。
1: 这就是你爸爸最关心的事儿，以后你爸爸的事情都是大姑的事情。
4: 宝宝，
2: 宝宝，我是你大姑父，你放心，以后大姑父和你大姑一样，
5: 以后会永远永远
2: 对你们好。
0: 姐，以后我们永远就是一家人，以后永远不分开。
1: 对，对，湛良的孩子怎么会和我分开呢？永远不分开。
3: 你们需要填一下孩子的出生资料，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0: 快要喝了，您这又是干嘛呀？妈，没事儿，我就想给小青结呀。这个毛裤，哎呀，妈，您不操这个心啊，这件事儿我来做，您不能累着了，啊？
1: 花儿怎么样了？
0: 还是老样子，在厂里魂不守舍的，一回到家里吧，整夜整夜不睡觉，也不说话，那样子太让人担心了。您说这个怎么弄啊？妈，你看你喝了，回来睡觉吧啊！
2: 好，
0: 丰收，时间到了，赶紧睡觉吧啊！
3: 还有书没背呢。
0: 明天起来再背，快快快，睡觉了。胜利，来来来来来，玲儿来给你洗洗啊！快把纸飞机放下，阿姨给你洗洗，咱们睡觉了啊！哎呀，看看你这小手脏的呀！ 这个手呢？
1: 嗯，
0: 好。哎呦。

俊杰，不哭。

0: 哎呀，帮个忙呗，教我一下怎么裁衣服，给冯大主任的。哎，交给我吧，要什么款式的？哎，
1: 不行，不能交给你，不能你来做。冯大主任可说了，必须由我亲手来做，你和姐夫都不能帮忙。你来做？
0: 我做呀。
1: 你呢，就指导我，怎么裁，回头啊，我自己缝，肯定没问题。
0: 你来缝？我来缝啊！我姐知道啊，我干这个一向是笨手笨脚，这次要是我自己做件新衣服送给她，肯定能哄她开心。哎，咋这个衣服还没做完呢？
2: 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张良工作的地方来。彭占良同志是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他不仅追回了国家的财产，还抓获了两名杀人在逃的通缉犯，由此还提前挫败了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占良大是个英雄，他是好样的。
0: 好样的，占良他是个英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为了救人，为了救人。
1: 谢谢林同志，也要节哀。今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随时来找我。
2: 谢谢张队长，谢谢。

0: 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1: 谢谢，谢谢。

这里面，不是你对小雅说的话，对吧？你们在天上，你肯定都遇见了，对吗？你放心啊，这是你最珍贵、最心爱的东西。

0: 糟了糟了，我睡过头了，今天湛良出差，我应该叫他起床。这都这会儿了，肯定睡过了，我给忘了，我得叫他。
1: 湛良，起床了。
2: 湛良，他不在。
0: 不在了，哎，他怎么又没回来呢？

0: 我给你熬了粥，好歹也喝两口啊！
1: 对，你得喝两口。战良送的我那个伟大荒呢，我得把它找出来喝两口。
2: 找着了，这是战良给我的酒，你不能喝，你给我，给我！碎了，怎么能碎呢？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该死！
3: 我求你别这样，
2: 哭出来吧，你得哭出来呀！
4: 宋厂长，各位领导，这是童铁军的证明材料，有邓先明同志的证词，还有冯占良同志找回的真实黑板报的照片，还有赵四发同志修补黑板报的情况说明。我向组织申请，重新调查童铁军的黑板报事件。

三良，自从你离开之后，这家里愁云惨雾的，再也没有笑容。咱姐一次都没有哭过，她就这么撑着，一直撑着。可在厂里，差一点就受了工伤。 姐夫也是心力交瘁，我妈一听到你的名字，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对吧？湛良，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对姐好，我记着呢，你放心。

铁俊，这是我在心里给你写下的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分开了。

0: 彻底分开。
1: 我想给孩子当爹，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
0: 战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俩的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冯家人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曾想过无数种要感谢他的方式，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和铁志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铁志，原谅我不会再见你了，因为我害怕，害怕见了你，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 我害怕自己心底那一点点自私会动摇我的决心，但我不能那么自私。既然上天没有给我机会去回报冯占良，那我就要用余生去报答他最关心、最在意的家人。冯家的这个情，我一定要还。

0: 再见了，亲爱的铁军，我把对你所有的爱都完整地放在心底，从此以后我就是冯占良的遗孀，没有人会知道孩子的秘密，
1: 他将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俊杰。

0: 你怎么会有这个？姐，湛良跟我说，你曾经告诉他，妈妈就穿着这样一件衣服，小的时候抱着他唱儿歌。湛良还说，他其实都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在他的印象当中，姐就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师姐，你教会了他勇敢、坚强、乐观、向上，因为姐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
1: 你看那件衣服，咱妈呀也有一件，从小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2: 哎呀，姐，别说咱妈的衣服，咱妈长啥样我都记不清楚了。
1: 你肯定记不得，那会儿啊太小了。我就记得吧，咱妈穿着这件衣服，怀里抱着你，念着儿歌：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3: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
4: 笑开口。
2: 哎呀，姐，你这一念我还真记起这首儿歌了。
4: 啊，你还真记得。
2: 哎，姐啊，你要喜欢这衣服，我给你买一件。
1: 哎哎，不行不行，姐不要，走走走走。
2: 既然喜欢我就买给你了。啊，
1: 哎呀，姐不要。哎，这样吧，嗯啊，那你给我做一件吧，我要你亲手做的，不能让长顺和海燕帮忙。
2: 姐，您这不是为难我的吗？

0: 小沾柳，他去找你了，你看见他了吗？沾柳说，他已经不记得你的样子，你一定要记得他呀。我们现在的小沾柳，他长大又高又帅，可精神了。沾柳啊，特别爱笑，他一笑，我的心都被他给融化了。妈，沾柳找着你了吗？你看见咱家的小沾柳？
1: 姐，我想湛良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说这件衣服他想给你买，你不让，说颜色太艳了，除非他自己亲自给你做，他就真给你做了。笨手笨脚的，还扎了手，我要帮他，他还不让。现在这衣服我做好了一半了，剩下的我替湛良做，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替湛良做。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啊，姐，咱们勇敢一点，一起去面对好不好？姐，你别再逃避了，湛良不在了，湛良他不在了。
0: 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一条鱼水里游，摆摆尾巴点点头。
2: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
3: 姐，我们一起念吧。
0: 好，咱们一起念。一条水里游，孤孤单单在这水。姐，不这样了好不好？别这样了行吗？
4: 想哭就哭出来，千万别憋着，憋坏了怎么办呢？
0: 他就像那个风筝一样，只要我一拽他，他就回来。可是我现在拽呀拽呀，我怎么就拽不回来了？我的沾柳啊，你倒是回来呀！你看看，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媳妇儿，还有那么好的孩子。你倒是回来呀，你就忍心让下你

0: 小湛亮，我还给你，我不管了，管了。湛亮，他牺牲了，他是个英雄。一条鱼水里游。
1: 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摆摆尾巴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笑>姐，姐夫，白燕，你们呀，都要好好的，你们好啊，我才能放心啊。永别了，我的家。
2: 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家人。永别了。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李主任，那就是嘛，那是清白的呀。对，你是清白的呀。你原本的处分已经拿掉了，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没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0: 你行啊，做啥的？哎，
1: 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0: 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

0: 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

0: 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是白人莫的真不厉害到韩国，我不会地方了。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波头，妈在走啊？
1: 啊，妈在波头，你让家插皮包啊，家赚够妈的米。
2: 外国是快乐。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6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置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的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等等了吧，什么选呢？小帅哥去哪了？
0: 早上7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5: 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百姓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5: 这叫沙边，
3: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6: 我怎么知道沙边什么意思？
5: 就是挂在那个黑色的那个。
2: 啊，边子边子，你点什么呢？
1: 牛沙边就是等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边了。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上。过我的口，我是老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炸酱比他们香一点啦。
0: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儿， 和撒撇的青草香。

0: 舍不得停嘴的猛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1: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2: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3: 胡老板，胡老板，松松点点。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4: 啊，我把水水了，开始炸牛皮嘛，洗了水开始炸了。我儿子，我说这炸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两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4: 我就看炸牛皮，卖牛皮我那原先我玩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4: 20，
5: 微信可以吗？
4: 如上路，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3: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的四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4: 我只有他比较差，他想跟他比较，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猛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猛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7: 因为海鲜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成。

0: 包。
1: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呀、啊，就是虾呀、啊、螺呀、啊。
2: 北海到处都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粽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那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3: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4: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3: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4: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

0: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权哥准备出大招。杀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杀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杀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1: 我自己做这个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2: 香辣，这个香辣，
3: 特制的。
0: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4: 下。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5: 哦，大姐，你们都得去进了哦。
6: 那这样是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1: 最好的草药就像大香药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2: 好好好，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帮咱们的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皮炎了，回头皮了。
2: 我吃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动了怕多伤，叫这个进的怕进的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三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票了，
4: 我们是老狗票了，都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三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儿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1: 这说到这，哦，俺们这两头少啊，哥。
6: 今年年底北头。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这个钱，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

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

0: 烤牙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烤牙米线做到的。
1: 它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2: 很鲜，偏鲜，还有脆。
3: 他们庄的西瓜是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打完给做给。
1: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4: 三天两开，
5: 精神抖擞，
1: 精神抖擞。
6: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旋摆烫。
7: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这个正确的保养？去，那位放。
6: 突然说到你的笑了。
7: 哎，那个挺中间的，这是真的。
6: 你不是都小啊？
7: 我是小，我是帮你小。
6: 还没长大。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6: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流血，没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30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8: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7: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9: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借壳中竟藏着高效催化剂，我省科研团队这一研究成果已初步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1: 分级分批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省市县乡四级联动体系强化动态监测，守护群众安全。
0: 我省首次开行专用于商品汽车铁路运输的中亚班列，贵州汽车出口再添高效新通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下午，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贵阳举行。会前，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会见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奋战在应急管理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慰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省领导郭强、于杰、罗强、张光奇参加。
3: 在热烈的掌声中，徐林、李炳军等与受表彰代表握手并合影留念。徐林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科学应对处置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有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迈步十五五，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提高本领，砥砺作风，坚守岗位，担当作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筑牢安全防线。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再立新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关心支持应急管理事业，落细落实关爱激励措施，创造干事创业良好条件。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强调，全省应急管理领域要恪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厚植守安护民的民生情怀，扛牢治本攻坚的工作责任，弘扬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此次表彰了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100个，先进个人100名。
4: 我们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未来我们将优化监测布局，加密地质隐患区、偏远乡镇自动气象站，依托智能预报系统，实现精细化的靶向预警，以实干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对于当地辖区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受到洪水的威胁，提前就把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援装备前置到了老城区低洼地带，全站40余名指战员全部投入到了一线。我们要立足县域防灾实际，继续守好辖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6: 基层是应急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们主动对标数字化监管标准，搭建线上视频监管平台，已实现了400多家企业、1400多个监控点位全覆盖，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管，大幅提升了隐患排查精准度和监管效益。
7: 我们推动防洪工作从事后扑倒向事前防范转变，过去农事用火与森林防火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全国率先出台计划消除的指导意见，全省1.1万个村组规范开展了33.8万次计划消除，本轮防火期全省森林火灾同比下降91%。
8: 作为县域内应急救援主要力量之一，我们不断提升预警预防能力，充分运用贵警110等支援平台，真正实现了一警一地发起，全警响应支援，为应急救援现场提供了精准快速的全要素数据支撑，实现了警情快速响应，指令精准下达。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1: 贵州携手位于海南的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结合我省山地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求，持续选育优良品种。

0: 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矿业权招标出让管理、政务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近期重特大事故中汲取教训，受到警醒，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痛下决心排查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把重大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提升排查整治质效，重拳打非治违，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守牢重点河流、水库等安全防线，扎实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严把审核关口，确保合法合规配置矿产资源要素。要深入推进富矿经开，推动优势矿产资源更好服务重点产业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有序推进矿业权清理盘活，加快解决圈而不探、占而不采问题。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政务信息化建设突出问题整改，完善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项目审核、资金监管、绩效评估等工作，形成部门监管合力。要坚持集约节约建设，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各类平台功能整合、效能提升。会议审议了有关文件。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6月1号至2号，副省长董家禄到毕节市贺章县大方县督导调研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今天，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功成赴贵州召开民盟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出席会议。
0: 从2024年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就与贵州合作，展开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的资源引进、种质测配等品种选育工作。近期，实验室科研人员又带着优质玉米种子，在贵州试验田开始了新一轮播种，围绕山地条件和农业生产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3: 阿姨，你们每个人蹲的这一行，行与行的距离我们是固定了的，70厘米。播种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你看这个竹竿，它这个每一个距离是25厘米，把每个种子按照打到这个横截的，从0、25、50，依次放2粒种子。
4: 试验田里，崖州湾玉米团队的科研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农户如何规范种植。他们从海南带来了3000行育种材料，并结合贵州高海拔多雨的气候特点调整种植方案。
3: 贵州相比于海南的光照时长比较低，玉米对低温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所以海南那边密度偏高一点的，硬亩是5500，贵州是4000到4500左右，已经算是贵州高密度了。2个月以后，我们会来这边开展一个授粉，它成熟以后看它的果穗以及它植株的株型进行组合鉴定。
4: 玉米成熟后，科研团队将借助两省气候水土差异，采用穿梭育种模式开展跨区域试验。
3: 这边的地形土壤肥力很多因素影响玉米的发展，所以我们每年会在三亚种一袋，然后把三亚的种子种来贵阳，贵阳收获以后我们又种到三亚去，这要持续6到7袋，相当于它在两个地方受到环境的驯化，血缘啊、基因型啊越发的稳定，后期推广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
4: 2024年11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贵州签约，在贵安新区共建了501亩粮油作物试验基地，陆续试种了几轮农作物，解决两种隐喻、试种适配等问题。今年4月，该基地正式升级为创新平台，进一步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推广全链条发力。目前，创新平台正针对省内高海拔地区油菜、玉米等作物存在的种植插口矛盾，开展专项品种攻关。
5: 在我们的黔南、黔西南、安顺、六盘水毕节这些区域，玉米、薏仁米这些作物和油菜种植啊，它有一个岔口的一个矛盾，我们。

0: 目前重点攻关的短生育期早熟育菜品种，生育期大概在180天以内，它基本上春节前后就会开花。高温来临的时候，籽粒的重量已经形成，利于产量、含油量这个品质的提升，为其他的作物腾出时间。
1: 立足贵州酱酒产业优势，创新平台还定向培育酿酒专用小麦，筛选符合制区标准的本土品种。
2: 酿酒制取的小麦，它要求要是弱菌软质，从组合选配到加带选育就需要就是不同的评价指标。我们现在和白鹿湾实验室合作，他们提供产量好的小麦品种，加上我们这边抗病性比较强的小麦材料进行杂交，审理以后呢，会在全省里面进行一个推广。
1: 一年多来，贵州已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共同种植粮油遗传材料2.78万份，已筛选出4003份优良骨干材料，为突破性品种选育奠定了基础。目前基地二期正在加紧建设，在拓展作物种类、育种创新和测试能力上有较大的提升，为实现种业振兴贡献贵州力量。
3: 餐厨间扔掉的虾蟹壳正在变成新能源、新材料、医药领域的高效催化剂。贵州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经4年攻克了相关技术，不仅实现变废为宝，还让催化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每年海鲜加工产业都会产生海量的虾蟹壳废弃物，但在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眼中，这些都是放错地方的宝藏。
5: 虾蟹壳通过打磨粉碎之后，通过一个酸碱处理，把虾蟹壳多余的高蛋白、钙去除掉，通过浓胶凝胶法改变它的形态，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催化剂，比如凝胶啊、微球啊，到达一个纳米级，它的那种催化性能会更快。
4: 为什么虾蟹壳可以制成催化剂？原来虾蟹壳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甲壳素，这种物质经过团队低温碱尿素水体系技术的改造，可以提供一个易于附着的骨架，让催化剂的金属原子能够在这个骨架上均匀稳定地排开。
6: 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的，每一个过渡金属呢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在安全带的束缚下呢能够非常牢固地存在上面，那么我们甲壳素呢其实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4: 金属不再结块扎堆，催化剂接触反应原料的面积就更多，催化反应效率就更好。
6: 目前呢国内外报道的转换效率80%-90%都是在20以下，但是我们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呢，目前能够做到将近52，是达到了目前的最高的一个水平。
4: 今年3月，该技术成果已在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团队也正在与新能源企业、药企等开展产学研合作，聚焦电池隔膜材料及药物中间体中精细化学品的合成，通过实验室小试与初试，初步实现实验室规模化制备。
6: 目前应用于精细化学品合成，还有激素药、抗镇定药、抗病毒药、药物分子关键前驱体合成，服务于新材料、新能源材料们大健康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
7: 贵州喀斯特地貌广布，部分群众所居住的区域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汛期来临时易出现地质风险隐患。为从源头消除这一安全风险，去年起贵州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分级分批大力推进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首批搬迁群众已经入住。
4: 在安顺市紫云县岩上村的搬迁安置点，145户搬迁居民已于今年4月份汛期到来前完成入住。
8: 国家给你审批，整成五级黄石十家重建，国家按揭补助。有些下来有点怕，是就不敢睡觉，都是害怕爬坡，一爬下来我就危险了。现在搬到这边，我安心睡觉了。
4: 王少辉家的老房子位于悬崖底部，去年汛期村里的地质安全员在巡查时发现后山岩石与母体脱离，存在崩塌危险，随后紧急启动了40户居民的搬迁工作。
8: 星期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这边巡逻，群众帮我打电话，讲上面有落石，在上面看见有一些裂缝啊，急忙和乡党委去讲的，他们也是及时赶到现场动员农户，当时全部搬出几个亿，当天就成立。
4: 将群众撤离之后，当地迅速推进搬迁点规划，去年7月调整用地，8月进行地勘，10月完成场评，并将户均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交予农户自行建房。
9: 从这个动员搬迁、紧急撤离

0: 以规划选址、土地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总共跟群众开会开了21次，占地将近接近30亩，不占生态红线也没有，占基本农田。补助是按人头，省里面7万，市里面还匹配1万，县里面匹配1万。
1: 省市县三级共计发放1305万元，用于该搬迁安置点相关工作。现在旧房已经完成了拆迁和复垦，并归还给农户进行耕种。
2: 全县的话有10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截止今年了嘛，3处的极高风险点已经全部完成地质灾害搬迁，7处的是高风险点，今年正在开展搬迁工作。
1: 在推进避险搬迁的同时，贵州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通过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措并举防范灾害风险。在黔东南州施秉县，当地完成了89户、311人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目前正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应急演练，防范各类地质险情。
3: 镇上和城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协调政策，讲解地质灾害风险。现在安置房生活配套也很完善，出行生活都很方便。
4: 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和24小时值班值守。我们已摸排好2026至2027年搬迁重点区域，正在抓紧编制实施方案。
1: 目前全省已监测和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28900处，通过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协同发力，贵州正全力消除或降低灾害风险。
5: 省市县乡建立了高效联动的一盘棋指挥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基站雷达、地面监察等调查手段，提前识别高风险区域，24小时盯守风险变化，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校应、转移、安置、核查、闭环运行的防范处置链条，全力应对突发险情。
1: 今天上午，一列搭载着261辆贵州制造新能源车的 J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货场发出，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5天后将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JSQ 型车是中铁特货公司运营的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效率高、成本低、防护强等特点。
6: 集装箱装运的话，它只能装2台，或者说5台。JSQ 它是专用装运汽车的一个车型，一节车厢它可以装9台或者是10台，它运量更大，车直接开进去，位置上面只有一个加固的一个桩子，相对来说它更稳固。我们改贸开霍尔果斯口岸了，全程是4016公里，我们只要300来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比传统采用集装箱和公路运输的话，缩短了2%的时间。
1: 昨天，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地球的红飘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分享会在遵义市举行。会上，省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分享，阐释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时代特征，并围绕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红色精神赋能现代化建设进行交流研讨。
7: 贵州呢，在红军长征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份，众所周知，伟大转折发生地，毛泽东生平得意之笔的书写地。再比如，毛泽东在整个长征中据记载3次落泪，其中2次就是在贵州。所以，怎么样深入发掘红军长征在贵州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邀请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来群策群力，从这些小故事当中来讲出大历史，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红军长征，这是对传承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8: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怎么样让具象化的、更形象的把长征的故事展现，需要着力关注，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据了解，贵州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将贯穿全年，聚焦红军在前足迹，深挖红色资源，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纪念活动，让红色文化潮起来，长征精神

0: 活起来。今天，2026年贵州生态环境暨贵阳主场系列活动在关山湖区启动。活动现场聘任五名行业专家、自媒体博主为贵州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环保志愿者同步发布本年度环保志愿行动计划。全省将陆续开展环保风尚音乐会、环保辩论赛、生态研学等五大特色环保活动。
1: 我们会继续扎根贵州，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成为环境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0: 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家的20多名客商走进遵义市正安县，参观吉他生产线，开展新品品鉴、座谈交流等活动，近距离感受吉他之都的产业实力与文化魅力。
2: 这家企业理念前卫，工厂配备智能系统，产品品质远超我们走访过的不少同行，性价比很高，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3: 产品品质出众，生产全流程精工细作，碳纤维复合吉他在巴西乃至全球市场都收获了大批爱好者，销路广阔。
0: 目前，正安县已集聚吉他及配套企业144家，年产吉他超250万把，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贵州特色产业对外展示、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
3: 正安让人印象深刻，到处都是吉他元素，简直是音乐吉他手的天堂。
2: 未来会有更多吉他制造企业入驻，我认为这里也有望成为新兴的音乐产业集聚地。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随着雨季到来，兴义马岭河峡谷迎来最佳观瀑期，水流从峡谷顶端喷涌而出，形成百瀑争流的壮美景观，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中国青年报报道，遵义深挖红色思源，创新形式载体，带领青少年近距离读懂长征精神，引导孩子们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环球网报道，贵州榕江村超让普通群众从看客变身主角，实现体育回归大众、回归生活。体育搭台、文旅融合，让县域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全线升温。如今，这股民间体育热潮席卷全国，成为全民健身最鲜活、最接地气的生动载体。经济日报客户端报道，同仁深耕天麻产业，从传统原料种植向精深加工延伸，产品由单一中药材拓展为饮品、食品、康养等矩阵，带活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0: 昨天，贵州教工大四政课在贵州开放大学开讲，来自教育、科研、高端制造等行业代表讲述扎根贵州、勇于创新的奋斗历程。全省教育系统的师生、劳模工匠代表等600多人齐聚现场，各地师生线上同步收看。由省慈善联合会等单位组织的“爱在贵州前行书艺”主题读书会近日走进贵州医科大学，400多名师生通过诵读红色家书、分享公益故事等方式回顾红色经典，感悟医者初心。昨天，同仁德江机场货运站投用，设有贵重品库、冷鲜库等专业分区，规划年货油吞吐量1350吨，日均处理能力3吨。
5: 贵阳银行爽爽银发课堂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开展专题活动，通过老年人群风采展示、非遗体验课、金融宣传等方式，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筑牢养老金融安全防线。
4: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1: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的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垣。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那个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姑姑家养，大了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驳他，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我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的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是藏在心里面。
2: 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
1: 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啊，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说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3: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1: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我为什么还这么直白的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1: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有点懦弱一点点。
3: 就是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1: 对，
3: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1: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

0: 打牌，我就顿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啊找啊，找到那一家，来了之后他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在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但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想想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出来，我说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心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又姑姑会武术。那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的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哈，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养父养母说，我说我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在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经过我再三强调一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登封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如果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2: 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0: 去他呢要有两个强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冰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15岁，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那样。就是他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的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2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就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就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三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个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哎，我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2: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
0: 那
1: 能认出来吗？
0: 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少林寺，2008年之后一直待到20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1: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的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着药回家看，然后养母就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的心结，就是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1: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1: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
2: 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就那是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啊。
0: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情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2: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的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了，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是疑团都给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吗？
1: 所以现在回想哈，

0: 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1: 但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0: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1: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0: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1: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2: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3: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2: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回去吧。

0: 呀，你一直在找我，
1: 我一天天都在找，始终一直还应该你来找我，天天都在找，我不走空，两年都在找你，所有的车站、码头、流程。
2: 阿姨，阿姨别哭了。
1: 你从小就是我最亲爱的宝贝，你懂不懂？你是爸爸最老来多宰的。
2: 好了，
1: 爸爸这么累的调剂你了。
2: 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慢慢说。
0: 来，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2: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0: 不哭了，
2: 缓缓
0: 不哭了，妈妈不哭。
2: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2: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

0: 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1: 知道。
0: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1: 他们没来吗？
0: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0: 好吗？看看能认出来吗？
1: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0: 这是二姐。
2: 二姐
0: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3: 啊，大姐。
0: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1: 你们
0: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你好，
2: 坐坐坐坐坐。
3: 大姐二姐们来，
0: 骄傲哈。行，
4: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1: 不该，
4: 没把你照顾好。
3: 你看了像不像？
1: 这个是我。
0: 尤其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3: 像不像？
5: 这爱惜这个粽子，跟你说。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4: 象征着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6: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晴带着亲人回到了曾经生活练武的地方，他想让家人感受自己成长的环境，尽早地和家人融入到一起。我们也祝福他今后能自信地昂起头，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7: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1000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1000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呢也有一定的

0: 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

0: 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

0: 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

0: 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

0: 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小琪，一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9: 杨叔叔，怎么了？
8: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9: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8: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瓜仔，我们来啦！
5: 我也来了！嘿，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0: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1: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2: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2: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4: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2: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交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0: 我们也来帮忙。
4: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好疼啊！
1: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5: 麒麟兔，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7: 牛大师是一条龙？
6: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5: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8: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7: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5: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8: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哎，
4: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
8: 我的老腰。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3: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4: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3: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2: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5: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4: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5: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4: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3: 这回稻草够了吗？
4: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3: 我帮您去取。
4: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3: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3: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9: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9: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0: 八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1: 好的，八戒，你注意安全。
2: 那里草。
0: 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2: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人呢？
3: 又吧，
1: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4: 需要13个人。可五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5: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五草龙就该取消了。
6: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7: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8: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五。
9: 队长。
8: 黄山村五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队长，
10: 队长，
12: 上就到。
4: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跳，重来。
5: 这样下去可不行，五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3: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7: 五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6: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4: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5: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7: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4: 好的，队长。
7: 一左二右三抬头。
1: 呱唧，
15: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0: 放心吧，花仔，
16: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1: 下雨了吗？
0: 不好，花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6: 花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7: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5: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1: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5: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1: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5: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2: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1: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0: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7: 配合的不错，呱唧。
1: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4: 青龙，
17: 二二二，龙抬头，吉祥如意照永久。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五草龙。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3: 各款专地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4: 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5: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2: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3: 我们走啦。
6: 是被吓了一跳，没有的。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3: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6: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3: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3: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6: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3: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6: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3: 那些胶囊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7: 那是什么呀？
4: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6: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3: 亲戚们？哦，我的天哪！白靴兔们，跟着我走。
8: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9: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3: 嗨，
4: 你们好啊，很高兴见到你们。
10: 我的老天爷呀，白靴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11: 没有变色？
10: 白靴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6: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胶囊的眼睛。
2: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胶囊。
6: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靴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3: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3: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6: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5: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靴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6: 找到就告诉我吧。
2: 主意很棒，兔兔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靴兔带到安全的地方，提升植物鱼们。